0: 们下个整点再见。
1: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你见过凌晨4点的星光？你每天奔波在路上，在时间的田野，有你美好的向往。你不是孤勇者，你是浪花一朵，怀揣梦想，汇于江海，用善良连结善良，用希望点燃希望。
3: 走遍海州是身体的旅行，访遍老友是心灵的探寻，枕山金海品味文化，与文化相伴，美好触手可及。海州文旅之声，本栏目由海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特约播出。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州文旅之声，我是中原。秋意渐浓，海州海边迎来蟹肥膏黄的时节，鲜美的海味是属于港城独有的秋日浪漫。与此同时，国庆黄金周的文旅大餐也已备好，连云港园博园准备了丰富的西游主题系列活动，等待市民游客前去打卡。今天节目里，寻味老海州，带大家品读海州代代相传的石蟹民俗，品尝地道秋日海味。海州推荐官带来园博园国庆重磅文旅活动预告，一场西游主题游园盛会即将和大家见面。
4: 总有一种味道藏在记忆深处，似砂光鱼至鲜的本真，似过寒菜微涩的乡愁。巷陌飘香，品一品海州的烟火日常，寻味老海州，一口老味道，一段旧时光。
3: 挖掘海州传统美食，解读本土饮食文化。九月秋风起，正是吃蟹好时候。面朝大海的海州，捕蟹食蟹的传统有据可查。北宋苏轼任徐州太守时，曾写下红叶黄花秋正乱，白鱼紫蟹君须意，念念不忘的正是当年在海州宴席上吃到的白鱼紫蟹。清代道光年间，海州通判罗树勋在《衢东竹枝词》中也写道：同蟹鲳鱼与对虾，海鲜入室竞相夸，说的是旧时海州城乡盐场大户人家，每到海鲜上市季节，用红色笺纸邀请亲朋好友品尝铜蟹、鲳鱼、对虾等，在海州地区叫吃头水。对于老海州人来说，秋日品蟹不只是尝一口鲜味，更是延续千百年的民间食俗。过去海边渔民捕上来海蟹，烹饪讲究保留本味，最经典的做法就是清蒸海蟹，清水上锅，不添过多调料，最大程度锁住蟹肉鲜甜。还有渔家特色的蟹酱、蟹糊，把蟹肉细细捯制，加盐封存，秋冬配粥下饭，是海边人家常备的小菜。每到中秋前后，街坊邻居结伴买蟹尝鲜，家里长辈一边拆蟹，一边说起海边捕蟹旧事，这股蟹香藏着海州人靠海而生的烟火记忆。岁月流转，食蟹的习俗一直保留到今天。海州本地不少老字号蟹馆深耕海味多年，把蟹的吃法做出多种花样，除了清蒸，还有

0: 蟹粉羹、香辣海蟹等菜式，满足不同食客的口味。不少老海州人到了这个时节，总要寻一家老店点上一份海蟹，感受秋日独有的鲜甜。品蟹也有本地讲究，老海州人选海蟹看重蟹壳光泽、蟹腿紧实，吃蟹的时候慢慢剥壳，细细品尝蟹膏蟹肉，配上一杯热茶，解掉海腥。外地游客来到海州，秋日一定要尝尝地道海蟹，感受港城舌尖上的秋味。一盘海蟹承载着海州沿海世代传承的鱼俗文化，也是海州烟火美食里浓墨重彩的一笔。
1: 把海州的四季装进口袋，将古城的诗意写进行程。无论是登高寻幽，还是泛舟沿河，都有最贴心的指引。海州推荐官带你走遍海州，步步是景。
0: 解锁海州文旅打卡路线，特色活动预告，给大家带来实用的出游指南。九月过半，不少市民已经开始规划国庆假期出行，这里给大家带来重磅预告。连云港园博园将在10月1日至5日推出系列西游主题文旅活动，备受期待的西游主题宝葫芦观光小火车9月25日率先开启试运营，黄金周正式和游客见面。这条还原轨道全长3000米，线路整体勾勒出宝葫芦造型，车身站台都融入宝葫芦、西游经典人物等国风元素。小火车紧贴园区内侧布设，最大限度保护园区生态原貌。部分路段架桥跨越水面，乘车途中可以欣赏湿地水景与园林风光，沉浸式走进西游故事，体验水上穿桥打卡的独特乐趣。国庆园博园的精彩远不止小火车。10月1日至5日，园博园中心区域每晚上演三大篇章17幕叙事型烟花剧目秀，融合红色文化、西游文化和山海文化，以夜空为幕，上演一场浪漫的烟花大戏。10月2日3日一号门草坪将举办第二届大学生音乐嘉年华青春西游音乐会，一共有16组音乐人连续两天登台演出，白天逛园赏景，傍晚静听现场音乐，氛围感十足。在山海胜境女儿国片区，10月1日至5日上演《西游镜花赋》《仙韵庆山河》沉浸式互动演绎，三场主题舞蹈大秀，两场舞台剧，两场全域街区国风快闪，还有全天不定时国风巡游、 NPC 互动、12花仙、悟空、小琪真人假咒演员搭配智能机器狗登场，女唐僧担任全场 MC， 女儿国国王、白龙马王子还和游客互动游戏，一步一景随时邂逅西游故事。游园之余，烟火市集不能错过。一号门草坪女儿国片区双市集同步开市，一号门草坪烟火市集18家摊位一字排开，汇集特色小吃、文创手作、潮玩好物，市集旁还有嘉年华互动游戏，打牙齿、掉金币、水弹枪、积分篮球、砸钱罐等12项趣味项目，参与游戏还有机会赢取礼品，亲子家庭也能找到专属乐趣。园博园萌宠乐园可以近距离投喂小动物，还能乘坐全新骑跨式小火车，中心湖配备游船、桨板船、卡丁船，泛舟湖上欣赏湿地风光。10月4日5日一号门草坪还将举办山海之战第8届街舞邀请赛，国内街舞高手同台竞技，热爱街舞文化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坐上宝葫芦小火车，赏烟花、看演艺、听音乐、逛市集、遛娃、看街舞，一站式安排妥当。这个国庆假期，不出连云港，就到园博园赴一场西游山海之约。
2: 各位朋友，记忆中的海州是一个温馨的港湾，

0: 在一丝温柔中隐藏着一份宁静，不紧不慢，尽显从容。抚今追昔，海州这座千年古城从未停下发展的脚步。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2: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2: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3: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直播连云港。作为低空经济的第一引擎，无人机产业发展迅猛，应用场景不断拓展，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同时，无人机行业已经成为最热的创业领域之一，为助力广大无人机爱好者开启低空经济新赛道，市广播电视台携手市交通培训有限公司推出无人机驾驶员培训专属优惠福利，最高直降3800元，符合条件的退役军人可以享受免费培训资格。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对话框发送文字无人机，扫描二维码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或者添加微信 FM927XY 进行报名咨询。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江苏智慧人社线上申领选择江苏银行社保卡免费包邮到家，本年开卡并激活还可领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2: 心连心，共建法治海州，手牵手共创平安家园。欢迎收听平安海州幸福家园，本节目由海州区委政法委与本台联办。
5: 各位好，我是乔阳，欢迎收听本期平安海州幸福家园专栏。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以案说法。姐姐借弟弟名买车，却没买保险，结果呢，姐姐驾车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死亡，事故认定姐姐承担全部责任，那么弟弟作为肇事车辆的登记车主，是否承担赔偿责任呢？先来关注案情。彭某姐姐因为个人原因，在购买家用轿车时不方便登记在自己名下，于是呢，与彭某进行商量，将购置的车辆登记在彭某名下。彭某常年从事渔业捕捞，很少在家，于是同意借名买车。2023年9月，彭某姐姐驾车回家途中与王某发生交通事故，致王某当场死亡。该事故经交警认定，彭某姐姐承担事故全部责任，王某不承担事故责任。因为该车没有购买保险，双方就民事赔偿问题未能达成一致。 王某家属将彭某及其姐姐二人起诉至法院，要求二人共同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

费、车辆损失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70余万元。在案件审理过程当中，经法院主持调解，因肇事车辆没有购买保险，肇事方赔偿能力不足，受害方进行了适当让步，在彭某姐姐先行赔付受害人王某家属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共计40万元后，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由彭某和姐姐二人在3年内再共同赔偿受害人王某家属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共计10万元。本案中，肇事车辆是由彭某姐姐出资购买并使用。彭某虽然是登记车主，但实际上并没有实际控制和使用车辆，对车辆没有运行支配权。彭某姐姐驾驶机动车与受害人王某驾驶的车辆发生交通事故，致王某死亡，且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对事故的发生存在重大过失，应对受害方因事故造成的损失承担全部民事赔偿责任。同时，彭某作为肇事车辆的登记车主，是该车辆的交强险投保义务人。彭某即便不实际使用该车辆，也应当负有投保或者是督促车辆使用人投保的义务。现车未投保交强险发生交通事故，彭某应在交强险的责任限额内向受害方承担赔偿责任。受害方交强险限额内的损失为18万元，应由彭某姐弟二人共同赔偿，超出交强险限额的损失由其姐姐赔偿。反而言之，如果彭某姐弟为肇事车辆投保了交强险，虽然彭某出借身份给姐姐办理机动车登记的行为违反了公安部机动车登记规定中关于如实登记的禁止性规定，存在一定的过错，但是该行为不直接或必然引发损害后果。彭某姐姐具备驾驶资格，肇事车辆不存在安全隐患和缺陷，如果彭某或其姐姐为该车投保了交强险，则无法认定彭某对事故损害的发生存在过错，彭某则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所以在这里也提醒各位，当遇到亲友借名买车时，要认真核查借用人是否取得驾驶资格，购置车辆是否存在安全隐患，是否进行年审，是否投保保险等信息后，再慎重做出决定。而且呢，要经常关注车辆的续保情况，督促车辆使用人及时投保。好的，以上就是本期平安海州幸福家园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下期再见。

0: 行走在城市清晨，每一个全新的梦想都从脚下启程。不知名的花儿开了，起雾的窗已经风干，世间万物仍在默默生长。有一个地方容得下我和你的梦想，无论大小远近，都需要奔跑前行。每一声问候，呵护各位追梦的印痕。
1: 早啊，
2: 早啊！
0: 世界就在眼前，连云港交通广播，风雨兼程，遇见美好。
1: 来进入这一时段的好物推荐。金秋品蟹季直播连云港，喊您吃蟹了。这秋风起，蟹脚痒，菊花开，闻蟹来。又是一年一度的金秋品蟹季，像梭子蟹、花金蟹、盛方蟹纷纷出水争鲜。而在资深吃货的中国人眼里，只有百蟹之王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才配得上绝美的秋天啊！蟹黄肥美流油，蟹膏柔润细腻，蟹肉鲜甜过人，一勺蟹黄一碗面条，这拌上一口，那滋味甭提了。首先呢，既然是蟹王，这个饮食起居上那必须得是高配顶配啊。位于长江流域下游的阳澄湖是离海最近的湖泊之一，周边稻田广袤，有92条支流汇聚，加上阳澄湖底天生的铁蟹黄土，水质呢是偏碱性，湖水那叫一个清澈啊，几乎没有什么淤泥。蟹王在此是吃喝不愁，除了玉米南瓜等常规食谱，还能吃到各式各样的小鱼小虾、螺丝贝壳。蟹王成长的这240天里啊，住在天然氧吧。

吃着海天盛宴，历经18次脱壳蜕变之后才能来到我们的餐桌上。每一次蜕变呢，都会让大闸蟹更加的膘肥体壮，也更加鲜到极致，所以这才有了若非阳澄湖蟹好，此生何必在苏州的坚定啊。那么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不仅有时间限制，还有数量限制，这每年开湖之后啊才可以捕捞。今年的开湖日呢，大概是在9月25号前后啊，记住了，这之前您是吃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的。现在各大渠道扛着阳澄湖大闸蟹的大旗，蹭着阳澄湖大闸蟹的热度，您可得仔细着点啊，别花了钱还吃不到正宗的。既然正宗阳澄湖大闸蟹越来越难买，索性不如咱自己个儿去阳澄湖亲自认养。为了确保是绝对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厂家专门去到阳澄湖核心产区，专门圈了一块地，从撒苗到喂养，层层监测，源头直供，捕捞专供自己的正宗阳澄湖大闸蟹。那在优惠上，我们拒绝所有中间商，直接给您3折的出水价。什么叫出水价呢？就是螃蟹出一水，我们就直接买下，也就是说你可以买到订单面额上3折的绝对优惠，499元就可以直接买到8只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当然还有更多的规格啊，699老套款和999的终极款，1699的蟹王款啊，都是丰俭由人。就比如说这个1699元的蟹王款，什么规格呢？3公3母，公蟹那可是6两一只的呀，这比大部分男生的拳头都大多了。重点是3折基础上，我们直接升级成拍2发3，拍5发8，也就是买2张送1张，买5张送3张。目前299的尝鲜款啊，这个基本已经全线售罄了。赶紧回复大闸蟹到直播连云港公众号，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广播商城里具体了解一下。多款组合现在全部3折预售。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8: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7: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8: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9: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0: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1: 开心杂货铺啊。
10: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1: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2: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3: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4: 那天老王问媳妇儿，结婚纪念日想要点啥礼物啊？
15: 我一直都没有一个好看的首饰盒，前几天吧看上了一个，也不贵，才200多，空间特别大，经济又实惠，跟咱家的装修风格也特别搭。
14: 哎呀老婆，没问题。
15: 当时老王也没多想就帮他下单了，今天到货了。看着空空的盒子，老王似乎有点不祥的预感。
14: 大头早上去上班，刚走到小区门口，看到邻居拖着行李箱从小区外面往里走， 他走到大头身边，主动地打了招呼。
15: 哟，大头，去上班吗？
14: 大头立马懵掉了，因为这邻居啊一向高冷，很少跟人主动说话。可大头还是礼貌性地回了一句：是啊，去上班。你们这拖家带口的去哪儿啊？
15: 这下子邻居好像一下子来了精神啊，我们刚从国外旅游回来，整整一个月，简直累死了。
14: 一天，铁柱接到一个电话。
15: 喂，你好，我是你儿子的老师。
14: 老师？
15: 对呀，这孩子老是在学校里说谎，我想家访一下。
14: 哦，那他确实挺能撒谎的，不要说儿子了，我连女朋友都还没有呢。
15: 老王和老婆一起出去购物，突然他发现老婆不见了，于是他赶紧打电话过去问
14: 老婆：你在哪儿呢？
15: 亲爱的，你还记得那家手表专卖店吗？
14: 手表专卖店？哪家手表专卖店呢？
15: 哎呀，就是你曾经在那儿看到了一个非常喜欢的机械表，但那个时候啊，咱们钱不够。当时我还说呢，我说总有一天攒够了钱，它是属于你的，你还记得吗？
14: 听到这个时候，老王心中一阵激动，大声地说：哦，记得记得，当然记得啦。
15: 嗯，我呀就在那家店隔壁的内衣店呢，你赶紧过来吧。
14: 青春期的亚楠觉得自己又胖又丑。这天亚楠和妈妈一起逛街，看上一条很漂亮的连衣裙，店员说：
15: 这条裙子最适合那种气质优雅、长相甜美、仙气十足的女生。听到这儿，亚楠有点失落，老妈却看着她说：啊，这种女生这里刚好有一个哟。
14: 亚楠感动地看着老妈，心想还是老妈爱我。这个时候，老妈把包往她手里一塞，自己拿着连衣裙进了试衣间。大头闲下来无事，给10086打电话：你好，请问手机卡掉了怎么办呢？
15: 你好先生，您可以带上相关的证件去营业厅来补办的。
14: 补办？那我不能从地上捡起来吗？
15: 过了好一会儿，客服人员才说话：我们非常不建议您弯腰捡东西。
14: 为啥呀？
15: 因为我们怕您脑子里面的水洒出来。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5: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5: 铁柱结婚以后，岳父悄悄地跟他说：
14: 我知道我闺女的性格啊，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儿，你跟我讲，我来替你修理。
15: 铁柱听了特别感动，一次跟老婆斗嘴，打电话给岳父，岳父到了，骂了一顿之后，老婆不吱声，一边去了。
14: 怎么样啊，女婿，给你修理了吧？
15: 铁柱感激地连连点头：嗯嗯，爸，谢谢你。
14: 哎，不用谢，应该的。
15: 说着，岳父满脸得意，把手一伸，铁柱当时就蒙圈了。老爸，你这是干嘛呀？
14: 以前在家呀，我就是这么修理他的。今天一切都是原厂的配置，而且咱还属于上门服务，对吧？收你100，不多啊。
15: 一天，老师问大头：快高考了，你都准备好了吗？
14: 都准备好了，每天都锻炼，把身体练得壮壮的。
15: 哦，也对，有健康的身体才能正常发挥。
14: 那倒不是，我是为了应付我爸。
15: 听了大头的话，老师不解地问：啊，你是怕考得不好你爸揍你吗？
14: 不，我是怕我考得太好，我爸兴奋得过度晕了过去，我要背他去医院呢。那天洗杯子，铁柱不小心把老婆的杯子打碎了，这下老婆可不干喽。
15: 你连洗我的杯子都这么不用心，说明你根本就没有把我放在心上。
14: 后来啊，铁柱买了一件特别贵的衣服，这才算了事儿。今天老婆洗杯子，不小心把铁柱的杯子打碎了，铁柱也想趁机会狠狠地敲一竹杠：哎呀，你怎么把我的杯子打碎了？你根本……
15: 话还没说完，老婆抢着说道：你只关心你的杯子，你都没有问我有没有被割伤，你根本就没有把我放在心上。
14: 此后就是没完没了的纠缠，铁柱只好又买了一件更贵的衣服，这才算了事儿。
15: 大头去银行办业务，排队的人很多，一个女的不排号，突然就插队到了他前面。大头就跟他说：
14: 大家都在排队，你别插队呀，你先去拿个号。
15: 女士看了大头一眼，冷冷地说道：“拿什么号啊？我是贵宾。”“
14: 哦，原来是贵宾呐！嗨，你看我认错了，这么霸道，我还以为……”

0: 为你藏獒呢。周六下午，王美丽和小侄子王小胖在家吃零食看古装剧，看到一个妃子被两个人用被子裹起来扛着去侍寝。
1: 这个时候，一旁的王小胖好像要说话，王美丽赶紧制止，不要问这些事儿，你长大就知道了。
2: 不是姑姑，我是想说，如果换了你的话，是不是需要三个人才能扛得起来呢？
0: 周末大头带外甥女出去玩，一对对情侣在公园里秀恩爱，那叫一个不忍直视啊。大头情不自禁地叹了口气，这时候小家伙突然说，
1: 舅舅，你什么时候给我找个舅妈呀？
0: 大头笑着说，等你考到100分的时候吧。
1: 一听这话，小外甥女愣了好几秒，黑着脸说道，舅舅，你可千万别拿自己的终身大事开玩笑呀。
3: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 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0: 铁柱和老婆去逛街，路上老婆撒娇让铁柱背她，铁柱真的很吃力地背得起来。
11: 老公，我也不是很沉，你怎么背得那么吃力呀？
9: 因为对我来说，你就是我的全世界。
11: 听了这话，老婆开心极了，哈哈大笑。铁柱只好把刚到嘴边的最重的人这四个字硬生生地给咽了回去。
10: 小时候阿贵和阿豪哥俩看谍战入了迷，以至于后来啊，看人的眼光都变得很特别。阿豪说，
11: 妈妈在我们家这么多年低头做事，从不多说，深沉得很，太像卧底了。
10: 这时哥哥阿贵打断阿豪的话说，我看爸爸更像双料间谍。
11: 啊，为什么呢？
10: 你看，我给你分析一下，每次他都是明里帮着妈妈，背地里却向着奶奶。王美丽牙龈发炎去看医生，大夫说这得动手术。王美丽一听特别害怕，
11: 大夫，我以前没有做过手术，我有点紧张。
10: 哦，不用紧张，我也是第一次做手术。
11: 听医生这么一说，王美丽更紧张了。这个时候护士走过来问医生，麻药是打嘴里面还是打嘴外面呀？
10: 嗯，打腿上吧，免得一会儿他跑了。
11: 亚楠作为办公室的唯一单身女性，有什么事儿领导总喜欢使唤她去做。今天领导找到亚楠说，
10: 我给你半天假，你去幼儿园，我儿子呢需要开个家长会，你代替一下吧。
11: 亚楠犹豫了一会儿说道，啊，你儿子的家长会让我去不太合适吧。
10: 亚楠，我这是给你机会呢，你去了万一遇到了帅哥又是单身，不正好解决你的终身大事了吗？
11: 亚楠一听有帅哥欣然答应了，可是现在他总觉得哪不对劲儿。
10: 铁柱和老婆吃火锅，快吃完了，点的土豆还没上，老婆特别生气，一拍桌子就说，
11: 服务员。
10: 服务员赶过来说，怎么了女士？
11: 土豆呢？我问你土豆呢？
10: 土豆被优酷收购了。
1: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开心包邮，
1: 欢乐到富。
0: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1: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2: 物理课上有同学问老师，
1: 老师，为什么冬天脱毛衣会被电呢？
2: 哦，这是静电。
1: 这位同学又问，那为什么夏天没有呢？
2: 还没等老师说话，教室角落里传来了小王的声音，
3: 谁傻呀，夏天穿毛衣热不死你。
2: 有一天，大头和女朋友坐在公园的长椅上聊天，女朋友说，
1: 明明喜欢我却不跟我说。
2: 你别说了，我想静静。
1: 什么？你跟我说清楚，静静是谁？
2: 你先别说这个，你先告诉我明明是谁。老王刚去加油，遇到一个推销矿泉水的姑娘，5块钱一瓶，非让老王买一箱。这姑娘楚楚可怜地说，
1: 你开那么好的车，买一箱吧，我都在这站半天了。
2: 姑娘的话犹如万箭穿心，勾起无数回忆。老王不禁想起当年自己做暑期工，于是他打开后备箱，拿出了一个折叠椅，
1: 200块钱一个，姑娘你赶紧买一个坐着卖吧。大头刚参加工作的时候，第一次加班，晚上领导跟他说，
2: 茶叶。
1: 茶叶？大头也不太清楚怎么查，心想茶叶应该就是出去巡逻一下吧。
2: 于是大头走出办公室，东张西望地逛了一圈，后来碰到一个同事对他说，
1: 兄弟你真猛，领导让你拿茶叶，你居然大摇大摆地走跳不理他。
2: 周日下午，亚楠准备和老妈一起逛街，化妆时间长了点，老妈一直在旁边等，突然说，
1: 哎，都是我没用啊。
2: 妈，你怎么了呢？
1: 没事儿，要是当初有本事把你生得漂亮一点，哪用得着你天天费这么大劲儿装修啊。
2: 大头从小喜欢魔术，可是家人极力反对，觉得这东西啊它不挣钱。大头为了证明自己，于是上街去表演。他拦下一个路人，递给一副扑克牌，然后说，
1: 这是一副没有开封的新扑克牌，你看看它有没有什么问题呢。
2: 于是路人拆开扑克牌检查了一下，认真地说，我觉得没问题呀。
1: 这个时候大头的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哈哈，没有问题就好，10块钱一副，拆包概不退换。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0: 我是牛德华，
1: 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连云港瑞玛国际贸易
2: Professional Metal Produce Exporter, Your preferred supplier in China。
3: 小巷总有白玉兰花的味道，此刻摆动着身边的花花草草，仿佛熏香了时间，熏香了心中的花花世界。 FM 92.7 为你报时，上午9点。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淘是一种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9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0: 进入到每天的二手车节目时段，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打开咱们的车载以及家用的收音机或者是我们的手机线上的收音机。感谢各位收听我们的交广二手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思思。 讲到收音机这三个字，感觉似乎好像已经是很多年以前的产物了，现在还有多少朋友在听收音机呢？说现在越来越线上化了，这个科技感也是越来越浓厚了，我们现在手机呢也可以移动收听了，只要咱们有网，即使你在外太空也可以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 所以说呢，不仅仅现在只能说哦，我只能坐车里听，哦，或者我只能拿着我的移动收音机听。现在用手机， 咱们可以用手机呢下载APP， 叫做连云港手机台，然后呢下载完毕了，进入到首页之后呢右下角就有那个广播两个字，进入到广播之后我们就选择咱们的连云港交通广播， 就OK啦。 就是你肯定会有自己喜欢的电台的节目，或者你会有自己喜欢的某一位主持人，那哪一天你说哎呀我有事错过他的节目了，没关系哈，这个连云港手机台呢它是可以有一个回听的功能的，它可以保存一个礼拜的节目啊。 好，跟各位报告哈，我们现在呢抖音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我收到港城王一博的留言了，马上就帮您来评估车辆哈。来，我现在跟我们正在听咱们节目的听众朋友，或者是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可能你是第一次打开到收音机听到，或者是你第一次刷抖音的时候呢刷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各位报告哈，咱们现在所听到 看到的是咱们江苏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间。那我们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钟呢，这一个小时的直播时段里面干啥呢？是为咱们所有有购买或者是售卖二手车的朋友们来进行服务的。什么是二手车呢？就是你自己的车吧，简单来说已经是有挂名的， 你现在要考虑说把它给卖掉，但是呢我不知道它现在价值多少钱的话呢，也可以咋地呢，就直接把你这台车的相关的信息发送给我们，然后我们来帮你评估一下，就可能还没有达到那个买卖的环节哈，就是我就想先了解一下。 OK， 没问题。在我们直播的这一个小时里边呢，咱们发来哪些内容，就像是我们的港城王一博一样发啥呢，说哦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那一款车， 什么颜色，什么配置，几年上牌的，然后现在行驶了多少公里，这六大点啊。好，可能有朋友在问啦，你都光说你这抖音在直播啊，账号是多少呢？跟各位报告哦，那我们的抖音的名称叫做思思小推车，我叫思思嘛。 然后为什么叫小推车呢，就是我想说能够帮大家在买二手车的道路上面去走一些捷径啊，就尽量的给大家去省一点钱，花最少的钱呢去购买到一台车况透明的啊，性价比很高的好的二手车。再一个呢，就是这是关于买车的，如果是卖车，就是说我们也是想要去帮助大家呢把咱们的手上这台车相对更高的用高点的价格给卖出去啊。 思思是思想的思哈，思思小推车就是咱们的抖音账号，现在正在直播。各位呢说我不方便打电话的话呢，就可以直接进入到抖音直播间里面来啊，在线上以文字的形式就打字给我们发话留言就可以了。当然啦，同步哈给各位也是开通了另外一个互动的方式，就是我们参与电台节目相对更直接的，每天节目里面呢我们都会邀请到一位资深又专业的二手车评估老师来帮助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帮你评估车辆啊哈，帮你去找爱车找二手车。那大家可以直接打电话进来跟咱们嘉宾老师对接交流就可以了啊，我们电台的参与进来的电话号码很好记， 85453123，很好记的一部号码哈，85453123，打进来之后呢直接问老师就可以了啊。 好的，我们千呼万唤使出来，咱们要邀请到我们连云港交通广播的御用二手车嘉宾老师，是咱们的国家高级旧机动车鉴定评估师程俊杰程老师。咱们有请出大家，程老师您好。
1: 思思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陈老师上午好，我看了一下咱们抖音直播间呢，我们的港城王一博哈有一台车呢，想要请咱们陈老师给他先估一下，一台2021年5月份的宝马 X3 2.8高功率带哈曼卡顿的一台车，是白色的，然后2021年5月份上牌的，行驶公里数8万公里。陈老师，
1: 嗯，好的，2021年21款8万公里的宝马 X3， 然后是2.8的这个高配的一个版本啊，那么。目前只要是车况没问题的话，我们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差不多是在13万以内啊，不超13万的一个车商收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个人交易价格在14万左右，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格。
0: 哎，正好哈，我们也是借着咱们这台车，我帮听友们来问一问咱们程老师，想了解一下最近咱们二手车市场的那个油车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啦？
1: 嗯，油车基本上相比较上一个月的话，行情呢属于出现一个持平状态，也就是说行情相对前段时间要稳定了一些啊，基本上上个月报什么价这个月也还是报什么价，没有再出现一个下跌的趋势。然后反过来讲，新能源的话呢，也是随着这个行情的缓慢调整呢，价格也逐渐趋于正常了，目前基本上能给大家报道的价格也不会说特别偏高或者偏低啊，都是行情比较恢复到咱们一个正常的一个流程的一个状态。
0: 我看了一下小江同学说啊，说这个油车已经滞销啊，我知道就前阵子程老师在节目里有提到过啊，就是有一些油车咱们都不敢收了，现在就还好是不是？
1: 对，这段时间倒还好，但是主要的一个消化途径还是以这个批发为主，像这些零售的，就是咱们个人消费者在选购二手车的过程中呢，那么燃油车的低价车型考虑的程度会好一些，但是基本上像你说5、6万以上了，10几万以内的这些这个燃油车销售的情况还不是特别好啊，大家可能在同价位里面选择的新能源的车型要多一些。
0: 明白了哈，我也跟那个咱们的听众或者是网友朋友们也报告一下哈，就是什么意思呢？总结一句话，就是如果说咱们是油车车主，现在我们现在手上有一台油车，而且你有考虑到要把它给出手，就是说不管是今年还是明年还是后年或者是5年以后，我注定是要把它给卖掉的，那么宜早不宜迟，早点卖早点出手。二手车市场就是这个情况哈，它的这个车的价格呢，它所受到的一些影响的因素呢是不止一个点与面的啊，它的因素还是很多的，然后也基本上也是没有出现过什么价格突然一下回暖啊反弹这样的一种情况的。所以如果你注定要把它给卖掉的话，请抓紧卖掉。而且我们现在交广给大家提供这样的一个平台，对不对？我们来帮大家估，然后也可以帮大家卖。好，感谢大家的关注哈，也是欢迎我们抖音直播间的外地的朋友们哦，咱们的西安的呀，南京的，还有我们大理白族自治州啊等等的，还有常州的呀，宿迁的呀，还有很多朋友，还有昆明的等等的啊，欢迎各位哈。咱们现在正在刷到的呢是我们的江苏连云港啊，这是一档电台的节目哦。好，我们来看一下刚才我们估完这个港城王一博的车，觉得价格要是 OK 可以在后台给我留言敲敲我哈。好，我们继续来给咱们的抖音直播间里边的朋友们来评估车辆，也顺道跟咱们收音机前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报告啊，如果你也想评估你自己手上这台车现在可以卖多少钱啊，都可以呢找我们连云港交通广播，我们免费的帮大家进行最专业的价格评估。我们直播间的电话是8545-3123，8545-3123，大家可以直接参与进来跟咱们陈老师对接交流就可以。然后同样的，我们此时此刻给大家也同步开通了咱们抖音的直播间，你说我不方便打电话啊，或者我比较内向比较含蓄不想打电话，也同样的哈，可以移步至咱们的抖音直播间，在线上以文字的形式给我们打字发话留言就行哈。我们再来看

0: 看一下我们的小趴菜，哎，抖音账号名字没说是吧？叫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上田下心那个哈，思思小推车，大家点击关注呢，进入到抖音直播间就 OK 了。有空的话帮我戳戳赞，谢谢大家。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小趴菜手上有一台英菲尼迪 Q50L， 然后是宝石蓝色的。舒适型20年上牌的车哈，再说一下，有一台20年上牌的英菲尼迪 Q50L， 舒适型宝石蓝，行驶公里数也是跟上一台宝马一样啊，8万多公里，请咱们陈老师给估个价啊。
1: 嗯，好的，20年上牌的英菲尼迪 Q50L 舒适版就是一个标配的版本啊，颜色没什么太大问题，车况没问题的话，目前可以给到它的车商的收购价格呢是在50000大几啊，57800左右的车商收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在67800以内啊，65000-67000这个区间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0: 好的，跟大家说啊，老师一般估完价之后呢，咱们车主朋友们有疑问的话可以继续的追加留言说啊，为什么，比如说我前两天我们前两天有夸张了，上礼拜上个月找谁估的还这个价什么的哈，如果说他估的是100%靠谱且专业的话，你也可以就一定要问出来，我们给你最专业的解答。这个二手车市场就是这样哈，说不定尤其是前阵子真的是一天一价还是很夸张的。感谢果冻啊，谢谢果冻的礼物，我们不送礼物了哈，谢谢咱们在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麻烦大家哈，有空的话帮我戳戳屏幕点点赞，我们多一点流量，然后可以上一些人，我们更加的去帮助更多的朋友们，希望大家在二手车这条路上免少走弯路。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咱们下一位网友朋友的留言，翻牌子翻牌子啦，咱们的聪明的一休啊，他说有一台冷门车是25年6月份上牌的 QX80， 好像没说配置，等一下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咱们可能留言之后呢，我要按照顺序给大家来播报评估嘛，然后把留言给留在排到的下一位的车那儿，然后下面可能我就翻的比较慢哈。 QX80 黑色，倒是没说配置是不是啊？一休，一休还在直播间不？一休把你这台车的配置说一下哈。我们再来看，往下看，尾号4733的这一位朋友，有一台蓝鸟啊，15年的蓝鸟，11年的车了。然后也没说颜色哈，也没说配置。咱们的4733也是一样哈。再往下翻，小江同学的20年 Q 五市场价大概7左右，哎。是专业的吗？是咱们的这个车商朋友是不是啊？我们翻到小星野吧哈，翻牌子，有一台2017年1月份的白色 CRV 18980那一款哈，指导价哈，然后跑了不到9万公里，请他说现在能值50000块钱吗？程老师，
1: 17年的 CRV 是吗？
0: 是的，2017年1月份上牌的白色的 CRV。当时指导价是18980那一款啊，跑了不到9万公里。
1: 好的，那么2017年的 CRV 车况没问题的话，颜色也没问题，目前可以给到它的车商收价在50000大几啊，50000大几，不超6。然后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呢在60000小几以内啊，63400以内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0: 哎，还就不孬啦，小星爷赶紧的哈，趁现在这个价格还比较稳定的这个时间区间段以内，如果说确定咱们这台车要出手的话，赶紧了哈。然后也跟大家报告一下，现在在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榜一就是咱们的交广二手车节目的大鱼子哈，咱们呢有什么事儿呢可以给他点关注，然后呢在后台问他就可以了，小星爷就跟他联系哈。反正跟大家报告，通过咱们交广，你卖出去的车一定是价格能高不低，通过交广你买到的二手车能低不高，而且车况100%放心就可以了。我们再来翻到的是我们的川雾啊，有一台留言又跳下去了，我看一下，川雾一台阿特兹，2020年1月份上牌的阿特兹，2.5次顶配的红色，然后行驶公里数是13万大吧，13万大公里。陈老师，
1: 那么阿特兹20年2.5的那个高配的版本啊， 正常来讲，行情价如果不是红色。

行情价格应该是在62多63、64这样子。那么红色的收购价格应该是在62左右啊，红色收购价62左右。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的话呢控制在67-8以内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好的，我们来快速的给咱们的网友朋友们来评估车哈，感谢我们再回首的分享啊，抖音直播间的分享，谢谢大家啊，也感谢各位一直在不停的给我点赞哈，上流量。 上人，来人呐！谢谢大家哈，我们再来看一看，刚才是有几台车来着，都没发配置的那个，也有没发颜色的什么的，我先来看一看，我翻一下哈，翻一翻。

0: 我要懵了，我这跟大家讲啊，是这样的，比如说我刚才有讲拿一休做个例子，我比如说哎，你漏发了配置，然后咱们就是辛苦大家把你前面发过的那个复制粘贴一下，然后把配置加进去，不然的话我要往上翻你前面说的是哪一台车，然后后面追加的那个补充的信息是哪一个，然后这里边太难翻了，所以说我太不适合做抖音直播了，加油加油思。好，我们看一下这个一休哈，是那个 QX80 3.5T 的四驱的那一款，我在网上翻翻它上面说的是什么啊，一休啊，那个冷门车的那一位朋友啊，25年六月份上牌的 QX80， 然后黑色的，行驶公里数是20000公里，是 3.5T 四驱的那一款，陈老师哎。
1: 好的，那么 QX80 相对冷门的一个车子啊，年限也是比较的短啊，目前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差不多是在60多啊60大几万，67-8这个样子，具体的话我们要现场看一下车子，因为相对于咱们这些热销的主流车型呢，这个冷门车子它的报价差异的因素会比较大一点，所以说我们具体要以实际情况来参考啊。那么大概范围价就是在60大几万，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呢在70中级以内，75左右以内的一个个人交易价。
0: 哇哦，就光是这个60多70多，我听着我自己听着都高兴。具体的还是一休啊，我们以见实车为主，先给咱把那个咱们榜一大鱼子点个关注，然后或者是你留下你的联系方式给我都 OK， 然后呢节目以后呢我去让陈老师他们直接跟你对接，好不好？好，我们在抖音直播间里面还依旧的不停的有朋友们在留言，要我们帮大家评估车辆，大家不要着急，麻烦啦，大家不要捉急，感谢各位的关注哈。因为我们电台的节目呢，就是帮大家免费评估车辆的话，会一直持续到今天的10点钟，所以呢，一定会帮您估到的。就是可能辛苦大家稍微等一会儿，因为我们现在电台节目在直播嘛，在直播的过程里边呢，咱们还是要先以广播的节目为主，以它的节奏来哈，因为马上都会进入到一个9:30的半点的宣传，然后我们半点之后呢会继续的回来，没关系，我们在电台的这个节目在播广告啊播报头的时候呢，思思在抖音直播间里面继续跟大家来聊天哈。所以呢，现在正在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我们现在呢有什么车想要咱们的陈老师帮大家来评估一下，如果说最近能考虑出手把它卖掉，然后现在可以卖多少钱，我们帮你免费的进行车辆的评估，在这个抖音评论区里边给我打字发话留言就行了，把咱们这台车相关的信息发送过来，车子是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什么颜色啊，什么配置啊，几几年上牌的啊，现在跑了多少公里啦，好，然后可以顺道把咱们这台车的一些这个车况也给我们讲讲，就是是不是在曾经有没有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故，有没有什么样的换件补了几面漆等等的。好，说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请正在听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可以打电话过来啊，我们广播的电话号码是85453123。85453123，打进来之后能直接跟我们的陈老师对接交流就可以。再一个呢，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正在给大家同步的开通着，咱们可以说不方便打电话呢，就在抖音直播间评论区留言就可以了。抖音的账号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思思小推车，咱们呢进入到抖音直播。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淘是一种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9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2: 好嘞好嘞，我们抓紧时间回到节目当中啊，感谢各位继续锁定调频 FM 92.7凌云港交通广播，收听正在为各位直播的二手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思思。看一下我们抖音直播间，也有一些朋友已经这个留言要评估车辆了，大家稍等一会儿会儿啊，咱们先接听我们线上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啊，在电打电话对不对，也就先不耽误别人的这个时间，我们马上就给大家来进行评估。来，抓紧时间我们接听二号线朋友电话哦。您好，这位朋友久等啦。
5: 哎，你好。
2: 哎，您好，是您，您请说。
5: 哦，我有一辆那个2018年里挂牌的那个起亚智跑，是手动挡的那个 SUV， 黑色的，跑了有70,000多公里，现在要出手的话，大概能有多少钱？
6: 好的，手动挡2018年上牌的起亚智跑，黑色车况没问题的话，现在的一个市场行情的一个回收价格在30,000左右啊，车商回收在30,000左右。那么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在35,000左右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5: 35,000左右是吧？
6: 对，个人交易35,000，如果您想卖到市场卖给车商的话，差不多也就是在30,000左右哈，30,000左右的收购价。
5: 哦，行，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好，谢谢。
6: 好，不客气。
2: 好，不客气啊。好，也感谢我们听众朋友们的参与啊！我们现在呢，直播间的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继续的给大家来开通着，咱们的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现在呢都可以拨打，两条线都畅通啊，8545-3123就是我们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了啊！咱们参与进来，现在打过来不会占线。那看一下，抓紧时间我们来咪啾一下我们直播间的听友的留言。刚才有说了啊，这个大家如果是要留言想要了解一下这个手上这台车可以卖多少钱的话呢，咱们呢就是把咱们的这个车的品牌呀，是哪一款呀，颜色配置，几几年上牌，公里数给发过来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顶峰相见的有一台23年的宝马325L。白色的，行驶公里数是64,000公里。他说呢，有过补过漆哈，是一台中配的325L，请陈老师帮估个价啊。
6: 好的，23年的宝马325长轴，我们按照中配 M 运动来看，里程是60,000多，对吧？
2: 是的，64,000公里。
6: 好的，64,000公里的23年的宝马三系。可以给到他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在15万大几到16左右啊，15万大几到16左右。如果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也就是在不超17啊，16万大几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2: 好的好的，我们来再来继续看一下我们在抖音直播间里边听众朋友我们的网友朋友们的留言啊。我们再来关注到 HU 应该是虎吧，它是有一台这个22年的吉利缤瑞酷，行驶30,000多公里，然后现在可以卖多少钱，其他的内容没有发来哦。
6: 嗯，手动自动排量也没说吗？
2: 嗯，也没说。我们的 HU 还在不在直播间啊？因为这是在半年以前发来的哈，我才看到。来，我们请这位朋友，如果在的话呢，把这个手动自动啊，就是具体的咱们车的这个相关的信息呢，给我们再补充发来一下啊。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位 Hunt， 他有这个2018年的迈锐宝自动风尚版的白色的5.8万公里，说保险杠有过补漆，请老师估个价啊。
6: 嗯，好的。那么2018年的是普通的迈锐宝啊，然后我们按照中配来给它估的话，

0: 这台车子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在3万多一点点啊，3万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上浮个4到5千的区间内，也就是35000左右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1: 好的，我们看到这个线上有朋友在等候了哈，我们要准备接听热线，同时呢也是继续的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报告一下，我们现在此时此刻全网二手车节目正在直播，咱们要是有这个车啊，想要我们帮你来评估现在可以卖到多少钱的话呢，都可以拨打进直播间这部电话85453123，85453123前来咨询就可以了啊。来，我们来接听二号线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Hello。
2: 喂，你好，是我吗？
1: 是你，您请说。
2: 这样的，我有一台马自达 CX5， 2020年上牌的，现在跑了3万公里，2.5排量的，白色。
0: CX5 20年的版本是吧？
2: 对，2.5排量的。
0: 2.5的，然后具体哪个配置呢？两驱的吗？四驱
2: 的？最两驱的最低配吧，应该是。
0: 两驱最低配，然后跑了多少公里？
2: 3万公里，
0: 跑的里程特别少啊，里程少的话，这台车子可以给到你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是在7万多啊，7万多一点点，7万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也就是在7万6、7以内啊，7万6、7、7、8以内的一个个人交易价。
2: 好，谢谢，
0: 不客气。
1: 好嘞，不客气，也感谢您的参与哟。好的，直播间的这部电话我们继续为大家开通着哦，85453123是我们连云港交通广播为大家在二手车节目直播的时间段里边为各位提供的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85453123哦。啊，大家呢可以把手上这一台车相关的内容跟我们说一说，我们来老师帮你估一估可以卖多少钱哈。我们再来看一条哦，电话还有朋友在等候，咱朋友稍微等一条信息啊，我们先看一条这个抖音直播间里边的朋友的留言，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冬天冷夏天热啊。有一台这个19款的本田 CRV 240舒适版黑色的，行驶了公里数是12万公里，请陈老师估个价啊。
0: 是19款的本田 CRV 是吧？
1: 是的，19款的本田 CRV。
0: 具体哪个配置？
1: 他就写一个240在后面。
0: 240
1: 舒适版，舒适版。
0: 好的，舒适版的这个CRV 的话，我们这边19年的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差不多是在7万大几8左右吧，8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是在8万5左右啊，8万5左右。
1: 好的啊，好，我们来抓紧时间先接听我们听众朋友的电话啊。来，三号线的朋友你好。
3: 是的，我这个是2018年5月份的昂克赛拉红色自动挡，目前的红色分发的模式，我们后面要打多少钱？
0: 考的是2018年18款的昂克赛拉是吗？
3: 对。
0: 自动挡1.5还是2.0的？
3: 1.5的吧。
0: 自动挡1.5的，然后。红色2厢还是3厢？有没有天窗？
3: 没有天窗，是3厢的。
0: 三厢的就是一个3厢最低配的一个版本哈。里程跑了多少了？
3: 7万7。
0: 7万7千公里，颜色是红色的话，这个车子可以给到你的车商收购价格在3万左右啊，3万左右。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不超3万5，在3万3、4这个区间内，好吗？
3: 如果是车商的，如果是个人交易的话，
0: 个人交易不超3万5。
3: 谢谢您哈。
1: 哎，不客气哈，也感谢妹妹的参与。好的，直播间电话85453123，我们继续为各位听众朋友们开通。然后顺道呢，也跟各位报告啊，如果说咱不方便打电话的话呢，也可以通过进入到咱们的抖音直播间里面来给我打字发话留言。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呢，是我们江苏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一档二手车节目啊。我们在直播过程当中呢，可以帮咱们有可能要把手上这台车给卖掉诉求的朋友们来服务。帮您评估的，去免费的评估车辆。你说我手上有一台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几几年上牌，然后现在行驶多少公里，是什么颜色的，什么配置的，那都可以告诉我们，然后

0: 我们来帮你估现在可以卖到多少钱啊，和个人交易呢能交易到多少钱，如果要是给车商收呢又最低不要低于多少钱，咱们车主朋友们要自己做到心中有数啊。好的，我看一下这个昆凌租赁有限公司说，美女上班时间可能直播吗？啥？现在就上班时间，不也正在直播吗？哎，没看懂。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抖音直播间里边，哦，抖音的名称叫做思思小推车啊，思是思想的思。啊，思思小推车很好记的一个名字啊，咱们呢不方便打电话，可以进抖音直播间里边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看一下我们这个评论区的5620这位朋友啊，想要请陈老师帮估一台车，是22年的威兰达2.0低配的，白色的，11万公里，零出险，他说是22年7月份上牌的，请陈老师给估个价啊。
1: 嗯，好的，里程稍微有点多啊。里程稍微有点多，然后车况没问题的话，可以给到他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是在7万小几，7万1223这个范围内收购价啊。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不超7万8啊，在7万6、7万8这个区间内个人交易价。
0: 哎，好嘞。好的，欢迎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啊。我们现在呢此时此刻呢，咱们的电台的这个热线还正在开通着，大家呢这个抓紧时间拨打进来咨询二手车问题啊，8545-3123。好，我们再来换一部热线啊，我们二号线的朋友你好。
2: 你好。
0: 哎，是你，您请说。
2: 我想问一下，我一个19年的奥德赛是智享的。
1: 嗯，是19款的，是2.0还是2.4的？
2: 2.4的。
1: 2.4智享版，双电双电推车是吧？
2: 对，没有补漆，跑了有10万公里吧。
1: 10万公里，然后颜色是白色。
2: 对的，对的。
1: 颜色白色，这个车子可以给到你的车商收购价格是在9万中左右啊，9万5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在10万小几，10万23左右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2: 卖给车商还卖不到10万的吗？
1: 卖不上10万，这个车子如果是19款混动的，肯定是能上10万的。您这个是19年上牌的18款，2.4排量的，所以说收购价格，对，收购价格差不多就是在9万中左右啊，9万4、5这个区间内，9万4、5、6这样子。
2: 啊，这么低吗？这个？
1: 现在燃油车行情都比较下跌，其实，你这个本田还算可以的。如果你要最近的是用的是 BBA 这些车型的话。这一个月的一台车跌幅都在1万以上啊，1万到2万左右的一个区间。
2: 我买了沿着山东沿着30，我给我开了几年，我得买个电车了。
1: 对，那没法比，因为新车也便宜啊，新车也就20左右吧，就是按中高配的算，对吧？也不贵，新车啊。
2: 是的。
1: 所以说那没办法，这个行情燃油车现在就是下跌的一个趋势啊。
2: 行，那谢了啊。
1: 嗯，不客气。
0: 好，不客气啊，感谢您参与哈。断了线的风筝知道您谁不？我当然不知道啦。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报上你的大名来。白皮哥，不占用节目时间哈，来跟各位报告哈。咱们现在的抖音直播间给大家开着了啊，然后我们的电台的现在的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也是畅通的，咱们打过来不会占线啊，大家可以参与进来，拨打进直播间这一部电话8545-3123，8545-3123，我们现在两条线都是畅通的啊。咱们如果说有听众朋友们，你说手上有车呢，想要考虑把它卖掉，但是呢，我又不知道它可以卖到多少钱，对不对？都可以拨打进我们这部电话，然后我们陈老师帮您来估一下啊，现在你这台车和个人交易卖多少钱，然后给车商收又能多少钱啊？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4: 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 每天上午九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0: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节目里面，抓紧时间要准备接听热线了，也跟各位报告一下啊，我们现在此时此刻呢，咱们交通广播的二手车节目正在为大家直播着，我们要是有什么车想要我们帮你免费的鉴定评估一下呢，都可以参与进来，两种的参与方式，一个是拨打直播间的电话854531123。854531123，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老师呢是咱们的程俊杰程老师啊，我们有任何二手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问他，854531123。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抖音直播间也现在正在同步的为大家开通着，咱们也可以说不方便打电话，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打字留言就可以了，但是我希望大家打电话进来。我们的抖音的名称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哈，思思小推车。我们现在电话呢有一条线畅通哈，如果有朋友还想咨询的话呢，打过来应该是不会占线的，854531123。好了，我们再来接听我们二号线朋友的电话哦。你好，这位朋友，来请这位朋友把身边收音机声音关掉啊。
1: 854531123，
0: 有听到不？
2: 听到。哎，我吗？
0: 是的。
2: 哦，啊，
0: 说吧。
2: 那个2015年九月份上牌的，应该是。16款的吧，丰田致炫，2厢的那个什么，自动挡，跑了96000公里，现在能卖多少钱呀？
3: 带不带天窗？
2: 啊？
3: 自动挡带不带天窗？
2: 啊，不带天窗。
3: 1.5的排量是吧？
2: 对。
3: 是15年上牌16款吗？
2: 应该是15年上牌16款，对。
3: 如果是16款的话，基本上都是16年上牌的这个车子啊，16款是16年以后上市的。
2: 哦，那就是14款的。
3: 啊，然后是自动挡不带天窗，对吧？
2: 对。
3: 跑了多少公里？
2: 96000。
3: 96000公里，颜色白。
2: 95000。
3: 颜色。
2: 96000。
3: 好的，颜色是白色，对吧？
2: 对。
3: 颜色白色，这个车子的话可以给到你报到一个车商售后价格是在2万左右啊，2万左右，1万大几到2万左右的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不超2万5啊，2万3、4的一个区间内。
2: 哦，行，那我就知道了，那就大概就在，最好成交价就在2万1这样呗，对吧？哈。
3: 对，是的。
2: 行，好，他这个没有出过险哦。
3: 嗯，什么？您说？
2: 没有出过险的。
3: 没出过险，差不多就这价，因为毕竟也是小车，指导价也不贵，再加上你15年、
2: 哦、
3: 对吧？咱们也10年车子了，其实这个保值率已经相当可以了。
2: 对。
3: 好吧。
2: 行，好的。
3: 嗯，
2: 好，谢谢你啊。
3: 好，不客气。
2: 好，
0: 不客气啊，也感谢您的参与啊。跟大家报告哦，我们交通广播也是收车打，一般呢老师如果给咱们估完了价，你觉得这个价格我比较满意，或者你要有什么这个对价格有什么疑问呢，有什么异议呢，也可以直接提问出来啊，我们老师告诉你，因为这个二手车市场哈，它没有新车市场那么的简单，它这个水还是有一点深的，对不对？而且呢，二手车的车的价格它所受的影响的面还是比较广的，它也可能受市场的影响，它也可能受这个新车价格的变动的影响，哎，各种各样的影响。所以说二手车你可能会发现，哎，上个月我让别人帮我估了是这个价格，然后到这个月同样的一个人帮我估了之后发现，哎，怎么价格差价这么大呢？没关系啊，大家有什么疑问都可以直接提问出来，然后我们给您最专业的解答。我们交广呢也可以收车，就咱们朋友说老师估完价格了，我觉得也比较合适，可以把车直接就卖给我们，我们是收的，咱们的收价呢一定是跟别家的车商比起来相对的是只高不低的，我们是要尽量的给咱们的朋友们啊，给咱们听众朋友们利益最大化。再一个呢，如果说我们要购买二手车的话，买二手车就更是有太多的门道跟讲究了，所以说你靠谱的一个购买渠道是特别至关重要的。所以那我们交广呢在线下也有自己合作的门店啊，大家有空可以转一转，那具体地址我们想要了解的话可以在抖音直播间里边给我们留言来问。

这个地址。咱们说要买车的话呢，可以来转转，或者说现在你也可以参与进来，打印直播间电话，或者是在我们抖音直播间里边给我留言，把你的预算呐、啊、你的喜好啊、你的这个倾向方向啊，直接给我在评论区发过来，然后我们店的这个车也很多，可以帮大家去挑选去找一找啊。今天还就怪忙的来哈，到现在也一点这个休息气口都没有。跟各位报告哈，我们现在呢此时此刻抖音直播间也在给大家开通着，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不方便打电话，也可以通过咱们的抖音直播间的评论区给我打字发话留言，把你想要咨询的那一台车呢，在评论区给我们打字发话留言，告诉我们以下几部分内容，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几几年上牌的，行驶多少公里啦，它是什么颜色的，什么配置的，然后我们由陈老师帮您来评估现在这台车它可以卖到多少钱啊。下面呢我们要准备休息会儿，然后与此同时呢也是给大家来继续开通我们直播间的这一部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85453123854531123，我们现在打过来不会占线哈，我们想要评估车辆吗，或者想要购买二手车吗，都可以参与进来。好，我们在线上等候各位啊。

我们先跟大家报告哈，现在电台的节目结束啦。那大家呢，如果想要聊聊天插插寡呢，可以一步到咱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里边来。抖音的账号名称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哈，思思小推车。然后有啥事儿呢，可以进来跟我唠就行了啊。今天电台节目就到这里啦，明天上午同一时间再会。

0: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王继才，新时代的楷模，透过榜样人物可见不忘初心。此刻敲击键盘的你，在小小的办公桌前一定也有未完成的梦想等待实现。 FM92.7 为你报时，上午十点。
4: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5: 加油
6: 加油！
4: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7: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00。

0: 8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0: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1: FM92.7，畅行连云港 ，927路况导航。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 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 微信小程序或APP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678，4006116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车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6: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6: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7: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Hi，
8: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是的，要是说这高考时考个好分数啊，能决定你上大学这生活很多的方面。但是你要拥有怎样的室友？ 那当然了，说是拆盲盒也好啊，包办婚姻也罢，我这加引号啊。事实上就是大学宿舍生活往往意味着要和三个甚至更多数量就是此前素不相识的人要共处一室长达4年。
7: 毕竟啊，这是一种低头不见抬头见的环境，哪怕你和室友其实说不上几句话，他们和你共处的时间也很可能比你大学里最要好的朋友要多得多。对，可以
8: 说这室友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了你的大学体验怎么样。那马上我们将会来跟大家分享啊，有关于这个大学室友的进阶使用指南。也许大家听完之后，哎，也会颇有感慨，或者会回想起当年和自己同窗的那个人。哎，我觉得此时此刻啊，大家可以回忆回忆，就是你上不同阶段的学的时候，你的大学宿舍的舍友都是什么样的。
7: 进入到大学之后的不同阶段和状态。
8: 啊，首先初入大学校园的时候，
7: 你大概也会像我一样憧憬过和室友们一起同甘共苦，一起度过难忘的4年青春吧。
8: 哎，但是现实是什么样的呢？
7: 想要有个好室友其实挺难的，
0: 太难了。
7: 但是坑货室友却可能是大学里最常见的物种。
0: 嗯
7: 啊，丢掉幻想才能是对室友的正确打开方式吧。
0: 首先啊，别的不说，就有了室友之后，你要想睡个好觉那就很不容易。这女生宿舍还好，男生宿舍我觉得是相当困难了。
7: 嗯，
0: 因为他总会有一些这样那样的时刻，就是其他室友都在激情发言的卧谈会上，哎，你是唯一一个没有太多发言欲望的人，又或者你没能够抢在打鼾震天响的室友之前睡着，那这样的夜晚注定你将会分外难熬。
7: 哎，说到这个住宿舍然后睡觉，你有没有一些难忘的经历？
0: 那我难忘的经历就是我永远都是我们宿舍第一个睡着的人，率先享受美丽又安宁的夜晚。
7: 所以你是永远不会被别人的呼声打扰的那个？
0: 当然不会，就是放炮都跟我没关系。
7: 那你会打扰别人吗？
0: 那我会不会打扰别人？那这个得邀请我室友来座谈吧。
7: 哎，我跟你讲，就是刚上大学那会儿哈，因为就是还是从那种高中的军事化管理的那种校园出来的，我就非常的遵守规矩
0: 哦，
7: 就还秉持什么呢？就

0: 是比如说一拉铃，就是那个睡眠的那个铃声一响就要睡觉了。
1: 大学还会拉铃吗？
0: 会有一个熄灯时间。
1: 嗯，是的，
0: 对吧？所以呢就是刚上大学那会儿呢，就是一下就军训嘛，
1: 嗯，
0: 然后男生就挤在了一个百人的大宿舍间里。
1: 百人？
0: 对，就是一个大礼堂。
1: 你们这什么宿舍条件啊？
0: 在部队里。
1: 太疯狂了吧。
0: 对，然后呢当时呢就是大家都很兴奋啊，对吧、
1: 嗯、
0: 好不容易就摆脱了这种就是初高中的那种严肃的管理，然后好像到了大学以后很轻松了。
1: 嗯，
0: 而且还是这种百人大宿舍哈，大家一下就炸了窝了。
1: 嗯，
0: 一直到凌晨一点了，大家都还没有就是这个聊天要结束的意思，我当时就已经忍了很久了，非常的恼火，于是我做了一件愚蠢的事情。
1: 多愚蠢，快来说说让我开心一下。
0: 就是在所有的人都在像炸了窝一样的在聊天的过程当中，我大声的吼了一嗓子，我说
1: 别说话了。
0: 是的。
1: 真的吗？
0: 真的。你知道下一秒发生了什么吗？
1: 什么？
0: 就是空了大概有一两秒，因为前面是黑灯嘛，谁也不知道是谁喊出来的、嗯、那在空了这一两秒之后，大家义无反顾的继续在说话。
1: 我还以为大家会说刚的是谁啊，哪个傻子。
0: 大家心里想的是这样子的吧。然后就是当大家再次开始说话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受到了侮辱。
1: 哎，但其实啊不是你的原因，确实在这个大学生活当中，如果说同寝室的好友一直说个不停，那注定就是睡眠质量一般的人，或者说对于睡眠环境要求比较高的人，就会难免会受其扰，这是很痛苦的一件事儿。
0: 确实是这样的。但好在哈、啊、当我们结束了军训回到大学的宿舍以后，哎，我们就遇到了特别好的一些舍友关系了。
1: 啊，契合的室友是吧？
0: 是的。哎，你们大学是几人间？
1: 我们大学是六人间。
0: 哎，我们也是。怎么样，这几个舍友都还和睦相处吗？
1: 我们女生宿舍啊，尤其是艺术类的女生宿舍，其实相对来讲是比较纷扰不断的。
0: 对。
1: 但是我们宿舍在众多的宿舍当中感觉还不错，其中有一个比较能够制造纷扰的女生，在过早的时间，比如说在大一的上半学期、
0: 嗯、
1: 她就选择搬出了宿舍，一个人独居。
0: 那你那时候为什么要搬出宿舍呀？
1: 不是我。是那个女生。
0: 哦，那个女生不是你啊？
1: 当然不是我。
0: 你不是那个挑事的人啊？
1: 我是最随和的，任谁吵架任谁分闹都与我无瓜，我会安安静静的做一个睡美人。
0: 你听到了吧？大家听到什么信息了吗？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宿舍当中啊，这故事这纷扰真的是不断的。
1: 对，尤其是其他宿舍经常你就听吧，在楼道里都能打起来。
0: 嗯，哎，在我们宿舍当中啊，就是我们也是六人间嘛、
1: 嗯、
0: 六个男生一个班，都是学播音的。
1: 嗯，
0: 按理说一般的男生宿舍都会调皮捣蛋的多一些哈、啊，但恰好就是我们那个班那个宿舍里的男生都比较
1: 哀，
0: 哎，对，都偏，也不能说是哀，就是很老实。
1: 嗯，
0: 大家呢就是我们就刚进宿舍嘛，然后大家都会相互的问一下生活习惯。然后那天呢，我们就一搬进宿舍以后，大家都坐好了以后就开始说，哎，你们抽烟吗？
1: 嗯，
0: 啊，然后我说我不抽烟，然后紧接着大家一个一个都在表达说，哦，我不抽烟。
1: 嗯，
0: 一直到最后一个同学也说，啊，我不抽烟。
1: 最后一个同学就算是抽烟，看着这样的情况，停顿一下，他也得说，啊、嗯。我不抽烟。
0: 是的，被你说中了。
1: 那从此以后我们宿舍就是一个
0: 无烟
1: 宿舍，
0: 对
1: 吧？对，但凡那个想要抽烟的同学，不好意思，你在外面抽够了再回来。
0: 是的，就是一直到很多个月之后，都已经将近半年了，我们突然发现那个同学然后在楼下悄悄的在抽烟。我说，哎，你不是说不抽烟吗？他说，嗨，一言难尽啊，兄弟。
1: 哎呀，这有的时候从众啊也是没有办法的，毕竟大一来了，谁都想给对方留个好印象啊。
0: 嗯，而且还恰好就是我们那宿舍的几个男生都属于那种特别乖的男生。
1: 嗯，
0: 然后就属于那种一说熄灯大家都睡觉了，
1: 嗯，
0: 都不再聊天了。
1: 哎，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对，我相信此时此刻对于很多听到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有过同样的寝室生活啊、有过这样的宿舍经历的人应该会深有感触。因为有一份调查数据就说，有多达70%的大学生经历过睡眠不足的问题。
0: 你看，
1: 而这个室内噪音就是其中的罪魁祸首，这其中占比最高的就是室友的谈话声音，占比77.42%。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和睡觉相关的声音，主打一个，
0: 和你学的不像，
1: 你来，哇，这恐怕不是学的吧，是与生俱来的一种能力，好像、啊、
0: 你起开。相关睡觉的声音达到多少呢？67.47%，对吧？
1: 嗯，
0: 也成为了最常见的噪声来源。哎呀，在这儿我真的要感谢我的室友们。
1: 对，而且除了我们提到的这个噪音污染，还有一个污染就是光污染
0: 啊、哦，
1: 在宿舍生活当中也非常的常见。
0: 就是大家都已经熄灯了，你还开着灯；大家都已经关了电脑了，你的屏幕还亮着。
1: 对，那个电脑屏幕发出的亮光， 足以让那种睡觉特别轻的比较敏感的同学辗转反侧。
0: 嗯，夜间的光照确实会抑制我们体内的褪黑素的分泌哈，它会让我们更加难以享受高质量的一个睡眠。
1: 那还有一点就更别提了，尤其容易出现在男生宿舍，那就是会特别有一些爱打游戏的室友，
0: 挑灯夜战呀。
1: 哎，当你爬上床准备睡觉的时候，他们可能刚刚准备来一局开黑，一次性的给你一种视听的双重暴击。
0: 是的啊，那如果是戴着耳机可能还好，那如果是开着小音响的话，那就真的是完犊子了。
1: 哎，所以大家有没有过类似的经历呢？有没有过怎样特别的宿舍体验？有遇到过哪些有趣的室友？都欢迎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跟我们随时互动留言咯。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
3: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说到室友，刚才也说到了，在这个尤其是男生宿舍啊，玩游戏开黑的这些舍友，确实可能会给一些想要早点入睡的室友带来一些困扰。

0: 对，你想象一下，就光是这样的物理攻击倒还好，大不了就是睡觉的时候时常背上这个耳塞和眼罩，主打一个全副武装。最防不胜防的是什么？就是一不留神你很可能会直接加入他们。
1: 哎，还真的有可能
0: 一起来挑灯夜战。
1: 所以第二天整个打着哈欠睡着觉上的课是吧？
0: 这样真的不好呀。
1: 是，其实早在2007年那会儿就有一项研究啊，在这个随机分配的大学宿舍里面啊，如果有室友在大一开学的时候把游戏带去宿舍玩，那么结果就是会导致学生平均每天减少大约半个小时的学习时间，这游戏段位的上升，代价可能就是成绩的下降。
0: 是的，在这项研究当中，那些染上游戏的宿舍，平均他们的得分值啊，要低0.2左右。
1: 哎，除了游戏之外，其实酗酒也是宿舍里传染性很强的一项活动。
0: 是，也是尤其容易出现在男生宿舍，当然不可避免啊，有一些个别女生宿舍也有这个情况。
1: 是，如果你有一个爱喝酒的室友，那你成为一个酒蒙子的可能性很大呀，而且啊，这样还会同时对成绩产生影响。有研究也是，甚至会发现啊，说你的室友在进入大学前是否就有酗酒的习惯，对你成绩的影响比你本身的学习能力还要大得多。
0: 对，所以你身边的环境是非常重要的。那无论是在一起打游戏，还是一起喝酒，都至少说明你这室友关系好像还不错，至少能够打成一片，对不对？但是实际的室友关系很有可能并不会像你想象那般融洽。
1: 哎，总是会有这样或者是那样的一些矛盾出现，对吧？有统计就表明了，有40%的大一新生一周至少和室友闹矛盾一次啊，有超半数的本科生经常和室友发生冲突。
0: 哎呦，这个频率就已经很高了。所以你看网上有一些热点的话题，比如说怎么避免和室友吵架，或者怎么吵赢室友。
1: 怎么吵赢室友？
0: 哎，这就成了两门现在不会出现在课表上的，但是它属于每一个大学生的大学必修课。
1: 说到这儿的时候，我想到过曾经我看到过一个效应叫同伴效应。说的就是在学校啊，除了师长，同龄的伙伴同样可能会影响我们的学习的水平。它呢指的就是宿舍呀、班级啊等这样的一些群体当中同伴的一些背景、行为和产出，对于学生个人产生的一些影响或者一些行为的影响，叫做同伴效应。
0: 对，刚我们提到这是 level 一，就是进入到大学之后，你和你预想当中的大学同学在经过一段超乎预期的相处模式之后，哎，发现了不一样的秘密，有可能会打成一片，但也有可能就是在互相成一片的过程当中来互打互撞，
1: 有可能真的是打成了一片。
0: 对对对，然后紧接着我们将会来迈入到第二个阶段
1: 啊，是什么样呢？就是室友也是养成系的。
0: 养成系室友，好消息是，哪怕一开始这室友就暴露了我们刚提到的种种雷点，让你苦不堪言，一个与你合拍的室友，他可以是慢慢培养的。
1: 是的，啊，
0: 对，
1: 这室友是可以养成的。那这倒不是说你们日常喜好会变得一致啊，是有研究指出啊，这个室友之间的近距离的这种相处模式啊，它不太会让你和另外一个人在食物、音乐等方面的趋好是趋同的。
0: 我大概给大家来转述一下这个意思，就是不管你和室友相处的时间有多长，你们也许还是总有很多事儿做不到一起去
1: 啊。比如说呢，
0: 你室友爱吃咸粽，
1: 你可能就要吃蘸着白糖的粽子。
0: 对，你室友爱听重金属，
1: 哎，你可能会喜欢听一些小的民谣或者是 K-pop。
0: 不过在另外一些方面，你们受到彼此的影响会越来越明显。最典型的啊，就大概就是口音啦。
1: 哎呀，这个我深有体会，你知道吗？我舍友有山西人。
0: 啊，我室友有东北人，
1: 所以我就学会了这个山普，就是山西普通话。
0: 来，你给我来一句，我听听。
1: 干啥了？咋的了嘛？
0: 啊，你这个咋的了嘛？干啥呢嘛？这属于是太原方言，
1: 就是有点那个山西的味儿的那种普通话。
0: 太普，
1: 对吧？太普。
0: 对，你像我室友有一个东北人，哎，不过东北人他影响真的非常的强大。
1: 咋的了哥们儿？
0: 啊，我们东北人这姑娘啊，她平时都说的是普通话，但是呢她站在门口宿舍门口，她等你一起去上学的时候，她就说快点儿，跳跳糖，不赶趟了，不赶趟了，你快点儿啊。我每天听她说这话的时候就脑袋发懵，但是又特别想笑。
1: 跳糖，你去那门口那旮瘩，你看看我那小袜子咋还没干呢？
0: 哎呀，你快点走啊，你要不这个就是走在路上你卡秃噜皮了。波棱盖卡秃噜皮，
1: 你是硬凑方言呀？
0: 对，硬凑版的啊。
1: 其实研究也发现了，大学室友的不同口音很可能会在短短3个月时间里啊就开始发生融合了。
0: 对对对，就像我说的东北人，那影响真的相当的大。就开学的时候，如果你这宿

0: 宿舍里面只有一个东北人，那到了学期末的时候，可能就至少有四个东北人，或者六个东北人，或者八个东北人了。
1: 哎，你看哈，在和室友相处的过程当中，你们可能会慢慢的拥有很多类似的一些口语的表达呀，还有内心的那些心照不宣的一些笑点啊，不同的生活习惯也渐渐的变得，哎，好像磨合了，变得愈发的合拍了。
0: 是，
1: 你们宿舍有没有那种就是很神奇的一些小暗号？我们宿舍就是每次大家就是放学回来之后，然后大家就开始拍大腿，然后有一个节奏
0: 啊，
1: 对，那个节奏是大家公认的，就是一旦有一个人起头，所有人都开始打出这个节奏，然后所有人就开始，无论你身边有着什么饭盆啊、桌板啊，或者是哪怕是身体的拍击啊，都会击出一个相关的节奏，而且拍着拍着，大家还可以加入一些就是类似于 rap 的一些小词儿。
0: 哇，你们宿舍这属于一个偏艺术门类和偏音乐系的宿舍呀，
1: 就很好玩。
0: 我们宿舍就没有这样的癖好。当然啊，相对于外在特点的相似，就室友之间到底是否相处融洽，还是得看更深层次是否契合。
1: 哎呀，这说起来啊，就得搬出大名鼎鼎的心理学家罗伯特·卡尔森了。
0: 哎呦，这你都知道，要说啥呀？
1: 我跟你讲，他有一个互补性原则的理论
0: 啊。
1: 这个理论就认为啊，存在互动关系的伙伴之间，这行为风格往往存在互补性。而且在关系逐渐发展的过程当中呢，双方啊都会改变行为风格，以增加互补性。
0: 哎呀，你快起开吧！
1: 啊，
0: 这我换句人话来说说、啊，
1: 说个人话是吧？
0: 对，
1: 啥意思呢？
0: 你和室友在相处和磨合的过程当中，这个行为模式呢，或许就会越来越匹配。
1: 嗯，
0: 原先互相刺痛对方的棱角，也许慢慢就会被时间打磨的不再尖锐。
1: 哎，
0: 最终两个人就会变成卡在一起的那个齿轮。
1: 好配合呀，
0: 我转啊转，转啊转，转着转着就合在一起了。
1: 是，这个过程显然是需要时间的，对吧？
0: 嗯，
1: 一项研究还发现了啊，说这室友啊在两周之内可能还发展不出这种互补性，但是经过了15周之后，也就是大概多长时间呀？
0: 15周，那就是
1: 一个学期了。
0: 哦，是一个学期了。
1: 你这数学可真的是跟体育老师学的呀。
0: 哎，是是是，不好意思啊。
1: 就大概一个学期吧，这室友的行为风格可能会变得显著互补。
0: 对，那十五周其实就是大半个学期的时间，对吧？
1: 对呀、
0: 啊。啊，那在这个时间当中，你会跟室友有一个更加亲密和更加长距离的磨合，也会容易发现更多的问题，当然也会和你那个合拍的齿轮慢慢慢慢的卡到一起去。
1: 哎，今天聊这个话题让我愈发的想我的大学舍友们了。
0: 对，我刚还在想呢，你这个记性有点特殊的好呀，你想想你年龄都这么大了，你距离大学生活已经非常非常遥远了、
1: 啊、也并没有吧，
0: 你的记忆力还这么的清晰，真不错呀。
1: 作为老大爷的我也是有过青春的，
0: 关键是作为还在青春的我，属实很多细节都忘记了。
1: 这里是一路有的聊，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喽。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0: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

0: 感觉有点无聊。
1: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2: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2: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3: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4: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3: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我们今天跟大家聊到了大学生活，聊到了这个室友。其实各位可以来联想一下你曾经的这个寄宿生活，就是有过同寝室的室友。其实你会发现，就是在刚刚进入到大学之后，和室友之间的相处很大程度的就取决于他们的第一印象。
3: 嗯，你看啊，其实为了避免室友这种取向差异过大而带来的各种各样的一些宿舍的问题啊，现在许多高校已经做得非常好了。他们呢在开学之前就会将这个选择宿舍的权利交给学生，然后使用生活作息啊、爱好等一些调查问卷，然后来帮这些新生来寻找一些合拍的室友。
4: 哇，这一点真的太贴心了吧。
3: 对啊，
4: 可惜我当年没有这样的条件。
3: 我当年真的是幸运到家，就是能碰到我的那些神仙舍友们。
4: 哎，但是我觉得这样的调查问卷有一点点像心理测试，
3: 很科学，
4: 还挺好奇他最终的结果。
3: 对，其实你知道吗，就是很多人的第一印象确实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室友关系的一个走势。
4: 嗯，
3: 但如果一开始相处的不是那么愉快，也不妨再给自己和对方一段磨合期。
4: 哎，对对对，其实像今天我们提到的一些奇葩的室友，或者是正常的室友，乃至于天使室友，他们之间的距离也许并没有那么遥远，甚至有可能是一线之隔。
3: 哎，两方之间啊都保持这种不熟的状态，相互冷淡一些也无所谓，只要了解了对方为人处事的风格，相互都懂得啊，对方其实并没有恶意，没人会热脸贴冷屁股就好。
4: 来看看大家的这个宿舍生活，大家都是怎么说的。李说了，说室友呢可以认为是四年的伴侣。
3: 哎呀，都处出感情来了啊。
4: 哎，多数都是包办的，并没有太多的感情啊。
3: 也不一定啊。来看一下韩青，他说以前大学的时候呢，这宿舍啊是随机分配或者自己选的，当时呢我们是在新生群和网上先聊天，哎，找了几个本来网上就聊得很不错的搭子，约了时间一起报到，就可以直接在选宿舍的时候呢分配到一起了。矛盾比起一般的随机组合，那肯定是少的很多呀。
4: 哇，那你们这个学校的机制还真的是很令人羡慕。因为通常我记得从前咱们分配宿舍都是你去到学校报到的时候，
3: 宿舍已经贴上你的名了。
4: 对，宿舍早已经就安排好了，你跟谁组合成一个宿舍好像并不由自己来决定。
3: 嗯，但是当我们进入到宿舍以后，其实我们是可以通过相互的协议来调换上下铺的。
4: 是的，可以。
3: 我那会儿呢其实特别想睡上铺，因为我不喜欢别人坐我床上。
4: 我特别喜欢睡下铺，因为为了方便，
3: 是吧，
4: 而且减少安全隐患。我每次上那个台阶的时候就特别害怕自己万一一脚踩空，咣一下掉下来怎么办，毁了我如仙女一般的容颜。
3: 哎呀，行了吧啊！你看你，我喜欢上铺，所以一般人没人跟我争。
4: 嗯，哎，这么说咱们俩其实很适合住一个宿舍的，我可以跟你换啊。
3: 可以可以，我睡上铺，你睡我下铺是吧？
4: 算了，还是别了。
3: 这合理吗？这
4: 男女性别有别呀。
3: 再来看看，这是飞猪这位朋友，他说了，住宿十多年的经验就是有不舒服的地方及时指出，要打开天窗说亮话，像平时作息啊、卫生的问题啊约定好了，宿舍关系一般都会比较和谐。
4: 哎，对，我支持咱们这位听友的留言，刚开始定好的规矩很重要。
3: 嗯，还有 YS 他说了，我和我大学的宿舍舍友啊成为了一生的朋友，已经毕业20多年了。
4: 哇，好羡慕你们。当然我和我大学的室友也成为了关键我还没有毕业太多年，也成为了多年来的朋友。
3: 你确定吗？
4: 确定啊。
3: 来考考你，现在能把你的舍友的名字都说全吗？
4: 可以，但是我不能在节目里面曝光他们，因为我害怕别人人肉他们会打扰到他们原本安宁的生活。
3: 哎呀，你真的是善心了你。
4: 那当然啦。
3: 其实心里早敲小鼓了吧你？你真的能说出你的舍友的名字吗？
4: 我真的可以。
3: 像你这种没心肝的人。
4: 哎，一会儿关掉直播，关掉麦克风之后，我给你倒背如流。
3: 行，来看一看暗山啊，他说大学新生在此啊。哦，这是一位大学生啊，他说在见识了打游戏、红温锤桌子啊、熄灯后连麦外放打王者的室友之后，第一次认识到自己的素质有多高。

0: 哦，如果这个时候我是你的家长，我是你的妈咪，我就会告诉你说，孩子，咱跟好的比啊，咱不跟那些特殊的奇形怪状的人比。
1: 但是妈妈他们影响到我了，
0: 妈妈给你买一下那个耳罩和耳塞。
1: 哎，这是好东西啊。
2: 耳罩和耳塞。
1: 对啊，
2: 感觉他俩有点，
1: 不是眼罩吧，你说的是。
2: 对，我就是觉得哎，好像妈妈买的这两样东西有点重复哈。
1: 耳塞和眼罩真的是宿舍的利器啊，就每天睡觉的时候，真的如果是你的舍友不给力的话，也只能依赖这些物品了。
0: 再来看到神经蛙，他说了，六人间大一，哎呦，有一点点被四个室友孤立了，就自己心里的感觉，说后来换校区换宿舍了，这个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一下子找到了自己非常契合的天堂。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 Ancho， 他说，哎，我们学校四年换了三次寝室啊。
2: 为什么？你们学校为什么会这样做？
1: 你们不换寝室吗？
2: 我们不换，从来没有换过，大学四年就是终生。
1: 我们也是大学四年换了三次寝室。
2: 为什么？什么原因呢？
1: 哎，你把我问住了，我也不知道，我当时怎么就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呢？
2: 为什么没有人要提出来给我们换寝室呢？
1: 哎，我跟你说，他这位这安丑他说了，他说没咋体会到别人说的那种特别特别近的友谊啊。
0: 也不是别人，就是张小白说的。
1: 哎，大家之间啊都淡淡的，分寝室真的太看脸了，有的时候匹配到奇葩舍友躲都躲不了，这样一想换的寝也有一丢丢好处。哦，我懂了，他是重新匹配舍友的那种。
2: 你才明白啊，
1: 我们只是换个房间
2: 啊。你说第一点我就明白了，我们也是换个房间，我们也换过室友，是不变的。
1: 对对对，我们也是，
2: 人家是一年就打乱一次要换室友的。大哥，
1: 这个确实是有点好恐怖的事情哈。
2: 我的天哪。来看到山峰微风，他说大学四年寝室的四个人都获得了保研资格，感谢室友。
1: 说到这儿的时候，我跟你讲，我又要骄傲的提出了我的舍友们。
2: 你说，
1: 就是大学毕业的时候，我们在全班聚餐的时候，然后班里有一个女生，她说，知道吗，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班的女生是讨厌你们男生的。
2: 为什么呀？
1: 因为你们男生六个人把我们四年的所有的荣誉所有的奖学金全部霸占了。
2: 说你们宿舍呢？
1: 对，
2: 哦，你们宿舍也挺优秀。
1: 对，我们宿舍就是六个人嘛，就是人人都是干部，无论是学生会的、系级的、院级的还是班里的。
2: 这是一种互相之间的环境影响。
1: 对，真的要感谢室友。
2: 哎，我曾经有一个高中同学，后来我了解到他考大学，就是当时高考成绩并不太好，然后进入到了一个不太好的学校，他自己呢也很恼火。但是大学四年他们宿舍非常的融洽，而且大家都是劲儿往一处使。
1: 一些难忘的经历和你的舍友们当时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呢？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是的，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说到大学的宿舍和你的室友们。其实如果能够在大学避开这些坑货室友啊，并且找到与室友相处的舒适区啊，刚才我们也算了时间，大概就是一个学期的时间吧，
3: 是
2: 还只能算是开出了一个 R 或者是 SR
3: 啊、哦，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了。像我刚刚提到的那四位女生、共同在大四的时候考到了研究生，而且是一类院校的研究生，那可以说是开到了真正的 SSR，
2: 是
3: 就是至少拥有一位或者是 N 多位能带飞的学霸室友。
2: 不过啊，能不能用好这些学霸室友，其实也得看你的情况是不是符合限定的条件。
3: 首先得看专业。你看啊，有一份来自国外的研究人员就发现说，相较于社科和人文学科的软科学专业的学生，就读于工程、数学和自然科学专业等等这些硬科学专业的学生，在学习这件事情上会有更明显的室友效应。
2: 实际上呢，在这项研究当中，社科和人文学科的领域啊，室友效应几乎为零。
3: 哎，是的，我刚刚举的那个例子啊，就是非常真实的案例，他们都是工科、
2: 你看，其实文理科的概念基本上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文科生的话，学霸室友的光芒再闪耀，可能也没法照亮你的成绩。
3: 是的，还有可能学霸会因为你而变得不那么闪耀。是不是容易出现那种现象？
2: 有点实惨了。
3: 来看看啊，作者给出的这个解释就是呢，因为数学和理工科就业的劳动回报率更高，也就是指收入更高，学生们呢更能够从优秀室友身上去获得鼓舞，从而更有动力去学习，这学得更卖力了，那成绩自然就会逐步的有所提升。
2: 像跳跳糖刚才举的那些案例啊，其实我们近段时间来可以看到学霸宿舍全员保研呀、什么考研上岸这样的新闻特别常常出现，对吧、这室友之间是否能够激励彼此共同起飞，可能和你的学科学霸舍友的这种浓度是息息相关的。
3: 这就看是一个还是 N 个啊，只有一个学霸室友可能还不够。你看在2017年的时候发表的一项研究，它是收集了来自于中国西南某大学的近3000名学生的数据，结果发现呢，只有一位成绩在前25%的室友，可能还不足以对成绩产生多大影响。但如果宿舍里有2条或以上这样的大腿，那么所有人的绩点就有望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哎，这里需要提到的就是，从这项研究来看，女生宿舍里面的室友效应还会更强一些。
2: 哎，是否能够沾上学霸室友的光，自己的学习能力其实还挺重要的。那如果学习实在是太差了，学霸室友可能真的也带不动。往往是那些学习能力中等的学生受到室友的影响是最为明显的，能力最高和能力最低的学生受到室友的影响都不太显著。
3: 这么要算的话，我的绩点在我们宿舍当中应该是最高的，但也没有高到特别高，就大概在绩点的前15%。但是我此时此刻就在想，如果我们宿舍有一个或者两个，我稍微贪心一点，有一个或者两个超越我的同学，那我可能此时此刻你就见不到我了
2: 啊。怎么了？就飞了哈、飞天上去了，
3: 飞得更高。
2: 你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3: 你看 一对比咱俩的这个歌喉就知道谁飞得高。
2: 不，你飞得再高，你也是一只小小鸟。哦
3: 呵呵，你看啊，所以我们提到的这个研究也是发现说室友效应可能会存在于某些学生群体当中，但是并非学业成绩的重要影响因素。而且伴随着新生入学时间的增长，即便是显著的影响也会逐渐的显弱的。所以到最后啊，这成绩的提升关键还是得靠自己。
2: 是，更关键的是啊，只有当室友之间的成绩差异较小的时候，学生自身的成绩才会和室友的平均成绩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联。其实也就是说啊，想要室友带飞你，那你自己首先得努力的扑腾扑腾，是吧？
3: 对，你得先扑腾一下，试试能飞多高。
2: 你得使劲追着人家跑。
3: 对，和室友实现正常相处的目标也许只是时间问题，但是这段旅程总共可能也就14年那么长。
2: 哎，其实别管室友是不是把你带到沟里去的坑货，还是能带你飞的学霸，终究啊，你还得学会如何正确的去使用他们，对吧？
3: 毕竟在大多数高校现行的宿舍分配模式之下呢，大学室友肯定他不能说先走验货宝，对不对？也基本没有什么7天无理由退换的可能。能够一起生活、一起成长，当然很好。但如果真的不合适，那当几年同一屋檐下的陌生人，其实也没有那么糟糕，对不对？
2: 哎，是哈。我们再来看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吧。这是 I One， 他说：“我觉得最可怕的是有人在宿舍抽烟了，声音还可以屏蔽，但是你总不能戴一个防毒面具吧，对吧？”还有曾经有个室友，平时不学习，一到考试的时候通宵达旦背诵啊，在下铺的我就惨了，他坐在床上想睡也睡不着，真的实惨。现在我们学校都按照需求分类来进行宿舍的分离，那比如说无烟宿舍、考研宿舍等等，哎，已经比较能够满足兴趣作息一致的需求了。
3: 对，你们宿舍就缺少一个张小白率先发起。

0: 精神状态良好的时候，谁会愿意天天对别人生闷气呢？
1: 你看，总还是要经历一些事儿才行的，对吧？我们再来看看，这是幼稚啊，他说了，弱弱的问一句啊，大学最好的朋友一般不就是室友吗？哎，我还真不是，
0: 我也真不是。
1: 对，
0: 但是大学宿舍的室友一般关系也很好，但他不一定是最好的那个。
1: 嗯，姐姐他就真相了，他说朋友是你自己找的，室友是学校帮你凑的。
0: 嗯。你看啊 ，Eric 他说了，我大学老师当年说过一段话，大概意思就是说，教育最主要是针对中间层的学生，因为程度非常好的学生不需要特别教，他也会自己努力学得很好。而程度差的同学，你可能怎么教都没什么效果，所以对于中间层的学生是最有效的。所以感觉中间层学生受到学霸影响大，还真是一个挺正常的事儿。
1: 看吧，我们在节目当中怎么可能会说瞎话呢？
0: 所以在节目当中其实跟大家分享的有关于当年我们的学生时代，我们的室友各种各样的一个情况，其实我觉得现在回想起来都是满满的温暖和回忆。
1: 是卡西莫多他说，这个翘课打球，撸串喝酒，去网吧包夜连线打游戏，都是拉近舍友之间的关系的不二法门。
0: 嗯，
1: 真的只有一起干过这些事儿，才能够建立起长久的友谊啊。
0: 哎，现在回想起来，有那些可爱的互坑的又或者是学霸型的室友，那都是一种满满的福气呀。
1: 哎，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关于宿舍的事儿哈，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张小白，
0: 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会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 节目之外，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随时期待看到您的留言互动。
0: 一路有的聊，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1: 拜拜
0: 拜拜。

0: 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连云港瑞玛国际贸易
2: Professional Metal Produce Exporter Your Preferred Supplier in China。
3: 和巷、连云老街，两侧的店家可以面对面讲话。此刻，港城商业大厦处处繁华，用一杯咖啡消解你的匆忙。FM 92.7，为你报时，上午11点。
4: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加油
5: 加油！
4: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些事儿，职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交通广播，楼市财经。
1: 曾经有一个潜力楼盘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时才后悔莫及。人生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一定抓住你。听楼市找财经，连云港交通广播，楼市财经。
2: 一去二三里，楼盘四五家，户型六七座，越看眼越花。楼市财经主播探盘，记者调查，专家声音，专业推荐。每天中午12点整，找金钥匙开幸福门。
0: 看盘有门道，找房有诀窍，楼市有财经，不听不知道。这里是连云港交通广播。

0: 好，关注港城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欢迎锁定 FM 927收听我们中午时间点的楼市财经节目啊，我是主播静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露露，家在港城，心之所向。你有梦想，我有好房。如果您想去看房，但是工作又太忙；如果您想买房，又怕不懂行，从今天开始就可以关注到我们楼市财经了。我们节目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大家可以关注到 FM 927连云港交通广播。当然呢，哈，我们还是有重播的，大家可以关注到 FM 902音乐之声。如果你有房产交易类的或者是政策类的问题，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当然了，哈，如果您想更快捷的。

0: 方式还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哈，8545-3123，8545-3123，我们的导播老师哈正在等待大家的热线。
1: 好，当然呢，我们的目前线上直播也正在开通当中啊，我们也刚刚开始直播，各位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先戳戳赞。大家就是可以选择关注我们线上直播号连云港静静，我们的抖音号啊，也可以来关注目前此时此刻和我们的广播也同步在进行直播当中，就是现在我们听广播也可以看广播。当然如果说各位是从12点左右开始下班开车的路途当中听广播的话呢，也可以在我们902音乐之声搜索和收听到我们的录播节目。
0: 是的哈，如果这段时间你有二手房想买想卖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因为确实我最近看了很多的二手房，其实它的性价比还是蛮高的。
1: 对，
0: 有些朋友说，哎，我现在包括我刚来的时候，有个朋友给我打电话，说我现在买一套这个房子想投资，说那个有没有推荐的？我说没有。
1: 他傻吗？谁呀？
0: 我说没有，没有可推荐的。我说你要真是钱多花不完。我说你要不然去九月府看看，看大户型的直接500个 W 就下去了。
1: 对，
0: 他意思就是手里
1: 这钱很好花，
0: 对，手里现在有点钱，然后也存银某行的利率比较低嘛。他说要不然的话我买一套房子看看后续有没有升值的这样的一个空间。我说不着急，我说如果刚需你想这个环境更好一点的话，你可以选择置换，但是你要把它认定为是消费型的这个支出，你不要觉得是理财型，后续可能还会再涨回来，你要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准备。
1: 就是不要随意去下手吧。但是呢怎么来讲呢，就是不管说是在连云港买吧，你或者说是去其他的城市买吧，我觉得都是一样的一个
0: 逻辑
1: 思路。 对，就是南京啊，你买房你可能有70%左右的房产，80%这样的你也是不能碰的，可能能碰的也就是在那20%左右。可能南京很多会往上海或者是杭州去买房，那相比较来说，因为未来嘛，房产嘛，它一定是看这个人口的，对不对？那我们目前短期，然后现在看的是一些这个政策，中期我们看土地，然后我们长远我们再来看，其实还是人口。所以相比较来说呢，目前来讲啊，各位我相信也搜了很多关于房产类型的，比如说中期的一个发展啊，未来的一些预判啊，很多的一些这种经济类学的博主，他可能会发布这种类型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自己的想法和见解啊。我相信关注房产的一些朋友一定都是会关注到经济类的这样的一些主播啊，你们肯定都看过非常多这种类似的一些文章啊，或者是这种视频啊，对吧？或者哪怕是直播啊，可能都有。所以说在目前连云港现有的一个城市来说，大家去买房刚需你 OK 上车是可以的，选一个区域地段啊，你觉得还是不错的一个区域地段，或者说你不知道怎么选，你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啊。有朋友说房产稳中向好，这两天不是也是那个住建部当时也是发了，也是提到了嘛，就虽然说现在这个房产是转向这个好房就是好房这种这个标准了，然后呢当时他其中提了一句非常关键的话，就是房子不是说它不重要了，就是未来它也不是说它不重要了，而是说我们现在开始做一个转型阶段，转型一定是痛苦的，那做转型它未来好房的一个需求量还是非常大的。
0: 是的，哎，有个朋友说的我很认同哈，他说好房子还是缺的。
1: 哎，
0: 是呢，现在正儿八经的真是不缺房子，缺的是好房子。我不知道大家最近这段时间有没有去新开的这些新盘去看一看，包括哈就是什么紫金堂花园呐、九月府啊，包括御苑哈，你去感受一下。正儿八经就现在房子的这个设计理念啊，包括它的一些层高啊，比如说阳台净身啊、落地窗啊，包括房屋的一些品质，三波两枪什么的，我觉得跟之前居住的理念完全不一样了。我昨天带这个小朋友就是在小区里玩的时候还看呢，因为这个房子可能住了大概也有十几年，它不是人车分流的，就是大人带着孩子的话，我就一直在就是
1: 全程你得盯着他，
0: 就我不能精神放松，因为小孩在玩的时候不一定哪里就冒出来一个车，所以说我就在想了，如果条件还 OK 的话，其实真应该置换成这种目前为止的新小区，它都是人车分流的，最起码老人在带小孩的时候 安全方面，就汽车的安全方面，你是不必要太焦虑的啊。所以说好房子还是跟之前的居住理念不一样。
1: 对，有朋友说，哎呀，住建部3.1米的那个层高文件是在2023年的，昨天又来炒了一道冷饭，也不是，他。

0: 相较来说呢，好房标准我觉得它是每年都有一些递增和增加的，你们不觉得吗？
1: 嗯，
0: 它每年都有这样的一个增加。你说的应该不是2023，因为我记得我看好房那个标准应该是在25年，那个时候又新增了一些内容，包括阳台的一些晋升，你说的层高。后来在这个住建部说完这个3.1米之后，连云港我们本地我们出台了这个层高的一个要求规范，我们是要求3.15，我们是比这个国家的标准要再提高一些些的。所以说后期呢，连云港在开发新房，虽然说速度是放缓了啊，因为现在确实是要去库存嘛，那供需关系它现在处于一个，对吧，在这个转换的一个阶段，在一个调整的阶段，所以说呢，好房现在出来的速度比较慢，然后呢，库存现在一直在加快的去化。现有的二手房市场端呢，它很多朋友会说，哎，说现在二手房市场说现在好像已经比较稳定了啊，也是分区域，所以未来啊，新房交付之后成现房，未来流入到市场成为二手房，它这种类型的楼盘和原有的传统住宅这个二手楼盘，它的一个成交价它也不同，
1: 是的，
0: 会不一样的。
1: 对，包括你说的好房子标准哈，江苏好房子标准它是在2024年2月份正式发布的，当时的标准是什么呢？改善型的住宅，层高大于等于3.1米，带地暖、中央空调，还有管道的新风，然后层高是大于等于3.1米。注意哈，这是改善型高品质住宅，然后它是引导的，不是说所有的普通住宅都是要强制要求的。
0: 对，
1: 那像我们连云港本地，它是在2023年12月19号那个时候发布的哈，比省要求的3.1米还要更高，因为它不能低于3.15米。
0: 嗯，
1: 你们现在有没有去看新房子？我觉得之前大家都知道，四季金汇在好多年前卖得非常好，因为它的小平方30，但是它的层高加上地暖之后，整个屋真的是很压。
0: 嗯。
1: 但是现在你看新房子的标准它不一样了，
0: 包括三科也是
1: 都很压。那你看现在3.1米或者3.15米一进去，包括落地窗，给人感觉这个视觉都是不一样的。
0: 普通住宅也是强制要求3.1米的。哎，你不要这样来说啊！就昨天我关注了一下西区目前二手房的一些挂价情况嘛，真的不关注不知道，一关注确实着实有点小小吓一跳啊！有些这个小区它确实房龄的原因啊，它的一个可能有高层的一个原因，它的一个价格确实是，怎么来说呢？就是目前大家心里我觉得都是可以接受的一个价格，但是也有一些小区它作为这个洋房，可能就8层啊，就这种的一些改善型的这种楼盘，可能有电梯的啊、哦。就举个例子，像离这个康源小区非常近的，叫那个祥源锦绣苑，这个小区27，你记不记得在前年的时候，有一位这个卖家当时给我们打来电话，他说有一位买家，当时他房子就是还交到手还没有到2年嘛，他说有一个买家就跟他说愿意等他。然后那个不管说这一年房子价格是涨是跌，就是大家的签一个合同，跌了那算我买家的，涨了你卖家你不要再问我多要这个钱，你愿不愿意签？当时这个卖家是打进我们直播间说这件事情的。我说现在这个情况之下，有人愿意掏全款去买你的房子，然后他又是新房，然后又是洋房，电梯洋房，也是在这个西区片，在这个老城区片区属于一个改善的一个新楼盘。哇，你当然可以签啊，为什么不能签呢？但我不知道后期他有没有签这个协议啊。如果
1: 他是有多看好这个小区？
0: 对呀、啊，就这个买，他这个买家是想买给他父母去养老的。我记得非常清楚。
1: 我觉得可能对于整个区域位置，他还是非常相中的。再一个，小区总体来说是符合他要求的，
0: 又新，然后又有电梯，父母嘛不想爬楼嘛，他又想在这个西区，就是老城区板块，他觉得老城区板块父母可能一离他稍微近一点，然后二呢就是周边生活也比较便利一些，三呢父母又年纪比较大了，爬因为西区你知道就楼梯房会多一些些。像这种新的电梯房又比较少，然后他就觉得我何乐而不为呢，然后我就直接去那个买啊。 我就觉得哇，这家买家真的就打灯笼都难找啊。
1: 因为现在毕竟是买房市场嘛。刚那个朋友的这一个留言回复一下哈，目前为止哈，3.1米到3.15米只针对高品质改善型的住宅用地，普通的商品房地块仍然执行全国的底线3.0米，然后不用非得做到3.1。这个跟你来说一下，
0: 包括阳台的一些晋升啊，现在就1.6米啊，1.6米它其实就达标了。
1: 对，
0: 那原来可能会稍微窄一点点，
1: 主要还是看楼盘能不能做到，要看土地出让的一个条件，这个不是说开发商自愿的。
0: 他家容积率如果要高的话，那你这个也没招，对不对？ 所以你不好说。但是呢在老城区范围内确实哈，现在没有什么新的地块啊能够去盖这种新楼盘，很多人还是想回归到老城区，就是觉得生活很方便，老城区有一些书包他们觉得还是非常认可的，就觉得有书包有商业周边配套也很齐全，
1: 是的，
0: 相较来说也很比较繁华。然后但是呢相比较来说老城区它的地块它还是会少很多，
1: 对，
0: 比新城区还是少很多，
1: 是的。
0: 但是现在新城区说实话很多的地
1: 它又按着不动
0: 很多的地其实它也拍完了，有些也确实是拍完了，目前可能要再等个几年啊，我可能再去开发，它会是这样的。
1: 是的，好的，跟大家来说一个好消息嘛，就连云港新增一个商业广场，它叫无缘广场。对，无缘广场啊，是在连云港市自然资源与规划局已经正式发布了这个项目的一些公示。它的位置是在哪里呢？是在滨海路北江化南路以西，建筑用地面积是12082平方，总建筑面积12428平方，规划要建一栋商业还有旅馆和八栋的商业还有这种商务的办公楼，那配套有车位90个，非机动的车位有562个。一说这个位置可能大家还不太了解啊，跟大家说一下周边的一些小区吧哈。这个位置呢其实它紧邻1公里有康泰学府还有湘江花园，包括这个就在这样的一个区位置，我觉得还是做一个商业应该能蛮成气候的，因为主要以这种办公楼啊什么的为主。我一想哈，我就
0: 也是属于老城区这一片了、啊，
1: 对，是这样的一个位置。我就在楼下做一个什么咖啡厅应该可以。
0: 老城区搞咖啡厅吗？
1: 因为他
0: 我一直觉得咖啡厅应该是在CBD， 就是办公楼区或者是学生的这一个片。
1: 但他这个建筑的嘛，还是以这种办公楼为主嘛，有商业啊、旅馆啊。八栋商业呢，还有商务办公楼，就人群多的地方可以做。
0: 五岳不告他，
1: 无缘啊，
0: 人家叫无缘，
1: 无缘广场。
0: 你又懂了，你怎么知道是五岳的五啊？我想可能很多朋友还听不懂，现在这个无缘他怎么写啊？五岳的五，然后缘是三点水，这个起源的缘。
1: 你们又调皮了，但说实话哈，五岳广场我觉得最近还挺好逛的，因为他开了一个几多泉，然后又开了一个。那个蛋糕叫什么来着？好利来。
0: 嗯，
1: 我觉得它的好像一些档次有
0: 提
1: 升，
0: 又提上来了，
1: 对，
0: 是不是
1: 就更好逛了。
0: 嗯
1: 嗯，
0: 刚进来没听清，刚说的是哪里啊？我们把地址再跟你说一下吧。
1: 是的，这主要的位置好像是开了一个商业广场，叫无缘广场，位置是在海州区滨河路以北江化南路啊，也是在老城区这样的一个位置，主要以商业和办公楼为主。
0: 对。就也是我们老城区这边区域范围啊，湘江花园啊可能也在这周边去辐射的啊，也属于我觉得也是属于西区了，它是肯定是属于西区板块、啊、
1: 反正就是老城区嘛、
0: 这个片区。
1: 对，
0: 但那一片确实也还是蛮缺商业的。
1: 对，昨天有个朋友来我们直播间还说呢，说他就想小孩上这个苍梧的书包，说有没有什么新盘给他推荐一下。
0: 嗯，
1: 我一看哈，这目前为止就是处于这样的一个情况，虽然说它的这个需求量很高，但是它周边没有地了，没有新盘了，目前为止的唯一的新盘只有9月府。
0: 对，
1: 但是很多朋友觉得9月府的价格有些高，因为毕竟你143平方你也要300万起步，很多朋友觉得啊我不行哈，我可能上不了车。但如果有这些朋友的话，你可以考虑一下目前为止这个它的对面的御景龙湾，因为御景龙湾昨天静静在上节目的时候应该跟大家聊了吧。
0: 啊，
1: 御景龙湾
0: 是
1: 其实也有一些这个二手房出来，其实价格也蛮低的。
0: 哦，没聊，昨天没
1: 有
0: 聊。
1: 有一些可能也就是11000多、12000多都有。嗯、我觉得现在上苍梧这个西边好，包括东边门槛没有之前高了。如果看不到性价比高的新房的话，其实可以考虑一下二手房，都是可以的啊。
0: 对，是的。好。刚刚跟大家就是聊了一些哈，目前连云港市场可能要新建的一个商业啊，包括呢所在的一个区域位置啊，以及目前现有的新房市场，可能现在的一些怎么来说呢，它的一个开发速度它确实是放缓的。之前节目当中一直跟大家来反复强调，这两年可能能出来的一些新楼盘，就五个手指头大家都是能数得出来，可能再往下减一减，三个手指头我们都是能数得过来的。
1: 是的，
0: 它正好目前这个阶段又是处于一个又在一个交接的一个阶段了。
1: 对，是的，
0: 又很像23年的那个时间点，它又开始处于一个交接的一个阶段，所以可能 我觉得整体来说的话，新房如果大家想要

0: 去购买，着急的话呢，现有的市场就那么个几家，市中心范围内就那么个几家。我想那个雷云区、赣榆，包括东海那一片，新房开发速度也是放缓了脚步的。
1: 是的，
0: 多数还是以去库存化为主吧。
1: 对，就未来的房产市场对于开发商的这个综合这个素质要求也是非常高的啊，因为你不像之前这个房子，我可能大概我这个出了，就像前两天看到有个恒大一个房子建了个大门之后了，这个房子就可以卖了啊，后来他就没交付成，
0: 高杠杆嘛，
1: 他没交付成，但是现在对于开发商的要求是非常高，
0: 我得见到房子，我得把东西哎，大家实打实看到了，
1: 对，钱我还在监管账户里，你不能随便拿走。提到这儿的话，我刚看了一个这个资讯哈，说连云港好居时代控股有限公司开发的天翼小区项目1到10号楼取得了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提到这个天翼，其实大家也都是比较熟悉了，这次获批的有35套房源，然后这个户型我也看了一下，都是大户型哈，270多的，230多的，然后还有这个227的，虽然说它总价哈，这个单价不高，但它总价确实还是蛮高的，也要上到300左右了。所以说对于这种价格比较高的房子，大家买的话，我觉得还是要多做一下背调，要谨慎一些。
0: 刚刚有朋友在问啊，说我们刚刚讲的无缘广场啊，是化工厂区域吗？它是滨河，它属于滨河区域板块的。然后跟你说一下，它这块地是老江化片区周边的。它就是整片这个滨河板块，过去是老化工企业聚集区啊，但是它其实就属于一个老工业旧址片区吧，也是很久了。
1: 是的，
0: 对，当然也要注意一点啊，不是说这个无缘广场它这个本身以前就是化工厂厂房啊，它是处在这个老化工片区的一个板块，老化工厂区的一个板块，但它这块地它不是。是这样子的，
1: 是的，而且这次建造的主要是以这种商业啊，包括这种办公楼为主啊，车位配备的也是蛮齐全的。如果想这个做生意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4: 七海联君兰大饭店则指中华药港商务区，荟萃客房、餐饮、会议与休闲配套，集西游文脉，运宋式雅韵，诚邀四海宾朋。酒店秉持在休闲中商务，在商务中休闲的理念，树立港城休闲商务全新标杆。9月28日盛大启幕，预订热线0518-8258-9999。
5: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1:30。
6: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7: 加油，
8: 加油！
6: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9: 曾经有
1: 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楼市财经，我是露露。
0: 各位中好，我是静静。好，刚刚我们进入了一段广告时间哈，现在进入节目的下半段。刚刚还在我们广播进入到广告时间点，我们还跟线上的网友朋友一起聊了聊天啊，说那个马上就要放假了，就是今天这个时间点，大家是不是也在努力的加班奋斗，把这个假期的一个工作啊挪到这两天来 做啊。
1: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嘛，就是苍梧御苑二期二号三号七号八号十二号以及 S 一楼栋

0: 取得了建设工程的规划许可证。其实预院二期大家也都是非常期待的，毕竟哈它一期的战绩还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从整体的规划包括一些细节的打磨的话哈，其实我们看一下就是
1: 也是一直在好奇，就大家觉得二期的价格和一期的价格差别会大吗？我们来聊一下吧。我觉得应该会差不多，不会差太多。
0: 我觉得可能不太会高于这个一期哈，因为产品的密度还是不一样的，但是还是很期待。如果他做一些小四式的话，我觉得可能会目前为止比较受欢迎，
1: 很受欢迎。如果真的有小四式，家里有两个孩子，那还能多出一个房间做衣帽间，
0: 对，就
1: 很开心。
0: 对，房子毕竟越住时间越长，然后东西越多，
1: 就一定要有一个额外的房间可以做一个衣帽间。所以说小四十是我对他们家的要求。哎，这两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酒喜会商业的一个视频啊？
0: 什么？
1: 我昨天一打开抖音，然后一下就刷到那个酒喜会商业的视频，点赞还蛮多的。
0: 是他们家自己做的吗？
1: 应该是自己做的吧。然后就还就是把商业整体的一些这个
0: 就是飞机小飞机可能飞了一下嘛，然后配了一些蛮搞笑的这种这个配图啊，还有唱了一首歌哈，就蛮有意思的。但是就好多人当时在下面留言说啊，这家我想让他来，那家就是能不能不要来，就是还有哪家哪家。
1: 我跟你讲，这个他早就该做了，以后绝对是热点，
0: 因为大家都很期待他们家到底是做了哪些品类。那酒喜会他大概在年前或者是年后嘛哈，就要跟大家见面了，
1: 差不多。
0: 然后他有很多的这个设计，包括前一段时间我去看了嘛，我觉得做的还蛮好的，因为商铺有一些临街的都这种落地的，而且四四方方的，它整个商业做的都是这种很四方，不像有一些商铺它是歪着的、斜着的，或者是有遮挡的，它没有，也中间也没有这种这个很大的柱子，就是整个房间很通透。我就觉得如果要做一些
1: 比如说这种比较有氛围的这种打卡的餐厅应该是蛮出片的，就网红餐厅一定会非常出片。就我之前去上海玩的时候，说实话，因为是家里的一个姐是在那边的嘛，后来到那之后呢，如果不是她开车带我们去，我们是真的找不到这样的一些这个蛮隐藏的一些点。后来到那之后呢，带我们去，当时我对 当上海有一家网红餐厅特别的心仪，就是叫那个一尺花园，我名字记得很清，它名字起的非常的很梦幻，你记得吗？我就在想，那天我们去酒喜会直播的时候，我就在想，就是这个区域真的特别适合做这个一尺花园这种类型的一些网红打卡的这种轻食的这样的一些这个餐厅点。
0: 对，你说轻食的话，我都感觉我有点想吃了。其实我这呼吁连云港能不能多开一些就这种
1: 比较适合健身人士吃的这种轻食，太缺少了。而且有些面条店，其实我其实也蛮爱吃面条的，你知道吧？但是为了有时候为了保持身材嘛，就不太敢吃这种那个多余的碳水。但是我就在想，为什么这些面馆你不能去做一些这种
0: 懂吗？就是那个面可能不是精细面，它可能是那种粗粮面，
1: 你这样
0: 你去酒喜会那条视频下面留言呼吁一下，
1: 来一下
0: 呼吁一下。
1: 我也要去留言。对，
0: 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楼市财经哈。那我们节目有这样的一个板块哈，就是您有二手房想买想卖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哈，在节目当中可以帮您这个拓展一下消息。来，有这样的一些房源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吧。首先一套是来自云悦星城，四室两厅两卫 来出售的这个房龄也是比较新，
1: 价格呢？
0: 对，建筑面积是134平方，单价是在15,216万总价。
1: 洋房。
0: 小区呢，它是在通贯南路，然后整体大家都知道嘛，周边配套也是比较方便的，它的书包是海宁小学和海宁中学，这样的价格你们觉得咋样？
1: 就各位觉得15,000多买这个区域的话，你觉得OK吗？其实我说实话，真的是开盘价开在高峰点。是的。哎呦，包括像我刚刚讲的祥源锦绣园这样的一个小区，它当时开盘可能要10,000出头卖，买的。现在可能有一些业主想急于回款，它真的就是
0: 大概能有个8,000多9,000多，有一些这个挂价我都看到了，8,000多，差不多。但是你知道，就这样的一个挂价挂出来之后，很多的一些网友在下面评论就会说，等期限的时候我再来看。你知道等期时，我刚讲到这个鱼跃星城，其实它如果想住在比较成熟的这个地方的话，我觉得住在那儿蛮方便，就是有点堵车。
1: 有点堵车，
0: 但是它的书包也还OK，15,000，我觉得还有空间，你们觉得呢？
1: 各位可以关注一下吧啊。当然还有像现有的一些区域板块呢，有一些价格我觉得还是不错的，也是很合适的。
0: 再看一下，就是下一套是来自中央华府精装两室出售。我觉得现在房子好多两室，我一听到两室可能自带就感觉差点意思。因为真的我目前为止在看的话，我觉得两室如果它的这个储物空间肯定是不足的。你一家三口一人一个房间，那你储物的地方在哪呢？
1: 所以两室的话是不是适合年轻过渡呢？
0: 就这个过渡还差不多，对，可能刚结婚啊，但是你要考虑后期啊。
1: 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就是可能连云港它实现，我觉得可能还要去时间吧。就像这种上海这样的一些城市啊，就他们可能会说，包括深圳很多的一些这个女生，她会选择就是单身嘛，她会选择单身会多一些，就有一些这种类型的城市、啊、
0: 还有
1: 他们
0: 比较适合的，老两口。
1: 啊，
0: 只有两个人居住，一个房间住，一个房间放东西，
1: 小一些些，然后觉得也是 OK， 不想过多的去打扫卫生，
0: 哎，也可以。
1: 哦，但是你知道两室哦，或者一室哦，就这种类型呢，在这个就是一线城市，可能这种就是生活节奏特别特别快的一些城市，它反而会非常受欢迎的。
0: 它有一些不婚主义，
1: 对，有些非常受欢迎，因为他们人口流入，它确实就是非常的大，大体量的一个人口城市。
0: 是
1: 那它、还有一些开发企业，他们会抓住这样的一些人群，专门去盖这样的一个精装修的单身，它不是公寓，就属于单身的这种商品房，
0: 挺好的，就是生活节奏比较快嘛，就是这个房子给你装修好，精装修的，你就是省去很多的烦忧，你不用自己装修，很方便。
1: 一线贵买不起，一线贵，一线是贵。
0: 对呀、啊，我再跟大家看一下我们港城的房价嘛，一线我们先不聊了，反正我们也不去买哈。中央华府精装修两室两厅，两室出售，它是108平方，单价在14000。你们觉得这价格咋样？
1: 觉得 OK 吗？
0: 14000，我觉得以目前为止的行情下哈，他正儿八经想出售的话，房东把价格应该再往下调一调。但是这个中央华府有一点好，就是他的这个书包是仓务东，就仓务东人没有那么多。如果是考虑书包的话，我觉得这边的小区是可以考虑一下的。然后离学校啊、小学也是非常近。
1: 你不要这样子说嘛，打五折都不一定马上卖出去。哎，是不是你在去年在我们直播间问我们
0: 太萧条了吗？
1: 啊，是不是你当时在直播间问我们说预警龙湾说到没到5000的那位朋友，是不是你啊？你不记得吗？当时有个人在问
0: 你说的这个，我觉得不一定是他哈。有朋友说租金6000多，怎么可能两室租金6000多啊？
1: 就是他，
0: 怎么可能租金六千多？
1: 哪里租金六千多啊？
0: 你是说哪里？是我
1: 别墅吗？
0: 是我说的这个小区吗？中央华府吗？租金吗？哪里的租金？
1: 鲁鲁无语了，一定要知道你说的是哪个小区。
0: 你说租金6000多，吓一跳。
1: 上海
0: 啊，上海那里
1: 城市级别不一样，这个不用过多去聊。
0: 好，再跟大家说一下吧。下一套房源是来自苍梧的新华苑4房，好房源啊，送车位还有储藏间，建筑面积是166，单价是在11800。
1: 现在预警，他说现在预警龙湾8000了，你找给我看看，你找给我看一下，现在二手房市场预警龙湾的8000的价格，你找出来给我看一下。你就是
0: 前一段时间刚出的一些房子，有新房是哪个小区来着？是预警龙湾还是紫金？
1: 什么新房？
0: 就出来了一波房源，也就是在苍梧周边。
1: 是苍梧书包吗？
0: 是苍梧，是预警龙湾还是紫金公馆来着？大家有没有印象？
1: 我知道目前有预警龙湾有这样类型的房子，但是它绝对没有流到市面上来。
0: 对，就是预警龙湾。对，它出来的很多房子价格就不到，有不到人才房似的。
1: 对呀、
0: 啊，
1: 但是那个的话，
0: 不是
1: 你要有条件的呀，
0: 不是谁都能买的。
1: 对呀、啊，你要谁能买，那就抢破头了，那不又得打破头了吗？这不得？
0: 是的，还没说完呢。
1: 报价都不到1万。
0: 对，苍梧新华苑这套房子呢是20年装修的，装修还是比较好的。我看一下，是属于那种中式风格的。单价是在11100，然后还有一套就是苍梧新华苑6期，单价是在8300多。
1: 看你的装修情况吧。啊、哦，
0: 对，8300。
1: 说反正报价都不到1万。他说预警龙湾现在报价不到1万呢？
0: 没有，
1: 你
0: 上二手房你看一下去吧。他报价不可能不到1万。
1: 他如果不到1万的话，那我们刚刚说的这个，什么小区，祥源锦绣苑、海州大院、双池花园
0: 都不用卖
1: 啊、还有像那个刚，还有像那个再往西区走一走的玉兰国际， 那桃李江山、保利水木芳华苑这样的类型的往西走的小区你怎么卖啊？这些小区也是开在这个2020年左右的，就这样那个谁，还有包括保利，那个除了水木芳华苑，还有保利、那个时光影像，现在还在售的。
0: 是的，
1: 你怎么弄啊？你都开玩笑呢。
0: 而且御景龙湾它是有8000多的，它是人才房，不是说所有人都能买到的。
1: 那个不在市面上，
0: 这点大家要注意一下啊。但是正常上，它市面上呢，其实很多的挂价也在12000-13000左右。你要看不同的房型啊，这确实有一些个，比如一楼啊，户型不太好啊，它价格会低一点，但不是说所有小区都是这个，都是这个价格。
1: 不是啊，跟大家再来提醒一下哈。
0: 对，还注意一下。
1: 对，就是有很多朋友也会在说，啊，说你们都在网上喊这个价格降降降，但是现实当中，我正儿八经真的去看房的时候，我可能看20套，我最终就只能选出来2-3套。合心意的，而且选出来的2-3套价格还不是大家所想象的啊，就是网上喊的那样的一个价位，不是。所以有的时候吧，就是网上喊它是一部分，那可能它的房源确实可能存在一些问题，然后呢，你如果不介意，你就可以下手去买性价比高一些些。但是有些朋友就说，那我买着房，我可能以后我就住在这儿，我就住到老了，那我肯定要买一个户型我觉得舒适的，对吧？楼层我觉得还是喜欢的，然后周边的这个居住我觉得还是方便的，那肯定还是要以自己喜欢为主的，
0: 你要看自己的一个需求嘛。同样的一个小区，它可能价格差会有2-3000块钱，不一样的，有的装修比较好啊，或者是有一些它的户型比较好，有一些差一点，价格就低一点，它就把这个差价拉上来了。总之呢，我觉得买房子还是买到自己喜欢的。刚静静说了一个性价比，你说性价比，你知道在我头脑里蹦出的第一个小区是哪里吗？金鹰路苑。
1: 金鹰路苑，
0: 对，如果你不考虑书包的话，对，你去新房的金鹰路苑去看一下，因为每一提性价比，我觉得他们家会从我的脑子里钻出来，因为确实大平层，170-180平方，然后落地窗，阳台净深2.1米，层高3.1米，我觉得这个房子做得太漂亮了。你不考虑书包的话，你们去看一看，而且它现在的房子的价格，2层特价房1万出头，你们觉得这性价比咋样？
1: 3楼也是1万出头，
0: 非常好，而且楼间距哈，楼王的位置，楼间距也很大，就完全采光不受影响，整个小区低密度的全部都是6层的啊。
1: 还有朋友说破产跑路呗，还能怎么弄啊？哦呦，你说的倒轻巧，那这些房子都已经成为二手房了，那谁都能破得了这个产吗？那这样子的话，咱们经济，那我跟你讲，如果真是这样子的话，那你也不用，你的房子资产也保不住。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楼市财经哈。我们刚进一段小广告，今天跟大家聊的关于港城的一些房产的情况哈。如果您有二手房想买想卖的话，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453123，85453123都是可以的。
1: 嗯，哎，今天很奇怪啊，今天这个抖音怎么回事啊？是因为要过节了吗？
0: 怎么
1: 就所有的流量它全分到卖货那去了，我估计是不是
0: 是的
1: 那总共就那么点人，就是就那么多人，然后可能现在就是大家都在网上买东西吗？是吗？这个点
0: 是的哈。其实我前两天看了一个抖音哈，就是看到这个一个卖房的主播在聊，说这个房子哪个小区我就不说了哈，本来他的这个报价是在140个 W，说少于这个钱我不卖，然后后来就经过这个中介两边来调整哈，你说这个房子后来降了10多万才卖的。就降了14万才卖的。我说现在砍价真的是买方市场太厉害了，以前是几万往下砍，现在都10万20万往下砍。
1: 我当时卖房也这样啊，
0: 就太吓人。如果你正儿八经想卖的话，我觉得这个房子他给的价格确实基本上选小区最低的价格了。
1: 对啊，我当时卖房也这样啊，
0: 是不是、啊、
1: 就是当时
0: 卖房说了算。
1: 当时没有，我当时直接说，我说那我走吧。我说那我可以再缓一缓嘛，然后我说那我先走。后来那个中介急死了，
0: 谁
1: 拦着我呀，
0: 谁不急，
1: 然后就啊就不要走，然后就是谈一谈再谈一谈什么的，我说不想谈了，就我们双方都已经到了这个已经谈的累呀、啊、心力交瘁，都要晚上11点，你
0: 知道吗？这是钱啊，
1: 对
0: 呀，肯定啊，都据理力争，
1: 就谈到11点，当时就只有我一个人在啊。
0: 嗯，
1: 我觉得我还是蛮厉害的，就从我原来买房包括我卖房其实都是我一个人定的。
0: 是的，
1: 嗯，然后就是还蛮有经验的，说实话。后来包括那个，但是关键是很尴尬的一个点，刚到那儿坐下来，买家认出我了。
0: 嗯嗯嗯，
1: 你懂吗？他没认出我，他一认出我，你懂吗？就各种
0: 自带光环了，就有点不太好意思款
1: 没有
0: 还价了吗？
1: 没有，没有，不可能，那不可能。后来我说我要走了，
0: 嗯，
1: 我说我走了，我说你们可以看别家，
0: 嗯，
1: 然后呢，最后就不行，就是后来就大差不离的，最后退了一步，后来就成交了。
0: 其实你退了一步，主要还是你就是心里的一个心理预期的话，就这个房子你是正儿八经想卖的。
1: 其实没完全没有到我的心理预期，但我是肯定要卖掉的。然后
0: 就还是你想卖嘛，所以说它的价格就往下降，还是看房东的心理吧。如果有一些朋友包括在市场上，你看虽然说5万多套二手房，并不是所有的房子都是诚心想卖的，它有一些挂价还确实蛮高的呢，它就是挂在市场上试试水，能卖就卖，不能卖就算了呗。其实我目前为止看哈，其实连云港的一些租售比还是可以的，如果这个房子卖的价格实在不太行的话，我觉得还不如租出去呢。
1: 我们就有一些粉丝朋友，他可能现在就是在用的苍梧书包，但是他在连云港实验这边也有一个高层的这个住宅，他就说我当时买的时候我就是什么价格，说我现在如果卖我肯定要亏个20多，说我亏20多，他就问我说那怎么办呢？我说如果你并不是不能说不在意啊，如果说你现在并不是说家里非常需要用这笔资金的话，他出租，因为他这个区域地段他也是比较好租的，后来就是租嘛，然后租出去之后他就觉得还行，至少帮他原有的这个房贷给他覆盖了一些。
0: 对，就是可以租出去，包括前两天我看到明珠皇冠的洋房哈，100平方，然后我看有好多人去看哈，我去看热闹，我说这个房子100平方卖多少钱，他说17000，然后后来觉得这个房子卖不出去，然后他就选择租。租的话1个月2000多块钱，我觉得租出去也还蛮可以的，因为房东的心理预期比较高的话，就是他觉得17000，然后买家就说了17000谁买啊，最多就13000
1: 啊，买家说13000，
0: 对，买家说最高就13000，但他是明珠皇冠的洋房2楼，
1: 但明珠皇冠的洋房有一个点就是没有电梯，他但凡要有
0: 电梯，但他是2楼还可以，他是2楼、
1: 2楼
0: 也无所谓，所以说两方互相拉扯之后了，就是房子也没卖成，他说那我租吧，就反而把这个房子租出去了。我所以说我就说现在目前为止，现在连云港租房的市场还是很近，特别像明珠皇冠这个小区，它离那个高中很近嘛，就很多上高中的他会选择在这里租房子。
1: 对，好吧，就是但是各位哦，你们也要考虑清楚自己的一个资产到底应该怎么来进行一个重置啊。就是未来呢，就是大家也都知道啊，学校啊现在 有一些小学啊，它可能都改成养老用房了，或者也改成养老院了，包括后期啊，可能也会有一些学校，就是慢慢的，它可能会做一个组合啊，就一起可能合并组合，就慢慢的呢，学校它的一个生源可能也会随着人口的一个出生率的情况，它也会降低。但是此刻，如果你们手头有这个住宅，比如说我不是在这个有一些这个支撑力的啊，比如说书包啦、区域啦。或者我房子的这个品质啦，就可能包括物业的一些服务啦，我可能后期我不太占这样的一个优势点的话呢，你们就要考虑一下，好好思考一下。如果你手头房子比较多啊，就是这些朋友你要考虑一下租房，它可能目前是一个权宜之计，但是后期也要看你再往后走一走，看一看你的孩子的一个城市的发展，你到底想怎么考虑。我觉得可以，我认为哈，就是差不多的情况之下，你可以关注去给它去化掉。
0: 但是哈，说说现在好多的学校，好多可能都是合并啊等等。但是目前为止，我在苍梧溪，我真是一点都没看到这个阵势。今年15个班，一个班65个人，我都惊呆了。
1: 你今年他是2019年，
0: 他是疫情
1: 出生，
0: 对，
1: 他零年出生的
0: 疫情那个时候，就2019年出生的宝宝，可能人口比较多。但是我看未来的2-3年，人也未必会少，因为确实苍梧的房价哈拉之下下来那么多，就好多我可以选择其他板块，但是我就够到苍梧了，小孩还是想放到苍梧啊，所以说苍梧溪我觉得这2-3年人应该不会少，
1: 所以我就说慢慢的一些生源它也会分流掉嘛，
0: 但是要在后续，我觉得特别像这种苍梧包括实验其实人也是蛮多，
1: 也非常多，
0: 也是蛮多的
1: 新区嘛，
0: 对，但是你像其他的小区包括什么孔望山小区啊等等，可能一个班也就40-50人，然后就几个班，所以说就是教育的一个集中性可能会在后续哈表现得越来越明显，
1: 对，因为人口发生变化了嘛，
0: 是
1: 它也会有一些变化，这也是很正常的，
0: 是的，
1: 好吧。我们今天的节目跟各位就聊到这里吧，因为我们下一档节目就是
0: 有嘉宾
1: 啊，我们要给他们提前后场做一下准备。
0: 好，
1: 明天呢，我们明天的话，我们看一下节目的时间吧，好不好？也有可能明天我们会出去有个视频的一个拍摄，
0: 好，
1: 到时候会在群里提前通知一下大家。如果说有新的一些朋友在我们的直播间，可以点一下我们直播关注，再来进一下我们的粉丝群啊。我们
0: 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尽量再见，拜拜，
1: 拜拜，各位。

0: 师徒四人克难前行，稀有的惊奇正被新时代的速度超越。此刻，一顿有趣的午餐正等你赏味。FM 92.7，为你报时，中午12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5: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6: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

0: 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装修大师》，我是主持人琪姐。《装修大师》节目是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和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直播节目啊。那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围绕我们关心的装修类的这个话题和朋友们好好的聊一聊。那如果您在装修的这个环节当中出现了问题，需要我们帮助您来维护您的合法权益，记住啊，我们直播室的两路热线85453123812123345为您开通，您可以随时拨通，把您的问题反映给我们的导播老师。另外呢，我们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抖音账号啊，直播连云港，或者是关注主持人账号902琪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的粉丝朋友们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欢迎您通过主持人账号来提出您所关心的这个问题。另外我们也为朋友们提供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徐其拼315902啊。那么您有任何投诉维权相关的这个内容，可以通过这个我们的微信号来告诉我们的主持人。好，这里呢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调频 90.2或者是调频 92.7 车载收听。另外呢，您也可以通过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收看的方式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了，通过关注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

0: 或者是关注抖音主持人账号9027姐全拼来收看。好，今天要和朋友们聊的这个话题呢，是装修环节中的过度维权的那些事儿。好，为朋友们请来的专家呢，是来自于我们装修大师，卫浴类的装修专家，以及我们维权专家团的专家，来徐子航啊，徐总，首先欢迎我们的专家徐总。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乐斯曼卫浴呢，也是我们连云港本土的一个优秀的这样的一个卫浴品牌啊。那么今天我们要和朋友们来聊的这个话题呢，就和过度维权有关系，对吧？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呢对维权呢是非常的熟悉了，对吧？咱装修要遇到问题，很多朋友呢都会通过关注我们的这个节目，或者是关注我们的抖音啊，
1: 对，
0: 来进行维权啊，来反映问题。但是过度维权这个话呢，是不是有点新？
1: 说出来有点新，但是其实这个问题应该也一直存在，
0: 也是一直困扰着商家的一个问题啊。
1: 对对对，
0: 这也是我们在这个进行消费调解过程中没有办法回避的一个问题。
1: 是的
0: 啊，其实咱们首先说一下什么叫正当维权啊。当您的这个合法的消费权益受到侵害，那么在法律法规的这个范围内我进行维权，对吧？
1: 对。
0: 那么当然这个就是合理的这样的一个维权。那一旦超出法律法规所赋予的这样的一个权益的时候，那它就不是合理的维权了，对吧？
1: 对。
0: 就是我们举个例子啊，先举一个我们身边发生的一个小例子啊，我也是刚刚听说的啊。我们这个某位业主在这个改造房屋的时候啊，发现了他在这个他们的安装工使用的这个胶
1: 啊，
0: 我们都知道这个要打个胶嘛，对吧？我装马桶的时候地面要打个胶，对不对？
1: 玻璃胶
0: 啊，打个玻璃胶。这个玻璃胶呢一共用了这样四五管这个样子，那么其中有一管它过期了。他为什么会发生这个问题呢？后来我们咨询了这个安装师傅啊，安装师傅说那一天带的不够，他以为是带够了，结果呢一发现不够，他也没有多想，直接就从车里边拿了一管过来，但拿的时候他也没注意这个日期是否过期啊。那么这个问题发生之后，消费者就发现了这个问题，那么就直接跟这个接单的这个商家说了啊，我要求赔偿，因为你给我用了一个过期的
1: 玻璃胶。
0: 玻璃胶。那我们先问一下啊，因为我也要首先了解啊，这个案一个玻璃胶大概多少钱？
1: 现在好一点的玻璃胶，如果你去批量去买的话，应该就是在15块钱左右，比如千里马。
0: 就是千里马，就是我们常用的
1: 啊，对
0: 不
1: 对？
0: 对，
1: 比较好的
0: 啊。那么
1: 15块钱。
0: 那我就想这一罐15块钱的用错了，对吧？如果我正当的这个维权，它的界限在哪儿？其实很简单，我要求你给我重新返工，对吧？你用了这个过期的，这个有可能会在后期出现一些质量问题，
1: 质量问题，
0: 因为可能是这个胶
1: 发霉，
0: 哎，对对，或者是不稳，对吧？
1: 粘接性不好，
0: 哎，对，这个呢诉求合不合理？合理，
1: 合理。
0: 但是消费者怎么说的呢？直接就沟通啊，我接单的这样的一个商家啊，说赔付2000块钱。那么这个商家呢就跟所在的这个品牌商沟通，你赔2000块钱啊，你不赔2000块钱就怎么怎么样，对不对？那么就是消费者有这样的一个诉求，希望你满足这样的消费者的一个诉求。那么咱们今天就探讨这个合理还是不合理。一个一瓶15块钱的胶索赔是2000块钱，那么站在专家的这个角度，你认为合理还是不合理？
1: 我觉得是非常的不合理。
0: 那么站在商家的角度来讲，你觉得商家会不会赔？应该会赔，大概率会赔。是为什么呢？这个装饰公司说了，我得罪不起 对吧？为了这个2000块钱，我以后没单子了，对吧？我生存不下去了呀，对不对？
1: 对，
0: 你看我说的有没有道理？
1: 现在其实考虑到一个品牌的影响力，现在目前这种环境之下，可能大部分的装修公司和品牌商会选择妥协。
0: 是的，
1: 在2000块钱这个基础上，他可能会跟业主再商量一下，我给你1500行不行？
0: 对，
1: 但是大概率会去赔这个钱。
0: 对，他只是钱多钱少，对不
1: 对？
0: 15块钱，即便赔了1500，100倍的这样的一个惩罚金，消费者有没有权利去要？那我们首先讨论，从专业的角度上来讲，
1: 其实装修
0: 没有权利，
1: 对他没有权利。其实装修这个行业的话，就是里边所有包含的这个东西，
0: 嗯，
1: 就是如果去谈损失这一块，有一个赔付的方式叫什么？就是从法律上讲叫填平式损。
0: 对，是的，
1: 就是我用这个玻璃胶，对吧？过期了，那么我要赔付你的就是我把这个玻璃胶给你铲掉，给你弄干净，给你重新打上好的胶，
0: 这是合理的。
1: 所有的人工费用全部我来出。
0: 啊，对，因为你这个房屋还没有入住，
1: 对你损失，
0: 对对，
1: 你损失我来赔，
0: 是的，
1: 就是目前这种情况，
0: 是的，就是
1: 如果这个玻璃胶后期用的过程当中它粘接力不行，导致你的柜子比如说掉下来，
0: 啊，
1: 我们这个损失我还要赔，
0: 哎，对，
1: 叫填平式的，
0: 是的，
1: 啊，
0: 但是它没有发生，
1: 对，
0: 对不对？
1: 就现场就发现了，
0: 哎，对，你只是我的这个玻璃胶过期了，对不对？我马上就可以整改，
1: 啊，对对对，
0: 你要求商家整改没有问题，但是你要求100倍的惩罚性质的这样的一个索赔，就叫过度维权。那么现在呢，我们对过度维权是有一个标准，对吧？
1: 啊，
0: 你超过2000到5000呢，你可能这个数字你就入刑了。这我们在这儿呢也要提醒我们广大的消费者，对吧？也很多消费者希望通过我们装修大师栏目，或者是我们3.15曝光台栏目啊，亦或者是我们的3.15与你同行这样的一个消费维权栏目，来帮助消费者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但是请记住啊，我们的前提条件下是依法依规维护您的合法权益。
1: 对
0: 啊，但是这个呢已经完全背离掉了这个合法两个字，对不 对,
1: 对，
0: 就是你看什么叫惩罚性质的呢？如果发生虚假宣传，对吧？
1: 对，
0: 那个我就可以退一赔三，那在这个范围内试行，对不对？
1: 对，
0: 但它并不存在虚假宣传，对吧？
1: 是的。
0: 那你不能适用于啊，我心情不愉快了我就要惩罚你这个就不合适了，知道吧？那这个就已经背离到了你基本的生活诉求，你靠这个来盈利了吗？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嫌疑呢？
1: 对
0: 不对？对
1: 啊，现在赔付有一种说法叫什么？你影响了我的心情。
0: 哎，对，
1: 对吧？就是比如说，
0: 这比较火的案例
1: 嘛，就是，
0: 啊，不是段子啊。
1: 你为什么问我要这么多钱？那
0: 我心情不爽，
1: 我心情不好，你影响了我的心情。
0: 嗯，对，
1: 对吧？
0: 那么你看，最近琪姐频繁的遇到这样的事情，为什么要拿出来说？我觉得这个你说消费者受伤害，从内心的角度来讲，我们也感同身受，心情真的也是不舒服，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我们都想我装修的时候快快乐乐的入住一个我心满意足的家，对不对？但是装修它毕竟是一件手工活，它可能会根据我的施工的师傅的经验，或者是天气等等一系列的因素发生一些问题，但是问题发生之后，咱们友好协商，对吧？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对吧？
1: 及时整改。
0: 哎，我适当的，就是你说我已经入住了，但是我发现这些事儿了，对吧？
1: 嗯，
0: 我心情不好，你适当的这个做一些补偿，
1: 嗯，
0: 啊，装饰公司主动做一些补偿，这个都无可厚非。但是有句话叫适当适度，对吧？但是我们现在接到的这个赔付，你比如说我有几块砖，它的铺贴高度啊，你比如说国标是0.5，相邻的这个砖瓷砖0.5的一个缝隙，它有几块砖，对不起，不好意思，变成0.75了。
1: 嗯，
0: 啊，这也是没有按照国标去量的啊。那么这样的一个结果啊，那就仅仅0.25毫米，那么要求的这个赔偿是什么呢？是多少呢？是全屋瓷砖的，加上全屋瓷砖铺贴的这样的一个费用的一半的费用。
1: 哦，
0: 你说我们听到这个话的时候我们怎么想呢？这个商家这个给你，就你说要求把这几块砖给我重新铺贴，我觉得
1: 这是合理的，
0: 合理的。
1: 对，
0: 全屋重新铺贴是不合理的啊，这个想要说明哪个合理哪个不合理，对不对？
1: 对，
0: 你说这个因为铺贴瓷砖造成你的这个误工啊，或者是我居住啊受影响，这个咱们可以讨论，对吧？进行补偿，
1: 嗯，
0: 对吧？那你要到了这个全屋瓷砖的这个一半的费用，全屋瓷砖铺贴一半的费用，这已经涉及到了惩罚性质的了，对吧？你不开心，所以说一个0.25，就我们就说这样几片砖出现了这个问题，对不对？哪怕你就十几片砖出现了这个问题，也不至于惩罚到 这个上万块钱甚至是更多的一个费用， 对不对？
1: 嗯，
0: 那这个就是有点太过分了，就是过度了，你知道吧？你让这个琪姐怎么去协调？

0: 然后呢，
1: 是的，
0: 就是您的情绪啊，就是他这个装饰公司在装修过程中发生一些摩擦，对不对？我们可以要求装饰公司整改，对不对？
1: 嗯，
0: 适度的补偿，装饰公司上门赔礼道歉，这个都可以做得到。但另外那件事情，这不是说这样的一个媒体能够帮你去做的事。如果能帮你做，那我们也违法也违规，对不对？
1: 对，任何事情合理合法嘛。
0: 是的，所以说我们只能保持静默，没有办法发言。怎么发言呢？对吧？那甚至还有一些消费者直接跟我们上门去服务的公益专家啊，直接说如果不满足我的要求，我就通过抖音
1: 朋友圈
0: 各种 我来
1: 呵呵
0: 我来这样做啊。那你看我说你什么叫合法的权益？合法的途径你可以去请律师到法院去告，对吧？我们都说了，如果不满意我们的这个调解，你可以这样去做，对不对？
1: 可以诉讼嘛。
0: 对，但是你说我给个差评，给个什么，你不是相当于在威胁人家吗？对吧？这叫恶意的索赔，过度维权。那么在这儿要提醒大家哈，我们所有的消费者，所有的一切啊，就是我们的合法权益受到伤害的时候，合理合法理性的去维权，
1: 对吧？也就是说我们商家也是可以维权的，对吧？
0: 对，是的，
1: 是的，
0: 因为我们装修大师，你知道我们同时存在的一个栏目叫315曝光台，315曝光台的一项宗旨就是双向曝光，谁有问题曝光谁，
1: 嗯，
0: 谁有问题我们就拿出来啊，就是理性的来沟通，公平公正，
1: 对，
0: 任何的调解都不能离开这两个字啊，一定要公平公正、合理合法，对吧？那背离这些原则呢是不能成立的。所以说拿出来讲的一个原因很简单，我们也希望消费者冷静一下，理性一下，对吧？不要说因为他确实装修过程中，你看这消费者说我也能理解他的心情，你看我给他发出去诉求了，他隔了两天才回复我，都不能及时回复我，这个心情我能够理解哈，确实是不开心，对吧？你的服务做得不到位，对不对？
1: 是的。
0: 但是你说我攒着攒着我一直不说不发火，那我一定到最后我找你点毛病，那我就从这个角度入手，从这个切入口入手来恶意索赔，那不合适啊。
1: 就是我觉得作为维权者哈，就是大家一定要弄明白，就是说我们的这一个目的和初衷以及诉求它合不合理。
0: 对
1: 啊，不能说上来就说你影响我心情了，我心情不好。
0: 哎，
1: 我觉得这个不是维权，
0: 对
1: 对吧？我觉得这个不是维权。
0: 对，
1: 大家就是说，比如说你这个事情给我造成了多少损失，实实在在的损失，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作为商家呢，我们就该赔付的是肯定要赔付的。
0: 哎，对，就是你比如说，你瓷砖出现问题了啊，我使用过程中发现问题了，
1: 对
0: 吧？
1: 对，
0: 这个我心情不好了，你赔付的损失里必须得包含精神损失费。
1: 那这个就不好界定了。
0: 你要给我全屋翻新，人家也同意了啊，这个你还说这个不行，那你全屋翻新的时候可能动了我的这个家具，你不，我这个家具我就不要，哪怕你能恢复原状我也不要，你必须得给我来新的。
1: 对，
0: 都叫过度维权。我再加上一个这个精神损失费，你比如说我总共10000块钱的瓷砖，我要赔50000块钱，你说这个对吧？
1: 对，
0: 我们要看什么情况下才能够适用于退一赔三，对吧？你这样的1:50000，1:5的这样一个比例，你不是惩罚性质的吗？这个惩罚性质的它要合理合法呀，对吧？我们不能用这样的这个惩罚性的去进行维权，这个是不合理的。那么在现实生活中，我也很想问问我们的商家，您有没有遇到过这种事情？如果遇到的话，你看这里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也为您开通，你也来讲一讲，
1: 对
0: 啊，您的经历，对吧？我们抖音空间的这个商家或者是相关的从业者，如果遇到了也可以啊，在这个空间里告诉琪姐。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这个卫浴当中啊，我们选卫浴的一个问题，对吧？今天我们最后一个话题就说如何选卫浴。为什么要说这句话呢？因为接下来呢也跟一个维权案例有关系啊。就有位消费者在选择这个 马桶的时候

0: 听经营者讲，现在最好的就是智能马桶。
1: 嗯，
0: 啊，那么在选择智能马桶的时候，这个消费者呢没有弄清楚轻智能马桶和智能马桶，
1: 全智能马桶。
0: 哎，就对，一个轻，它的区别在哪里？
1: 嗯，
0: 所以说它根据这个价格，最后选定了这个轻智能马桶。
1: 嗯。
0: 那这个价格差的比较多，对吧？嗯，选择回家之后他发现没有卫洗力的功能。
1: 嗯，
0: 就是没有这个
1: 清洗，
0: 没有清洗的功能。
1: 啊，
0: 就投诉到了这个这里啊，投诉商家。那么商家给我们琪姐这个接到这个投诉的时候也跟商家做了沟通，商家把所有的聊天记录啊，
1: 嗯，
0: 你跟他姐都写得很清楚，姐他虽然便宜，但是
1: 他
0: 不具备
1: 什么什么
0: 功能。
1: 什么什么功能啊，
0: 但是消费者呢就跟我讲说，我们家这个老年人就觉得它是智能马桶，智能马桶就能够解决一切。
1: 嗯，
0: 你看到吗？就是一字之差造成了这个误会啊。那么现在呢，就是按照那我们也心平气和的来讲这件事啊，
1: 嗯，
0: 咱们怎么去解决？
1: 嗯，
0: 你也是这个卫浴的这个生产厂家，对吧？
1: 嗯，对。
0: 也是我们的维权专家，咱们从公平公正的角度来讲，不偏颇的角度来讲，
1: 嗯，
0: 那么现在商家给出来的这个调整方案就是说，确实考虑到这个老年人，对吧？有可能没理解我的这个意思，虽然我反复解释了，对不对？
1: 嗯，
0: 啊，但是我还愿意把这个马桶，因为毕竟没用嘛，是新的，
1: 嗯，
0: 啊，我端回来。啊，
1: 那不你安装了吗？
0: 对，安装使用了。
1: 啊，对啊，安装使用了。
0: 他说使用一次啊，老人说使用一次我就发现这个问题了，对不对？
1: 对，
0: 我端回来，然后你加价来给你换一个马桶
1: 啊，就把它差价给它加了
0: 啊。您认为这个合理吗？商家给出的这个是够不够有诚意？
1: 嗯，非常有诚意，因为基本上退回来那个马桶就不能再重新卖了，
0: 嗯，那是不能再使用的，也不能再销售了。它其实就是，
1: 这个东西要么你说你销售的时候你跟人家说清楚，
0: 嗯，
1: 这个马桶只用过一次，
0: 哎，
1: 原价1000，现在卖你500。
0: 是的，
1: 如果有人愿意，比如说这个马桶呢我也进行了一个清理，
0: 嗯，
1: 尽管放心，但是可能大部分，
0: 哎，不会，是我觉得是
1: 不
0: 会啊。这个商家也是说做销毁处理哈，
1: 对对对对，
0: 也不会再那个再二次这个售卖啊，也不会二次使用，它会销毁式的处理。那么你这样想，一个轻智能马桶，那商家给我的它这个报价是3000多块钱，对吧？
1: 嗯，
0: 那么再换这个全智能马桶，它中间存在了将近4000块钱的这个差，
1: 哦，
0: 啊，品牌的这个
1: 大品牌的
0: 啊，虽然是搞活动啊，
1: 嗯，
0: 那么价格还有4000块钱的差。那么现在消费者就认为错在于你必须得给我无偿更换这个，
1: 嗯，
0: 啊。这个是消费者来提出来的，因为一直没有办法提到线上来调解，是因为双方的认同不在一个点上。
1: 不在一个点
0: 啊。那么如果仅仅是免费给他更换，这个商家其实说，哎，这老人家也不容易，对吧？
1: 嗯，
0: 我当时都差一点就同意了，但是老人同时说了，因为你伤害了我，影响我的使用了，因为换确实是需要一天的不能用啊，不能动啊，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你让我的生活不便了，所以说你接下来你要给我进行3000到5000元的赔偿。
1: 啊，
0: 哦，哎，就为什么前面要讲过度维权啊？那这个呢，就不因为您是一老一少，一老一小，我关爱你，
1: 对，
0: 保护你，已经超越了商家的关爱的那个度了，对不对？
1: 对对对 对， 对。
0: 商家说，你知道吗？我相当于我这里里外外，这个损失了很多钱，
1: 嗯，
0: 对吧？首先
1: 那个马桶消费了，
0: 销毁了，不能再售卖了，对吧？
1: 对， 对， 对。
0: 我又拿不到另外一笔钱，对吧？
1: 嗯。
0: 那等于是你只花了这个3000多块钱，买了我这个10000多块钱的产品，
1: 对，
0: 是这样的。那这个他说我这个其实也是损失蛮大的，对吗？您再朝我要3到5千块钱，我这个
1: 肯定是不合理的，
0: 不合理的，
1: 对，
0: 啊。但是这个我们在调解过程中呢也发现了，消费者呢就一再向我们反映，如果要是不能的话呢，我就去他门店去闹。
1: 哈哈，这个其实这句话
0: 蛮有杀伤力的，
1: 没有杀伤力的。我们在经营中也会遇到这种情况，
0: 嗯，
1: 因为我帮你拍抖音，我帮你发朋友圈，反正等等等等一些这种言论
0: 就有威胁的
1: 这个，啊，我觉得
0: 这个性质在里边了，对吧？
1: 这种方式非常的不好。
0: 嗯，那所以今天呢，又一定要一个结果。我们那个这个乐斯曼的徐总也在这里啊，就是我们专家团的这个意见呢， 当然徐总是徐总的意见啊、
1: 嗯、
0: 就是厂家如果他愿意，商家愿意免费给您更换产品，我觉得已经是做到了关爱，对吧？已经仁至义尽了。这个3-5千的这个赔偿是我们是不支持的。当然了，如果要是说商家说愿意收你的费啊、把它补全，我们这个也无可厚非，
1: 对
0: 吧？那么商家其实给出来的解决方案我看了有两个，一个就是你补全这个3-4千，这个4000多块钱，对吧？按照活动价差价补偿，但是呢我给您做另外的一些这样的一个，毕竟打扰你的生活了嘛，对吧？另外的一些这个补偿的一些计划，当然这个补偿的计划呢，我看了一下，也就是2-3千块钱的这样的一个补偿计划，这个其实也是合理的，对吧？
1: 合理
0: 啊，也是非常有诚意的。
1: 对
0: 啊，就是我们如果要是说商家不给您补偿，合不合理呢？
1: 也合理，
0: 合理，因为人家的证据是非常的齐全的，对吧？
1: 这商家已经进行了义务的告知，
0: 对，超过3次。啊，在不同的时段反复沟通，
1: 对
0: 啊，说这个姐你买的这个不具备那些功能，
1: 对对 对, 对
0: 啊，虽然它也叫智能，但是智能的作用就是它是加热这个马桶垫，
1: 对
0: 啊，还有就是智能开关，
1: 智能开关啊，自动冲水都可以，它就是没有清洗功能，
0: 对，
1: 清洗烘干功能
0: 是的，
1: 对
0: 啊，那么是这样的啊，那么这个线上的调解呢到这儿啊就是告一段落。我不知道这个消费者和商家最后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如果您不满意啊，也可以再通过服务微信号告诉我们啊。当然了，你说如果希望我们的专家为您提供咨询服务或者公益服务的话，能记一下我们徐总的联系方式。
1: 我的号码是153-6669-9070，
0: 153-6669-9070。好、
1: 啊、
0: 嗯，感谢徐总，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收看，我们下一时段的节目再会。
1: 再见，
0: 拜拜。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2: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山海港城，健康领航。从合理膳食的三餐烟火，到科学健身的活力飞扬，健康连云港，伴您一路，用知识呵护身心，让健康成为生活最美底色。
4: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播出频率 FM92.7 交通广播 FM90.2， 咨询热线8121-23458545-3123，微信 xuqi315902。播出时间每天12:30至13:00，17:00至17:30。我们和健康准时相约。
5: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健康连云港，我是琪姐。健康和我们的生活生命的我们的宽度长度都有直接的关系。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健康连云港节目呢将关注我们生命的每一个细节，我们健康的每一个细节，和朋友们来聊一聊我们的健康知识。这里健康连云港节目呢是由我们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健康专家联合推出的一档公益直播节目啊。那么在这儿呢，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欢迎您透过调频90.2或者是调频92.7来收听节目，亦或者通过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欢迎您下载使用。另外呢，如果想要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关注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抖音主持人账号902琪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粉丝朋友们有问题可以发在公屏上啊，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也将请我们的专家为您解疑答惑。那么如果要是说我们想通过直播间和我们的嘉宾互动，记住啊，我们直播室的热线85453123，85453123，8121235为您开通。此外呢，我们还为朋友们设置了一个服务微信号啊，在您方便的时候，您可以通过添加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来联系我们，把您的诉求和遇到的问题发送给我们，我们将请我们的健康专家为您解疑答惑。啊，今天我们要和朋友们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是高血压、冠心病。说到这个话题，可能很多这个中老年朋友呢说，哎呀，这个是跟我们的生活就太接近了啊，但是其实它不仅仅只是在我们中老年朋友身上会有可能会遇到这个问题，或者是面对这个问题。那么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在受这样的一个疾病的一个困扰。那么今天我们首先啊来欢迎我们的主讲嘉宾。好，哎，好，那我们也请我们的主讲嘉宾给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
6: 好，主持人好，那个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午好，我是来自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心内科的王英医生， 我是主任医师，然后是江苏省医学会心血管峰会心力衰竭学组的成员，然后江苏省医学会心电生理与起搏峰会妇女儿童心律失常学组的成员，主要是擅长高血压、冠心病的这些心内科常见疾病、多发疾病的诊治，并且呢，在这个高血压、心衰以及我们心内科危重急症的救治方面有比较丰富的临床经验。
5: 嗯，那非常有幸能够请到我们的王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室来和我们谈这个话题啊。那么首先我们先提一下啊，很多朋友所关心的一个问题啊，咱们这个高血压为什么要，今天我们的话题为什么要围绕高血压和冠心病来谈，是不是冠心病的起因和高血压有关系呢？
6: 对，是的啊，因为很多冠心病的这个危险因素、诱发因素都是因为血压高引起的。
5: 哦，原来是这样。
6: 对，而且血压高不仅是一个单纯的病变，它其实也是一个全身系统性的问题。
5: 嗯，那咱们首先来说一下啊，咱们解释一下什么叫冠心病。
6: 冠心病呢，就是我们这个心脏的血管，我们心脏本身它也是有这个血管这个供应它的这个营养成分的。那么这个我们这个心脏在我们的心脏外周有一层血管，我们叫做冠状动脉，就是它是供应我们心脏本身的营养物质。那么当这个血管发生狭窄或者堵塞的时候，就会导致我们心脏本身供血不足，那么患者就会产生冠心病的症状，心绞痛啊、胸闷啊、胸痛啊，严重呢甚至有心肌梗死
5: 啊。那么说到这个心肌梗死呢，我们不由得又联想起一个我们常说的啊，这个心源性的猝死。冠心病跟心源性的猝死它有关系吗？
6: 对，心源性的猝死，大部分的心源性的猝死可能大多数是来源于冠心病。
5: 哦，大多数的啊，这是我们在临床中发现的，对吧？所以说要防止预防发生这样的一个，我们没有办法，就是很多朋友都最怕的一个，就是说可能我都没办法自救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就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它的根源，对吧？咱们先说一下冠心病它的起病的一个根源。刚刚您说了是冠状动脉有不同程度的堵塞了，对不对？嗯，我想那我们怎么

0: 判断我要去医院去看看我是否有这个问题呢？
1: 那么首先对于这些比如说活动时有胸闷、胸痛，有这些心绞痛的症状，明显觉得活动耐量下降了，比如说日常的话他平时可以搬运多少的重物，或者是平时可以进行爬三层楼四层楼，那么现在活动耐量降低了，他比如出现爬两层楼即出现胸闷、胸痛、胸口的不适症状，那么这些症状就提示他可能有心脏血管的狭窄
0: 啊。就比如说我在运动过程中啊，就是我上楼，平常我上5楼都没问题，我现在上到2-3楼，我的心脏就已经不舒适了，
2: 对
0: 吧？发生疼痛了这种情况啊，而不是说我走不动了，我有两个概念，我们经常会混淆它。就比如说，你原来我爬楼一口气上5楼不会喘一口喘气的啊，很多朋友就跟我讲，琪姐现在麻烦了，我现在上到3楼我都要歇一歇，那这个属不属于这个冠心病要去看的症状？
1: 这也要因人而异，结合比如说如果这个患者的年龄，结合他有基础病史，比如说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等等这些危险因素，那么就要考虑这些症状
0: 啊。如果您有这个基础病，高血压的基础病，或者糖尿病，或者是这个
1: 高血脂
0: 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毫不犹豫啊，咱们就去心内科，
1: 对
0: 吧？啊，我们去要去请我们的专家来给我们看看是不是遇到了这个问题。还有这个胸痛啊，也是我们很多这个消费者最关注的一个问题。这个胸痛我们怎么判断它就真的属于冠心病的这种痛？
1: 这个胸痛的症状，典型的胸痛症状呢，一般就是我们在胸骨的中下段有这种压迫性的这种疼痛，并且呢有时候有些人有放射性的疼痛，比如说像肩膀、像后背、甚至像上颌部，有些人甚至像牙齿等等部位的放射。那么出现这些症状，并且你明显是伴随是活动时候有这种症状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就要提醒我们警惕了，可能是心脏在给我们提个预告。
0: 那么在这儿呢，我们接到了有几十位朋友的同一个问题，很类似啊，就是说我在饱腹之后吃完饭之后，对吧，我突然一弯腰发现疼痛，就是前后胸骨痛很痛，但是我到医院去检查又查不出来任何问题，这个我要不要再去除了我发作的时候我要去医院去，要不要我再去我们的心内科去看一下？
1: 建议看一下
0: 啊，
1: 建议去看一下。对，那么这个时候也可以做一个鉴别诊断，比如说看他疼痛的时间，对吧，疼痛的性质。那么如果这种疼痛持续的时间超过几分钟以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考虑是心脏的问题。
0: 哦，就是如果是胃部的这个疼痛，它不会疼那么长时间是吗？
1: 对对
0: 啊，这种剧烈的疼痛，但是我没有发现我喘不上来气。
1: 对，这种包括胸闷，包括气喘，包括胸痛，那么这些症状都是归纳为我们冠心病的症状
0: 啊，就是胸闷、胸痛、气喘，
1: 对
0: 啊，都属于这样的一个冠心病的一个症状，
1: 症状
0: 对吧？
1: 症状之类。哦，
0: 我第一时间不是看急诊，而是应该去心内科，对吗？
1: 这样也要看，如果这个时候你疼痛呢，这个疼痛比较剧烈，并且伴有出汗，并且疼痛的时间持续较长，那么这个时候建议走急诊，我们有急诊的胸痛的绿色通道。
0: 但是如果我去了急诊之后，我做了各项检查，没问题，
1: 可以
0: 那么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就去心内科去看了呢？
1: 对，可以，可以。
0: 啊，那就是这样的一个流程啊，就很多朋友就是觉得没问题了，我又回来之后又反复发作，反复发生这种情况，那么就需要我们重点注意了，
1: 对
0: 吗？
1: 对。
0: 这个是一个朋友的问题啊，那么在这儿我们再来讲一讲啊，就是咱们冠心病能好吗？这也是很多朋友最关心的。我们都知道，很多朋友一提高血压就紧张，说我可能要终身，可能要伴随性的用药，对吧？
1: 对。
0: 那冠心病呢？
1: 冠心病其实也是一个是要终身服药的一个疾病。那么只要我们控制得当，症状控制好，把危险因素控制好，比如血压、血糖、血脂，我们的体重，改善我们的生活方式，那么这个冠心病其实是可以跟我们和平共处。
0: 哦，是，其实是可以和平共处。
1: 对，可以和平共处。 对，不干扰我们日常的生活跟工作。
0: 那正常我们用药的时候，是不是首先也要看看他的基础病？
1: 对，是的。
0: 那么就是这个是不能自己用药的啊。
1: 是的，是的，要在专科医生调整下。
0: 其实我们现在很多朋友来问琪姐，为什么也要今天跟这个王主任聊这个话题啊？很多朋友在讲，你看现在我们很多这个软件它是非常方便的，
1: 对
0: 吧？
1: 对。
0: 我软件上一键输入我要买什么药，对吧？那么线上有诊断的这个医生，可能我降压药我就能买得到，对不
1: 对？
0: 什么什么药我就能买得到。

0: 对吧？可能很多朋友就觉得，哎，我家里人吃这个药，那我是不是我发生这个问题，我先买个药来吃，还是我应该去医院？
1: 这个是建议去医院，因为这个每个人的疾病不一样，每个人呢他的合并症也不一样，他的基础疾病状况也是不一样的。
0: 嗯，
1: 然后这个血压状况以及其他有无其他靶器官损害的症状也是不一样，所以我们是建议这个药物是进行一个个人个体化的精细化的一个治疗。
0: 我们能不能举个临床的小例子，就是不同的人他在用药上面的差距是什么？
1: 嗯，可以。那比如说同样是高血压，
0: 嗯，
1: 那么如果这个病人他合并有这个冠心病，
0: 嗯，
1: 或者是他合并有脑梗，或者是他合并有肾脏疾病，那么对于他来讲，我们的血压降低的标准就要比正常没有合并症的这些人血压降低的要更低一点。比如说我们要建议他维持在130/80以下。
0: 哦，就是130/80以下，
1: 是对，对于有这些有合并症的病人，
0: 嗯，
1: 那么如果这些病人他没有任何的其他的合并危险因素，也经过检查以后，他也没有这些靶器官的损害，那么比如这个时候病人的血压是150，那么即使这样子，如果病人不是非常接受药物治疗的话，如果病人也没有危险因素，我们可以先进行1-3个月的改善生活方式，然后再监测血压。如果血压控制不好，我们可以再进行降压药物的治疗。
0: 嗯，
1: 所以是因人而异。
0: 所以我们都听得懂了啊，就咱们高血压、冠心病，其实它是一个生活方式疾病，对吗？
1: 对对。
0: 那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个慢病。
1: 对，慢病。
0: 啊，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再来说一下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会导致容易发生这样的疾病。
1: 那么高血压呢，其实它是一个在跟这个遗传跟环境共同作用下的一个疾病。
0: 嗯，
1: 那么有些因素我们是无法更改的，比如说我们有家族史，父母都有高血压病史，比如说我们的年龄，这个是我们没法更改的。但是呢，有很多因素是我们能够控制的，比如说这个我们的饮食。那么在我们国家最重要的一个高血压的因素就是高盐饮食。
0: 嗯，
1: 世界这个 WHO 卫生健康组织，它推荐的是每人每日这个饮这个食盐量不超过5克。
0: 对，是这个很难控制啊。
1: 对，
0: 很多朋友说就一小瓶盖儿，对吧？
1: 对。但是呢，就是说我们国家普遍的饮食这个含盐量都是超标的，都是达到10克以上。
0: 嗯，
1: 因为不光是我们每日吃的这个盐量，其实包括我们炒菜的味精、蚝油、你的调味品。然后这个你吃的火锅底料、腌制食品，这些里面都是含有高钠。
0: 就是像我们有位朋友讲啊，说我其实已经严格控盐，但是我还是血压高了啊。
1: 嗯。
0: 结果回去我们就看他的这个食谱啊，里边就包括了酱，那我们就知道大酱是有盐的，是吧？酱油，这个我们说的鸡精，
1: 嗯
0: 啊等等，其实他没考虑这些，只考虑到我那一瓶盖，
1: 对
0: 吧？
1: 对。
0: 啊，这个是全体。
1: 对，这是一个，这是饮食。另外一个，除了这个我们的饮食含盐量超标，另外一个就是现在肥胖超重。
0: 对
1: 对，肥胖超重。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缺乏运动，另外一个就是长期的熬夜，然后这个精神比较紧张焦虑，还有吸烟、饮酒。另外一个就是饮食中的这个外卖。这个外卖啊，加工的这些零食啊，这些都是我们这些高血压的这些诱发因素。
0: 重油重盐，其实这口味越重，孩子也愿意吃，我们也愿意吃，但是对我们的健康确实是无力的啊，还是需要注意。那么在这儿呢，我们还是要多对年轻人说一下啊，因为我们也做了一个这个千人群的年轻人啊，我们说的这个年轻人非常的年龄呢是在18-25周岁啊，这个年龄段足够年轻了，对吧？
1: 嗯，
0: 那我们调查了一下他们的这个生活方式啊，因为过了高考，可能有些朋友呢是在上读大学，有些朋友呢是已经工作了，对吧？但这个年龄段我们去刷了一下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日常的一个生活啊，在校期间玩手机玩到12点左右的大有人在，对吧？
1: 对。
0: 暑假寒假期间回来通宵去玩的大有人在。
1: 对。
0: 那么就是是不是我18-25岁我足够年轻，我就拥有这些疾病的免死金牌呢？我们也请我们的王主任给我们讲一讲。
1: 对，就是说在以往大家的认识中间觉得这个 高血压、冠心病都是老年疾病。
0: 哎，
1: 对，
0: 对，
1: 离我们年轻人好像很遥远。很遥远。那么其实就是说现在来看，因为我们的生活方式、精神压力、熬夜、然后包括我们的饮食结构等等，另外一个因为高血压，它有些病人他可以没有任何症状。 对，
0: 对，
1: 高血压他即使血压高到180，他也可以没有任何的症状，所以说这是一个隐形的无声的杀手。那么年龄不再是一个这种我们的免死金牌，在我们临床工作中，有时候我们看到30岁、40岁的这种冠心病，包括急性心梗的比比皆是，然后更年轻我们看到有20几岁就心梗的和急性心梗的病人，
0: 那就是非常可怕了，才20多岁，对吧？
1: 20多岁，然后这些年轻人因为他的熬夜、饮食结构、肥胖，对，
0: 是的，你就是以后爸爸妈妈再劝你。不要熬夜刷手机了，不要熬夜打游戏了，那么收音机前或者抖音空间的这样的粉丝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啊，不要觉得爸爸妈妈烦或者是周围的朋友烦，其实他是在让你远离这样伤害你健康的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对吧？
1: 对， 对，
0: 说不定这个意外我们都没有办法控制，谁也不知道他哪一天就会降临，他不因为你是多年轻，对吧？
1: 对，
0: 其实我们在临床中有没有就是因为我过劳，就是我们说了这个可能我玩手机或者通宵熬夜也属于这个过劳的一种状态，对不对？不一定是工作过劳而引发猝死的，就跟高血压冠心病有关的，
1: 有过
0: 啊，有过，是吧？
1: 对，然后我们经常看过我们年这个临床上工作中会收到一些病人，比如说他年纪比较轻，20来岁、30岁，他有时候是做晚上熬夜，他会做这个直播，对，直播，然后他直播结束以后他要去进行一顿大餐，那么这个时候，然后经常来的时候病人的血压已经200了，然后他的心脏也出现了受损，出现了这种高血压心脏病，出现了心衰，那么他的肾脏功能也出现了问题。对，就是说这些他可能之前没有任何症状，等到他出现症状、出现并发症的时候呢，已经是，对，
0: 已经是就是我就没有办法去解决了那种状态了，
1: 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已经出现并发症了，所以说我们高血压呢是要找这个提早预防，及时的防治、防控更可能大于治疗。
0: 就是我们另外再回过来再问一个大家最感兴趣的一个话，就是比如说我现在因为肥胖引发了血压高。冠心病和其他的一些疾病，对不对？那我在治疗这些疾病的同时，是不是一改变生活方式，另二我还要减重？
1: 对，是的，是减重，因为我们有过这个国际上各个这个进行的一些教授进行的这些这个临床实验，然后证实了就是随着体重的下降，我们的血压是比如说体重下降这个5公斤，那么血压至少可以下降2到4个毫米汞柱以上。那么血压不要小看我们这个血压下降2到4个毫米汞柱，那么对于我们心脑血管的这种死亡率、病死率是明显的是能够大大的降低。
0: 哦，就是不要小看啊，这个5公斤啊，其实它，有可能你这5公斤降下来，你的生命风险，对吧？发生这个生命危险的这样的一个几率已经大大降低了。如果是再下降10公斤，甚至更多，那可能，你的风险就是正在一步一步的远离你而去，对吧？那但是我们还是要注意啊，就是说到这儿了，我们在临床中，比如说我已经用药了，但是我还是要调整我的体重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更好的一个指导方案？
1: 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说也是要根据病人的状况，那么如果患者的根据患者的年龄，然后他其他的合并状况，那么如果患者年龄比较轻，我们可以对他进行一个运动的指导，对啊，然后还有这个一日三餐饮食的建议。那么如果这个他可以进行一些稍微剧烈的活动，对，那么如果患者年龄比较大一点，那么我们可以对他进行比如说就是轻微的散步、快走等等的运动。
0: 啊，就是说到这个运动不得不提啊，因为这也是我们最近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我已经有了这个基础疾病了，对吧？我也想减重，我也想去运动，但是我们时不时的就从网络端就可以看到啊，谁这个身体多健康，我去运动的过程中发生这个问题，结果一看血管已经堵了那么多，
1: 对，
0: 对吧？那么就是说这个运动是不是这个度我们
1: 对运动的度我们要把握好，然后这个运动的话，我们是以这种你这个年龄 然后根据你的年龄，然后根据你的来，我们来测定这个你的最大心率。那么我们一般的运动量呢，达到最大心率的70%-80%，其实可以的。那么打个比方说，比如说我们50岁的年龄，那么我们这个时候的这

0: 按照他这个计算的标准，那么这个时候运动的时候，我们心率达到100到120次，
1: 就是心率达到100到120次
0: 就
1: 够了啊，
0: 这个
1: 就
0: 是、
1: 就不要再提高了，对吧？
0: 对对，不介意这种骤然的增加运动量。
1: 哦，不应该去做骤然的这个增，突然之间增加巨大的一个运动量，
0: 对，
1: 对吧？
0: 对。
1: 还有一个就是，我怎么能够知道我的血管有没有堵？这个也是很多朋友问的。我们有检测的这样的方法吗？
0: 对，有的。我们有这个叫做心脏血管的 CTA， 它是一个就是增强 CT， 它是专门可以检测我们心脏血管有没有狭窄，有没有堵塞。对，这个其实现在已经纳入了很多的这种体检的这种一个检查。
1: 那我们知道这个颈动脉的这样的一个检查是我们现在已经体检常见了，
0: 对
1: 不对？
0: 颈动脉，对、
1: 啊。其实我们心脏的这个其实也是可
0: 以
1: 在体检，
0: 也可以做，也可以做
1: 啊，就申请一下就可以了，
0: 对，
1: 对吗？
0: 对。
1: 啊，那这个是非常的好，这个可以从源头上来帮助我们把控一下，对吧？
0: 对，可以及早发现。
1: 嗯，那么另外呢，就是一个。常健身人群的一个问题啊，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健身人群来在我们的调查这个问卷当中，也倾向于要了解我的血管有没有堵了，因为之前他们都认为常健身的我的身体应该是非常的棒，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但是因为发现了，就是我们有发生这样的一个案例，提醒了很多这个朋友呢，在问卷中就来问我们，是不是我们常健身的这个人群也应该去这个专科首先来检查一下我们的这个身体适不适合这样，大量的这样的长期的这样的一个运动，就是我们做就看看这个心脏的这是不是堵了，血管是不是堵了，就是除了去查我们心脏的血管，我们还需要做哪些这样的检测？
0: 还需要就是比如说日常监测我们的血压，每年呢定期监测我们的血糖、血脂。对，这些都是我们的冠心病的一个危险因素。对，我们如果把这些危险因素都控制达标以后，那么我们的血管损伤也是能够大大减少的。
1: 啊，就是我们减少这个血管的这个损伤啊，我们刚才王主任反复在讲这个问题啊，就是什么可以让我们的血管发生损伤？
0: 第一个就是最几个靠前的因素，那么第一就是血压，第一位
1: 血
0: 压，血
1: 压啊，
0: 血糖，
1: 血糖，
0: 对，然后高血脂，
1: 高血脂，
0: 对
1: 吧？
0: 吸烟，
1: 吸烟，
0: 对，这都是损伤我们血管的这些因素。
1: 啊，如果是吸烟的朋友啊，我们还是建议啊，
0: 对，建议
1: 远离烟草，对吧？戒烟，然后我们还是要。经常量一量自己的这个
0: 血压，
1: 对吧？不要觉得我还年轻，我经常健身，我就可以不去做这样一件事。这个跟这个没有关系，对吗？好的。那么在这个节目的最后，我们也请我们的王主任给我们做一个全面的总结跟提醒。
0: 好的。那个，这个呢，高血压冠心病，它目前是我们国家这个人群这种发生这个死亡率的。比较高的一个因素，那么对于我们这种就是说对于我们已经这个确诊高血压冠心病的患者呢，我们就是不要这个也不要就是灰心丧气，那么这些疾病呢都是可防可控的，我们呢及时的把这些危险因素控制在这个我们的这个早期，那么就是然后养成良好的这个生活习惯，坚持服药，然后科学的管理，那么我们很多因素是可以控制，病情是可以控制的，我们可以进行日常正常的生活工作，那么也可以降低大幅度降低我们急性心脑血管事件的风险。那么就是说这个高血压冠心病它是一个慢病，那么慢病呢是贵在坚持，那么血管的损伤呢不是一日形成的，那么血管的修护它也是需要我们日复一日的坚持，需要我们的健康呢是需要不是一件一劳永逸的事情，它藏在我们每一餐的饮食，每一次运动，每一天的作息之中，所以呢我们要从基础控制改善我们的饮食结构，放平我们的心态，戒烟，控制我们的血压、血糖、血脂等等这些危险因素。
1: 好的，那这个我们都是要注意的。但是，一旦发现我们自己有不舒适的时候，您也给我们做一个提醒，好吗？
0: 对，一旦就是说我们出现这种胸闷、胸痛、呈压榨性的，并且伴有出汗，然后并且持续时间比较长，持续20分钟以上，你觉得症状不能缓解，那么有些病人出现濒死感，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千万要提醒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停下活动休息，然后及时。

0: 啊，来，好，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也提醒朋友啊，如果你家人发现这个问题，不要让他自己开车，
1: 对，是
0: 前往的精彩的讲解啊。那么王主任的平常的门诊时间是什么时间？
1: 我的门诊时间是周五，在我们的通贯院区，全天
0: 啊，周五通贯院区啊，我们心内科，我们可以挂王主任的这个号。好，非常感谢王主任的精彩的讲解，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收看，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下一时段的节目。好，
1: 好，再见。

0: 州古城的一只温顺的小黄狗，摇着尾巴从巷头跑到巷尾。此刻阁楼里爷爷、孙子和猫咪在一同小憩，让呼啸的穿堂风按下暂停键。 FM 92.7 为你报时，下午一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距离，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1: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祝您

0: 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荐联系电话13861437268。
2: 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和我们相聚在315与你同行的消费指南板块。今天为您送上的是食安在线。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将关注我们餐桌上的食品安全。这里我们为朋友们邀请到了我们江苏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消费维权专家单晓生单主任，来和我们聊一聊中秋国庆期间我们的食品安全和食品安全法。这里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我们欢迎您透过调频 90.2 车载收听，或者是调频 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亦或者是通过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是非常的方便，欢迎您下载使用。另外呢，我们也欢迎您通过关注抖音蓝V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抖音主持人账号9027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粉丝朋友们啊，非常欢迎朋友们把您的问题打在公屏上。我们另外呢，直播间的热线85453123812123345为您开通，有任何问题欢迎您随时告诉我们的导播啊，我们的导播老师呢将把您的诉求告诉我们啊，我们将为您解疑答惑。首先欢迎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单晓生单主任。单主任你好。
3: 你好，大家好。
2: 嗯，很高兴啊，百忙之中啊，邀请我们单主任和我们连线来谈一谈中秋国庆的食品安全。单主任。
3: 哎，你好。哎、
2: 啊，咱们来说一下啊，就是中秋国庆要到了，我们在这个饮食采买购物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哪些？
3: 好的，我们在这个，你稍等一下，我这个是声音不太那个是吧？
2: 声音非常的好，单主任。
3: 声音好哈，好的，来，我刚才我这个
2: 可以啊，现在声音非常的好，我们可以连线是非常正常的。
3: 好的。我们在这个中秋国庆啊，这个期间，也就是大家这个中国的传统节日哈，我们在这接在购买这个食品的时候，主要有几点，尤其是在这个购买月饼的时候，我想首先第一点，我们就提醒大家在购买月饼的时候呢，要给大家一个消费提示，一个呢就是说在购买月饼时应该叫选择正规的商超品牌专卖店，正规的电商旗舰店，不要购买食品标签信息不全或者信息不清晰甚至篡改标识内容的月饼产品，尤其是对这个路边摊呐、朋友圈呐等这个自制的纯手工无添加所谓的无添加月饼还是建议大家要谨慎购买，这一点，因为我在前几天在，这个业主群里面，我还发现这个有些业主还要求由这个手工的，这个做月饼的这个商家信息，实际上呢，这大家这个还是要谨慎购买，因为它在做料啊、卫生啊、安全啊，这个配方可能都不受相关的法律法规调整。这个预包装月饼呢，按照规定必须要标注食品的名称、配料表啊、净含量啊、生产者信息啊以及生产日期、保质日期、储存条件等等，是吧？所以说呢，这是大家要购买的时候要注意。这个那购买的时候呢，这个月饼的时候呢，尤其还要注意这个

0: 要按照国家相关的标准来跟来这个制作的月饼，防止购买到这个虚假的，甚至说这个添加不正规添加的相关的添加剂的，不合格的月饼，啊，这是关于月饼方面。还有一个就是在这个食品方面，尤其我们这个一年一度的中秋节，就是后天吧，是吧？马上到了，大家呢有在这个很多的家庭目前都选择在饭店里团聚聚餐，所以在这里面提醒这个广大消费者是要注意什么呢？一个选择有一定规模的这个证照齐全的，实时明厨亮灶、环境整洁的这样一个这个餐饮店，或者说这个相关的饭店哈，在这个如果选择这个网络订餐的时候呢，建议优先选配距离啊适中的啊口碑良好的商家。收到这个餐品之后呢，要当场的检查包装是否完好，并且要及时的食用，不要放的时间长。如果选择选购这个预包装食品呢，要注意查看生产日期啊、保质期啊、配料表啊等等的相关的信息，要拒绝采购三无食品，确保家人这样一个食品安全。要同时呢，还要提倡按需就餐，进行光盘行动，杜绝餐饮浪费，这是第二方面。第三个呢，就是说，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广大消费者，在注意食品安全的同时呢，同时要有固证意识。什么呢？喂，
1: 什么叫做固证啊？怎么固定我们的这个
0: 哎，
1: 证
0: 我们
1: 据，
0: 这
1: 对
0: 个
1: 吗？
0: 固证意识，就是说，我们这个商家。这个食品经营者，广大食品经营都是遵纪守法、诚信经营的，但是有可能你会遭遇个别的不良商家，是吧？所以说呢，大家在消费过程中呢，要有固证意识，要注意呢，保存好相关的订单记录啊、聊天记录啊、这个视频啊。这个票据凭证啊，这个是吧？所以呢，尽量建议大家呢，在取证的时候、留存证据的时候，尽量呢在消费现场及时取证，避免呢证据迷失呢，影响维权。同时呢，在这里啊，还是要呼吁广大消费者，这个要理性消费，依法维权。我们那个这个以法维权，优先呢建议呢优先与经营者协商呢和解。当然了，如果是实在协商不成的话，还可以拨打这个12345啊热线，或者呢通过全国12345平台网站 APP 为进小程序等等进行投诉举报，因为现在这个维权的渠道啊还比较是这个比较多的，还是比较方便的，知道吧？如果是通过电商平台购买的呢，应该及时的向平台进行投诉，或者向平台所在地以及商家所在地消保委组织，投诉，这个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在这里呢，还是向呼吁广大消费者，让我们呢共同维护市场公平有序的一个市场秩消费消费市环境，一个市场秩序，让我们呢共同携手营造一个

0: 安心、放心、舒心的节日消费氛围，好吧？
1: 好，单主任，那么在这儿呢，我们看一下啊，我们这个平台上接到的一个消费者的咨询，消费者是这么反映的，他说我前些日子呢和母亲呢分别前往同一品牌的这样的一个店里去购买月饼，他母亲呢是购买的散装月饼，他呢是购买的礼品包装的月饼啊，那么他回来之后呢，他母亲呢突然问了一句啊，你这一套月饼花了多少钱？他报出价格之后，他母亲呢就把这个，他的礼品包装的月饼盒打开来啊，一一对照他所买的这样的一个散装月饼，他发现，就是没有什么区别啊，就是基本上是他的一个拼盘，他母亲呢就把这个当时散装月饼的这个小票拿出来，看了对了一下。那么加在一起啊，这样的一个几块月饼加在一起呢，也就是，60、70块钱啊，也不是很贵，对吧？但是当时他买的这几块月饼呢是这个价格，但是放到礼品盒之后呢，就多了60、70块钱。他想问一下啊，他的母亲呢就想，说想让他去，看看，咨询一下我们能不能。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商家这样做合不合法，合不合理？
0: 这个是可以去维权的，但是呢，在这里要提醒消费者，这位消费者呢，你在购买的某个电商平台啊，或者说在某个商店、某个超市、商场购买这个商品的时，月和这个预包装月饼的时候，有没有？这个商品呢，这个有没有明码标价？是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商品上面预包装这个食品上，月饼上面有没有按照规定标明食品的名称啊、配料表啊、净含量、生产日期性这个生产啊、这个生产的信息啊，还有这生产日期啊、保质期啊，以及储存条件之类的相关的。必须标注的信息，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他这个商场这个销售有没有相关的食品预销售是就是预包装食品相关的许可，主要在这里。至于你说这个价格，与普通的这个购买这个盒装的食品和与散装食品没有什么区别和两样。这个呢，我可以这样说，单靠你的感官或者的视觉感觉，它没有什么区别，这个是不科学的，因为它是散装月饼和这个盒装月饼，有可能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就说确实是按照你考虑，有可能是同一批月饼，对吧？同一个质量的月饼，但是呢，它通过包装之后，它加价钱，这个卖出它是可以的，是允许的，这个没有违反相关的法律法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还有可能它这个月饼你表面看是一样，实际上它里面的含量啊。质量啊，以及相关的配料表啊，可能是不一样的，好吧？所以说你在如果是你在购买的时候，你自己消费者也应该有所认知，你所买的这个月饼是否太贵，或者是否与外面散装月饼一样，你自在购买之前也应该进行相应的了解，好吧？
1: 好，那么刚刚这位消费者的母亲呢，也跟我们做了一个简短的一个回复啊，她是这样说的，她说是看到这个月饼呢，是因为每个月饼都是独立包装的，是长得其实是一模一样的啊，就外包装也一样，她还特地去店里问了一下，我们这个月饼盒装月饼里边所用的月饼是什么呢？这个商家的员工呢也跟她讲了，就是我们这些散装的月饼，那就是。 当商品是一致的情况下，价格差这么多，他想问的，他说我的诉求很简单，我想退掉这个产品，可以吗？
0: 可不好意思，个人认为哈，他这个是商家把包装后加价销售，是不违反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这个因为那个如果说很多的商业，因为大家那个大众认知都是知道的，散装它是可以只能自己吃的，而不可以做礼品送的，尤其是中秋节，是中国的传统的礼仪，这个像一个人情往来了嘛，这个的节日也会通过赠送盒装的包装比较好看的相关的礼品盒进行赠送，它通过在包装之间呢会产生相应的成本，然后它再加价销售，我感觉没有其他的过错。至于你如果需要想退出的话，你想退回的话，可能有一定的难度。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质量你没有发现它这个质量存在什么问题。还有一个呢，如果在实体店购买的，没有七天无理由这样一个约定的话，也是不能购买不能退还的。尤其是作为食品来讲，是不支持无理由退货的，好吧？
1: 好的，那这个问题啊，这位消费者了解到了，他说他呢已经自行前往商家呢去协商了。这个商品呢，因为每一个月饼外面都有包装啊，但这个您不能这么理解啊，毕竟您这个盒子是打开来了，对吧？看到之后才发生的，你要有赏友好协商啊。如果发生什么这个问题的话呢，您不懂，我们可以来咨询，但是不要发生纠纷啊。好，那么接下来另外，
0: 但是在这里有一点还要提醒一点，如果商家把他这个打开的月饼进行退货之后，商家是不可以第二次销售的。如果是第二次销售，被下一个消费者发现的话，他是有可能涉嫌，商家有可能涉嫌欺诈，因为这个食品不是其他的商品，好吧？
1: 那么在这儿，我们刚刚单主任提醒的是非常的好啊。这个您包装已经打开了，虽然是外包装打开了，内包装还没有打开，您觉得可以食用，但是商家这个商品，如果同意给您退货的话，是不可以再次二次售卖的啊。如果售卖被消费者发现的话，是那商家就构成这个消费欺诈，对吗？好，那么
0: 因为这个现在大家的商家的经营有可能这个经营不是太很好，但是呢他又考虑到你这个消费者这个消费体感受，那所以他有可能会帮你好那干脆退给你吧，我对不对？就算了，但是他只要收回去，他是不可以再次销售的。好，
1: 好的，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回答另外一位朋友有关于这个食品安全的一个问题啊，他想咨询，他说他曾经经历过，我这个出门旅游的时候，在吃完饭，两三个小时发生比较严重的腹泻。但当时呢，因为急着回去啊，就简单的处理了一下啊，自己去处理了一下，就是说就吃了消炎药啊，随身带的消炎药就回家了。那么事后呢，他想问一问，事后他可以再维权吗？
0: 可以维权，但是可能有一定的困难。为什么呢？因为你有几个方面，一个方面，你如果是发现这个拉肚子了，我们就打个比方，你在吃了，由于在某个店里面吃了东西，吃了他家的食品，拉肚子之后，你又到医院去就诊之后进行化验，甚至说这个进行检验化验之后，化验结果是由于吃了某项的食品或者某样的东西造成你的拉肚子，好，这个你可以返回去找商家。但是呢，你如果没有这个证据证明，包括你的 医院就诊呐、化验单呐，尤其医生开具相关是什么原因？

0: 造成拉肚子。来，你如果有这样的相关证，可以回去找。同时呢，你还要有商家的消费记录啊，或者这个的相关的证据来证明你在他家消费的，尤其吃了他家什么东西，现在这才可以的。如果你要说，在他家吃了，实际上等于明知道有可能他家这个某个东西坏掉了，但是你没有医院的相关的证据，来证明再吃，商家也可能不会认账。当然了，有一些现在目前有些商家呢，我们也是做得很好。你如果是感觉到，他说哦，是不是有可能吃你家这什么东西？他说你什么来吃的？哦，他一再一看看这个，那当时那个视频啊，那个摄像啊，哎呦，当时你去再加上那个点餐的单子清单，哦，确实你点了这道，这有可能坏。哎，有些商家会做得很好。他会说：“行啊，我们协商解决。”但是，有些商家他按那个，他不会认可的，好吧？这可能会存在一定的困难。
1: 好的，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啊，这是一位商家发过来的这个问题，他说：“单主任，这个你好，这个之前呢经常会看您的这个视频啊，就是我们315曝光台特别节目，这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他说我现在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他说我呢是餐馆经营的，主要以海鲜为准。”小店，前一段时间呢，有一桌消费者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我不知道如何处理，想咨询一下啊。他说这桌消费者呢，其中有一位朋友是外地来的，吃完了这个海鲜之后呢，就有严重的过敏、腹泻这种情况，去了医院。但全桌其他的人，就包括同样是外地来的其他的朋友呢，没有发生这样的一个问题。现在消费者呢，拿着。他的这个住院的一些记录啊，要求他赔付，他不知道如何处理比较妥当，想咨询一下单主任。
0: 这位商家呢，遇到这种情况，还是比较普遍的，也就是说，其他商家也遇到过。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海鲜东西啊，是本身它就是一个凉性的，我们这个连云港本地人都是知道的，海鲜是凉性的，吃了海鲜之后，要注意好几个方面，一个就不能喝的冷水啊，冷饮啊。这个甚至还是，有些体质弱的这个外地来的客人，有可能就体质弱的，他连啤酒都不能喝。如果一旦喝了啤酒、冷水、冷的东西，就甚至说，尤其是还要，喝过之后啊，这个吃过海鲜之后又下水洗个海澡啊，这些情况都有可能导致腹泻、拉肚。对吧？所以说呢，如果是一桌人都没有拉肚，就他一个人拉肚，可能，要求商家赔偿，可能有点牵强。所以说，这位那个这个经营者呢，可以与消费者进行协商解决。这个毕竟嘛，外地来的客人在我们连云港旅游啊、消费呀、啊，这个有一个。由于拉肚啊，吃了海鲜本来是很开心，到连云港吃海鲜、爬花果山、洗海澡，这是我们连云港这个三件套是很出名的。毕竟呢，外地客人到我们连云港来了，这个有点不好的消费体验，拉肚子嘛很难受。这个呢，可以与消费者进行协商。如果是消费者要求，按照相关规定进行赔偿，或者甚至赔偿额较高的话，你可以，不说拒绝，可以建议消费者呢，到向消保委或者相关部门进行投诉。投诉之后呢，通过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以理、以法、以情给予呢调解来进行解决，这个不是太困难。当然了，如果是不止一个人，两三个人、三四个人都发现这种情况， 那不好意思，你就要检，检查一下你给客人吃的相关那边有没有变质，甚至或者说有没有接近变质，也有可能造成体质弱点，也会这种情况，好吧？
1: 好的，那这位上将他也说了，说当场点餐的时候呢，都是鲜活的海鲜。这个大家都是一致认同的，这位消费者也认同，因为现选现煮的小店啊，看着他去烹饪的啊，专门还参观了一下他的这个后厨。他说这个消费者呢也挺严重的，因为是涉及到过敏，我们都知道过敏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啊。这个消费者呢就说
0: 啊，如果涉及到过敏的话，那就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说有的消费者他这个体质比较敏感，他也不适应吃海鲜。你也就像我们连云港本地人都知道，有的人吃那个叫什么旺烧啊什么之类的，也有可能这个造成过敏。有的人是吧，有的人一吃了没有事，所以如果是过敏体质的话，尤其是有可能的。当然了，有些商家呢，他可能还存在点一个鲜活的，看起来鲜活，但回去换成死的，这以前我们都收到投诉。这个啊，当然我相信这位商家既然能够打电话向你们咨询求助，那证明他这个不会做到这样。如果做到这样，他有可能他就会另外一种那个心态了。你既然没有这些情况，
1: 我们这上半段的节目呢马上就结束了，您这个不要挂断电话。我们接下来继续，好吗？
0: 好的。
2: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13:30。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聚焦消费热点。
6: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7: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3: 化解消费纠纷。
8: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暖。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9: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10: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3: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1: 好，欢迎朋友们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315与你同行啊。这个板块呢，我们为朋友们请来的专家呢，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来自于我们维权专家团的维权专家，以及我们江苏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维权专家单晓生单主任。好，单主任，我们继续回来聊聊啊。刚刚单主任讲的非常好，刚刚这个商家呢也说了一下啊，他觉得是让他非常为难的是这位消费者呢，他非常同情他啊，因为这是第一次吃海鲜就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而且是在他店里发生的。虽然大家都一致认可他确实是鲜活的，而且在煮的过程中啊，因为是第一次看到嘛，所以说也是看着这个海鲜进的锅煮的，整个烹饪过程基本上是看了一下啊，那认为没有问题，这个消费者才离开的。那么在吃的过程中发生这个过敏 啊，很严重的这个过敏，他也觉得非常的揪心啊，啊，他呢也想做一个适当的补偿，但是这个消费者呢认为他的海鲜有问题，这一点呢他表示不认同啊，他想就是问问这个单主任，是不是我补偿了消费者就认定了我的这个食品有问题？
0: 不是这样，刚才我已经讲了嘛，由于现在一个是商家在对外地来客啊，以对客人的这样一个态度啊，或者是经营一个理念都比较好的商家，我们连云港是很多的，很多的商家这块做的都是非常好的，尤其是对外地来客。但是呢，如果是经过协商给相应补偿无法达成一致的话，还是经营者呢可以建议消费者到相关部门投诉，或者说通过法律途径也是可以的，对吧？但作为经营者呢，还是建议经营者呢还是要积极的与消费者进行协商，是吧？我刚才相关的我已经讲了，如果是消费者这个要价这个要求的赔偿太高啊什么的无法达成协议呢，还是建议消费者去投诉呢，由相关部门呢进行调解，如果实在调解不成，那通过法律途径维权也是可以的，好吧？
1: 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也支持消费者通过这个合法合理的渠道进行维权啊。那么这个我们也非常理解这个商家啊，这经营者的这个委屈啊。他说如果您进店就说您海鲜过敏，我不会建议您吃的，我们也不敢给您上呀，对吧？但是我们都不知情的一个情况下，这个发生的这种情况，这个不是我们商家想愿意见到的，而且不是因为食品安全问题出现问题发生的一个问题啊。那么在这儿呢，只能是做一个人道主义的这样的我们的一个慰问，对吧？啊，这种是可以的，但不能说因为我这个产品就是商品有问题了，食品有问题了啊，你给我的这个赔偿，其实这个就是不合理的，商家认为。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看另外一位商家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这个商家的问题是非常的简单，他说前段时间有消费者从店里购买了一件这个衣物，当时试穿的时候是非常的满意的，当时就把这个吊牌剪了穿回家了，回去穿回去了之后呢，这个过了一星期以后，这个、消费者呢回来要求退换商品。他想问一下这个单主任，在没有质量问题啊，这个吊牌也不是他主动剪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应该如何合理处置这样的一件事情？
0: 这个我想要核实一下这个标签，也就是说吊牌是谁剪的。
1: 消费者当时穿的觉得非常的开心，这个细节有录像啊，这个商家说我有录像，店里有录像。
0: 是谁剪的？
1: 消费者剪的。付完款之后，对，付完款之后剪的。
0: 自己剪的还是商家剪的？就这意思。
1: 哎，这个吊牌真的不是商家剪的，是消费者自己剪的。
0: 如果不是商家剪的话，是不可以退货的。这个在我们一个7天5天退货一个办法明确规定，衣物在没有质量问题的情况下，这个可以物流退货，但是退货的前提是保证商品不影响第二次销售，尤其是衣物的标识标签，好吧？这他可以向消费者给您解释的。
1: 好，那这个已经非常明确了啊，和消费者友好沟通。
0: 这个比较明确的，没有争议。
1: 啊，不能说因为消费者自己剪掉了这个标签，过了一段时间穿了穿，又周围的人说这个款式不合适而进行退换货啊，这是。
0: 对，还有一个呢，在这里我多一句， 为这个经营者多一句嘴，这个经营者有的经营者他这个会往往在购买之后

0: 这个，他说消费者付过钱了，也开过票了，说好，行啊，你帮我这个标签剪的吧，这，然后就拿走。好，就这一点，这个就是如果遇到这样的消费者要求退货的话，商家就应该给退货。为什么？因为这很简单，有视频证据证明是你把消费者的标识标签剪掉的。所以在这边提醒广大经营者要注意。
1: 好，另外我们来自线上的一个咨询，线上的咨询啊，线上的这个商家啊，他说我是一个某平台的一个商家，我遇到了这样的一个非常困惑的事儿，单准，他说我有一位客户在我的店里购买了多件商品，那这个大金额的多件商品，这个商品一个月之后呢，他要求退货，但是这个虽然吊牌没有剪掉，但是有脏物的地方。这个商品发出之时呢，因为价格比较高，属于高端的这个衣物，每一件呢，这个都拍了这个专门的视频，视频也发给了这样的一个消费者啊，他也通过了这个添加消费者的微信啊，发给消费者了，就是说这个我们全部都是全新的，然后这个包装寄出，那消费者再寄回来的时候是一个月了啊，要求退货退款。
0: 一个月怎么退啊？
1: 已经过，
0: 是一个月吗？还是7天之内啊？
1: 不是7天，一个月。
0: 如果是不是7天之内，没有质量问题的，没有质量问题的这样一个前提下，是相关的法律法规是不支持退货的。他这个这里面还有一点，刚才。这商家说他在平台说这个消费者购买多件，因为他这购买多件与他这个退货是没有必然联系的。如果是他这个购买多件提出来索赔的理由是他的商存在某种这个瑕疵来退货的，这个要提醒商家注意。这个消费者有可能是恶意的，或者说是职业索赔人。当然，这里面我们不好多讲。但是有一点，这位消费者呢，如果是购买了一个月之后再退货，并且在没有质量问题的情况下要求退货，是不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的。也就是说，法律相关法规是不支持的。
1: 我们来看一
0: 如
1: 下，
0: 果是
1: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单主任，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消费者的这个回复啊，因为都是在同一个群里边，同一个群里边啊。那么这个消费者是这么说的：说我的小孩儿，就是在购买的时候呢，没有经家长同意啊，这个孩子17岁啊，没有经家长同意呢，就是觉得这个店的产品不错，就一次性购买了这样的。这个多件的衣物啊，这个衣物的价值也比较高，近万元，啊，这个价格比较高。这个家长认为，这个商家也没有考虑到这个孩子的这个年龄啊，就售卖，也没有给他解释清楚这个多长时间你是可以退换的，啊，那么这个有些衣物呢，的确是出现脏污，脏污并不代表他的孩子穿了。而是在这个保存的过程中确实存在问题，他想问一下单主任，可以退货吗？
0: 不可以。这个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相关的法律法规没有规定，在平台销售衣物必须检核实你的孩子这个是否这个年龄不达到消费水平，也就不止也就1万多块钱这样一个法律规定，也就这个涉及到一个未成年人购买相关销售的时候，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也就说是商家他无法就核实你这年龄，知道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在 你家小孩子的时候在购买

0: 学医务的时候，你这个10000多块钱，肯定他有没有这个是自己的，是不是他自己赚来的，或者是家长给的？如果是家长给的，那就是说你的家长认同他去拿这10000多块钱去消费的，是
1: 但
0: 吧？
1: 是
0: 所
1: 用
0: 以说你
1: 了
0: 再说你，
1: 是
0: 哎，所以你在这一块，啊，你说，
1: 家长说是用了他的手机购买的，是通过
0: 啊，
1: 他的账
0: 有。
1: 号来支付的。
0: 这个可以这样说，如果在小经营者在平台上没有以其他的不正当的甚至违规的销售手段暗示、明示、诱导、误导消费者购买衣物的情况下，你作为家长同意用你的手机给孩子上网去购买商品，也就是从法律的角度来讲，你是认可的。所以说，也就有点像那个这个未成年人与别人购买或者签订相关的合同，没有经过追认的情况下，他是这个你这个监护人是可以进行要求。这个解除相关的合同啊，或者退还相关的这个财务的，但是呢，你把手机你交给他，就证明你是认可，你是同意的，好吧？
1: 好，那么这个商家呢，最后找出来的这个聊天记录，我简单的看了一下啊，大概的意思呢，我有点明白。他这个加了他们的客服的这个微信之后呢，也讲出来我为什么要购买这些很贵的这样的一个衣物，一个是自己要过这个18岁的生日，这个单主任咱们理解的意义是17周岁过18岁，这样的生日是在有些地方是这样做的，对吧？另外呢，就是参加同学的这样的一个生日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所以说买了几套比较贵的这个衣服。我看了这个照片啊，的确有一件衣服呢，商家认为确实是，这个连包装都没有打开。啊，他认为如果是这个，他可以退，啊，就是如果家长要求退的话可以退，其他衣物都不可以。这个您支持吗？
0: 是可以的，因为这个双方的约定，在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情况下的约定，是可以成立的。在这里呢，我想从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来说，建议商家呢，在虽然过了7天无理由退货，这种情况又加上他这。确实，这个购买又比较多呢，那可以与消费者去协商退货。当然，那个是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可以协商解决。如果经营者不同意退货，也是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这一点，我说，我的说法呢，可以说是你可以经营者和消费者都可以明白。这个在法律法规不违反法律法规框架下，双方进行协商解决是可以的。
1: 好，那么刚刚普法呢，我们结束了啊。那么在这儿多说一句啊，你不能说因为商家没给你退就恶意打这个，就是我说差评，对吧？商家他没这从这个案子来看没有错的地方啊。希望我们的消费者呢是理性对待啊。虽然这几件衣物里面只能退还其中一件衣物的这个钱，我觉得商家也是表达了他的诚意，对吧？好。
0: 商家退，如果能同意退一件，他这个退货这个标准是高于法律这个规定的，是值得点赞的。
1: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有关于孩子的这个投诉啊，一老一小，学生也是我们关注的群体啊。这个消费者呢，李先生他讲了一下，他说他孩子今年高考的时候，他提前订了某项这个服务，叫做报考指导的服务，交费是9888元，这个钱已经交了，但是后来这个孩子的成绩呢是非常的好。啊，没有进行后续的这个指导，就直接就已经就报考结束了。整个过程没有进行服务，他一直在跟对方沟通，希望能够退费。 那对方呢不予理睬，他想问一下单主任，这种情况他是否可以维权？
0: 可以的，这种维权，但是消费者应该要，我先讲商家吧，这个商家是不予理解，不予理解是错误的，也就是说消费者可以通过相关的合理合法渠道维权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消费者应该自己应该明白，如果是你由于你的原因导致合同无法履行或者说终止合同这样一个情况，作为消费者一方是违约方，违约方就要按照双方合同约定支付相应的违约金的。
1: 啊，这个是支付相应的违约金就可以了，是吗？
0: 是的，指引相应的违约金，违约金可以应要求商家退还其他部分的。当然了，这个如果给商家造成相关其他的相关的损失，这个是商家是有权要求，是这个给。从这个费用里面进行扣除的，从这里培训来讲，培训机构来讲呢，你也看不出来他有其他的这个原因，但这是按照合同约定，赔偿不超过30%的违约金就可以了。有的合同约定是20%，那就是20%；如果30%就30%；如果约定40%，就是是无效的。那个100%是无效的，是超过了国家相关的规定，民法典有相关的规定。
1: 那么在这儿呢，我看了一下啊，他是直接微信支付的，没有任何的这个合同，只是口头做了一个约定啊，给他进行这个专业的指导。他呢，这孩子成绩出来呢，他把这个孩子的成绩呢发给这位这个跟他对接的这个老师啊，这个机构的老师呢。当时呢并没有给他做任何的这个回复，事后呢还是他回复了一条这个孩子的这个成绩，这个学校老师建议他报考某某高校。
0: 如果是没有签订合同，按照民法典以及相关的法律规定，双方的这个认知或者这个认为这个他这样一个交易行为有两种解释，两种认知的话，也应该偏向于消费者来有利于消费者的解释，也就是说消费者可以要求全额退还。
1: 好的，好，那么我相信这个商家呢也刚刚进来啊，就是刚刚我们单主任也讲得很清楚了啊，既然从这个消费者提供的证据端呢，我们没有看到您确实是没有做相关的这个服务啊，就是包括这个应有的这个回复都
0: 没有，尤其是没有签订合同情况下，
1: 那么这个是符合这个全额退款的。好，那么最后的一个时间里呢，我们继续来回复消费者有关于这个孩子消费的一个投诉啊。他说这个李女士呢是这样说的，说单主任，我呢是外地的这个消费者，她说我的孩子从某线上平台，因为看他的这个宣传推广的这个应该是直播吧，购买了某款化妆品，现在孩子使用的这个过程中，使用了一个多月，发现脸上长了很多这个泡啊，这个包啊，是包，这种情况下可不可以要求退货退款赔偿，因为现在已经带孩子去医院看了。
0: 这个呢给要从两个方面讲，一方面呢就是说要看这个他这个首先商家销售这个产品是否有质量问题，包括生产许可、销售许可这个相关的批文，这个合格证啊，相关的东西一全套的可以要求商家进行提供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要搞清楚，就是他这个脸上的这个过敏或者产生相关的，是否由于涂抹了他的化妆品造成的， 是吧？第三个呢，就是说要相关的这个医院，他会出具相关的证明。如果是如果是第一条他都不满足，那就不用说了，他要十倍的赔偿。这个因为是高院有司法解释，关于食品药品的司法解释，是吧？他是如果是正常合格合规有许可进行生产销售，这样一个都合规的情况下，这个由于消费者这个体质问题说自身原因啊，都有可能造成他这是过敏啊，知道吧？所以说这一块要证明几点，也就是说是否由于这个自身原因啊，或者说是当然就是由于这个自身原因，商家也这块也要负责一定的责任的。但是呢，就说是主要就关键一点，就是说他这个连环过敏是否由于涂抹这个导致的，所以这块要经营者啊，那个消费者要通过医院呐或者相关的来进行开具出具相关的证明的。
1: 好，那我们看那个商家的这个客服，有一位已经加进微信进来了啊，单主任他是这么回复的，他说如果孩子到医院，这个医生诊断确实是因为使用我们的这个化妆品，发生了这样的一个问题，第一是我们是可以进行退货啊，不用，这是退款。第二呢，所产生的这个所产生的这个相应的这个医疗费啊，进行。都由这个商家来支付啊，这个商家已经恢复
0: 了。医疗费、误工费，以及交通费以及后期治疗费用等等，都要由商家来负责的。
1: 好啊，那么从这个现在看来，商家还没有推卸这个责任啊，反应速度也是非常的快，应该是本着积极解决问题的这个原则来进行的。好，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我们单主任的精彩讲解，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见。
1: 结束了，我要录，啊，请那个叫牛工进来，把我们这个死机的这个改完，要不然没法录。

0: 海系五大宫调，徐福传说、花果山传说都是港城人的美丽情节。此刻把玩着连云港的苏北大鼓、麦草画，像是把时间嵌入其中，正是一番好光景。 FM 92.7 为你报时，下午两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

0: 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们都知道承德有个避暑山庄，它以朴素淡雅的山村野趣为格调，取自然山水之本色，吸收江南塞北之风光，自成一格地屹立在中国皇家园林的长廊上，是我国现存占地最大的古代帝王宫苑。此前的节目当中，我们带您游览承德的时候，也曾和您一起走马观花。本期节目里，我们追随作者周沙尘的脚步，用作家细腻独特的视角去观察这座清代行宫的

承德的避暑山庄，又被叫做承德离宫或热河行宫，是中国现存的皇家园林中不可或缺的一处建筑。它位于河北省承德市中心的北部，五列河西岸一带狭长的谷地上，是清代皇帝夏天避暑和处理政务的场所。它的占地面积达到564万平方米，宫墙周长大约10公里，总面积大于颐和园的一倍，比北海公园还要大8倍，也大于和它同时修建的圆明园。从清康熙42年，也就是公元1703年开始兴建，到乾隆57年，也就是公元1792年建成，历经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一共用去了90年的光阴。热河行宫的东北方有一处淡温泉，称为热河泉，热河因而得名。它之所以命名避暑山庄，是因为这里群山苍翠，树木葱茏，六月无暑，九夏生风，夏季的平均气温是19.3摄氏度，是非常理想的避暑胜地。然而清朝早期在这里经营皇家园林，并不是单纯为了满足帝王游乐消闲的需要，而是从政治的需要出发的。根据史籍记载，山庄的修建目的是怀柔、义务、会嘉宾。从康熙帝到乾隆帝，为了接待和联系各地少数民族的上层人士，来到这里进行比武、赛马、狩猎活动。于是从北京到承德之间修建了大小行宫达20处之多，以供皇帝沿途休息和储存物资之用。其中以避暑山庄的规模最大，地位也最重要。古北口以外的行宫都属于避暑山庄管辖，而山庄建成以后，清朝有所作为的皇帝康熙、乾隆祖孙两代就曾经多次在山庄里召见与宴赏蒙古王宫以及藏族、哈萨克族、维吾尔族、柯尔克孜族等民族的上层人士，恩义深而情义廉，终于达到了内和外之心，成巩固之业的政治目的。我也了解到，避暑山庄早在设计建造之初就考虑到政治上的需要了。烟波治爽殿是皇帝的寝宫，而在皇帝睡觉的床榻后面就设计了非常隐蔽的门，可以通向秘密夹道，假如那时候发生了什么政治风险，皇帝就可以从夹道中出逃了。后来在行宫发生的政治事件就更多了。清朝咸丰11年，也就是公元1861年7月17日，文宗帝因暑泄日久，元气欲亏，以致弥留不起。这天早晨，他在寝宫的西暖阁里面召集他

所器重的八位大臣：载垣、端华、肃顺、景寿、沐音、匡源、杜翰和焦佑营，叮咛他们辅佐年方五岁的儿子载淳，也就是慈禧所生的儿子，后来的同治帝。文宗皇帝千叮万嘱，在载淳亲政之前，让几位大臣负责处理全国的军政事务。与此同时，文宗把一方田黄石印章，上面刻有御赏两个字，留给了慈安皇后，还有一方寿山石印章，上面刻着同道堂三个字，留给了载淳，并嘱咐说，在他死后，八位赞襄政务大臣负责起草谕旨，代小皇帝发布政令，然后交给了慈安和载淳，在谕旨的首尾两处盖上了御赏和同道堂的印记，作为福信，号令全国。可是比慈安大两岁的皇贵妃慈禧却非常工于心计，她怀有极大的政治野心，从皇帝寝宫床榻后面的夹道小门溜了进去，躲在床后面偷听了文宗帝的遗嘱，了解了文宗帝煞费苦心的皇权安排。于是就在文宗帝咽气的当天，慈禧决心先下手为强，自恃同治是他的亲生子，急忙为自己证明，以载淳的名义发布了圣母应尊为皇太后的上谕，从而取得了太后的尊荣。按照皇权的规定，皇贵妃和皇后的地位在皇宫里面是有所不同的，这样一来他和慈安就平起平坐了。然后慈禧又把同道堂的印记掌握在自己手里，代子灵印，这就为后来成为宫中趣闻的垂帘听政揭开了序幕。而据说康熙皇帝生前在承德修建行宫，首先是出于政治目的，因此行宫是清代前期的第二个政治中心，但是山庄以避暑命名，当然也跟皇帝怕热有关了。清朝初期的时候，满人贵族非常不习惯北京城里夏天的干燥炎热，而喜欢旅行塞北度过夏天。早在顺治七年，也就是公元1650年，摄政王多尔衮就准备在如今的承德市郊营建避暑城，就在这一年他被害死了，工程才停止。康熙亲政以后，每逢有病就出塞疗养，他说，朕少时始患头晕，渐觉清瘦，至秋塞外行为，蒙古地方水土甚佳，精神日健，因此他先在喀喇河屯修建了行宫，后来发现相距40里的热河上营，也就是现在的承德市，条件更好，那里形势溶洁，蔚然深秀，兼有南秀北雄的特色，具备造园的各方面的条件，于是就立意在承德修建规模宏大的皇家园林了。如今的避暑山庄包括宫殿区、湖泊区、山岳区、平原区四个部分，内中有康熙亲题的36景和乾隆亲题的36景。宫殿区一共有三组宫殿，也就是正宫、松鹤斋和东宫。正宫是皇帝居住的一组主要宫殿，按照帝王身居九重的制度，建有九进院落，大门在南面叫立正门。湖泊区中间有一条观赏路线叫做知镜云梯，一直往北可以到达如意洲。山岳区在避暑山庄中占地最大，大约占到1/5的面积，这是一脉自然山峦。中国古代的造园大师们巧妙地运用因山为园的手法，把整个山岳区的天然峡谷规划为四条大的观赏路线和山路滨湖的几片风景，
技艺十分精巧。以前山上的建筑物很多，可惜历年被破坏了不少。原来几座高峰上的四个亭子，如今仅存南山积雪这一处亭子了。登亭远眺，可以饱览千山万壑无限风光，盘垂峰、蛤鸣石、僧帽山、天桥山、鸡冠山等等奇峰怪石，和外八庙金碧辉煌的建筑物几乎可以一览无遗，景色颇为壮观。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雨晴。下面的时间里，我们继续避暑山庄的神游之旅。相传康熙时，皇太后来到避暑山庄，就居住在西域的松鹤清月。乾隆十四年，乾隆帝在正宫东面另修建了一组八进院落的建筑，题名为松鹤斋，以供皇太后居住。据说当年松鹤斋内常见青松盘户外，更新白鹤舞庭前，庭院中还有驯鹿时常悠闲地游走其中。随承殿后面依次有罩房十五间，门殿三间，大殿七间，名为乐寿堂，后面改名为月幸居，是皇太后的寝宫。如今随承殿、十五间罩房、门殿建筑早已不存在了，乐寿堂仅仅剩下一处基址，1998年才重新复建起来。万鹤松风殿是康熙帝经常接见官吏、批阅奏章、读书写字的地方。1722年，康熙发现皇四子和硕雍亲王胤禛的第四个孩子弘历，也就是后来的乾隆帝，聪明伶俐，十分喜爱他，于是传旨命人将弘历送入宫中。那年的夏天，弘历由父母代理，随祖父前往承德避暑山庄。康熙将避暑山庄的侧堂万鹤松风赐给弘历居住，平时进宴或批阅奏章都要乾隆侍奉在旁，朝夕教诲。乾隆继位以后，就将这座殿宇提名为济恩堂。乾隆三十年，乾隆就写了《避暑山庄济恩堂记》，纪念康熙皇帝对他的眷顾养育之恩。来到避暑山庄，拜八庙也是不得不到的地方。拜八庙包括博仁寺、博善寺、须弥福寿之庙、普陀宗成之庙、普宁寺、广安寺、罗汉堂、安远庙、普乐寺等11座庙宇。但是有一些庙宇如今已经不复存在了，而它之所以叫外八庙，据说是在清代，这些庙宇被分成8个部分，归北京雍和宫管辖。又因为都分布在山庄的外围，因此通称为外八庙。外八庙就像众星拱月，围绕在避暑山庄的东北两面。除了康熙时建造的博仁、博善两座寺庙以外，其余的庙宇都面朝山庄。这样的排列显然是煞费苦心的安排。山庄里的宫殿是皇权的象征，庙宇的布局则象征着各地区各民族心向中央。外八庙充分吸收了汉、藏、蒙古、维吾尔等民族艺术文化的特点， 雅鲁藏布江畔的三摩耶庙，前藏的布达拉宫，后藏的扎什伦布寺，伊犁的布尔扎庙，都在山庄外面远景重现一样的屹立着。这里还重现了海宁的安国寺罗汉堂和五台山的书像寺，但也不是简单的模仿，每一处都有创新。总之，外八庙的十一座寺庙各具特色，又和谐统一，无论从总体利益和单体处理来看，都算得上是大手笔的艺术杰作了。避暑山庄和外八庙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也都有堪称上乘的艺术价值。如今旅行到了承德，既能饱赏湖光山色，又能浸润历史文化的风雨，甚至可以远

观紫塞之上的古长城，实在是不虚此行了。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当中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4: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4: 秀
5: 秀
6: 秀
4: 秀，
5: 钟灵毓秀，
6: 眉清目秀。
4: 秀外慧中，
7: 后起之秀，
3: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4: 无敌，
5: 无敌，
6: 无敌，
4: 无敌，不要秀逗哦。
8: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早八上班有多辛苦。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之前呢，厦门地铁出名了。早上迷迷糊糊的职场人一抬头，猛然发现电子屏幕上竟然在实时滚动播报着内心的 OS。 我恨早八，比800年的怨气还重。哎呦，这一下呀，非同小可，不禁虎躯一震，自己的潜台词怎么就被公开了呢？这是厦门地铁2021年开通了的树洞投稿栏目。只是去年呢，他的画风还是这样的，不努力你背井离乡干嘛呢？难道你要当卧底吗？心怀浪漫宇宙，也珍惜人间日常，希望在春天发芽的不只是植物，还有我们那些坚持和好运。当时呢，网上还有人说厦门地铁的树洞栏呢，让我得以窥见好多陌生的爱情和永恒的遗憾。然而短短的几年过去了，所有的励志鸡血和蜜语甜言仿佛都一夜间蒸发，如今投稿的全都是打工人弹幕清一色的黑话啊，原因无他，只有早八。正所谓生活枯燥乏味，早八谋杀人类啊。当然这个是开玩笑的一个调侃啊，就像是工作第一天还是热情如初恋，然后在后来的职业生涯当中逐渐陷入疲乏乃至怨念。那这批在网上异军突起、四处播撒早言早语的人，有着他们的名字，早八人。正所谓早八人早八魂，曾经早晨7:25就要穿过寒冷的校园去教室上早课的大学生们是满怀热情，因为他们相信上了班摆脱了学业的烦恼，就能化身一名光荣的职场人。但是啊，这个毕业了，他们却发现 真相却是一日早八人是终身早八人，只不过原来八点上课只需要把自己从寝室运往教室，现在呀，八点上班却要把自己从30公里外的出租房运往公司。事实上啊，早八文学呢早已是遍布了各大社交平台的，比如说咆哮式，为什么有这种早八的东西呀？为什么早八不能从地球上消失呀？你甚至呢可以从这些文字当中推断出背后的早八人是谁。你比如感慨，真是个寒风刺颅骨、额骨、顶骨、枕骨、尺骨、坐骨、听小骨的日子。如此专业的骨头的描述呢，基本上可以断定他是一名医学的高材生，非常贴心啊，基本上把你身上的大部分的骨头他都照顾到了。加班到凌晨第二天还得早八，一个月的工资他不超过5000，大概率也是刚刚毕业不久的设计师。像什么新媒体的公司高管呢，有房有车有家庭，但是呢，哎，你还得早八。3年没有一天睡觉超过6小时，困到发昏的可能就是一名二胎家长。早起呢，这是早八人第一道坎。比如虽然要求8点到单位啊，但你又不住在公司楼下，所以6:50就得准时起床。为了早上不赖床，有人工作日睡觉从不拉窗帘，阳光呢就是自己的救命恩人。但是最怕的就是这个阴雨天哈，因为根本呀你就看不到这个阳光，你就有可能因天气的原因让你自己起不来。你可能纳闷啊，不拉窗帘晚上不会亮瞎吗？殊不知工作了一天晚上那么累，开着灯他还是可以睡着的。早起呢就像是杀人头点地，真正令人痛苦且暴躁的战役还得是通勤。因为往往啊，要求早八准时上班的公司都有着更加严苛的打卡考勤制度。中国36个主要城市当中，超过1000万打工人单程的通勤超过了1小时。对于一些极限选手来说，加到公司倒4班地铁那都不叫事儿，跨省通勤呢，那才是真正的英雄。比如说这个住在河北去北京上班，住在江苏去上海上班，住在贵州去成都上班，属实啊，他是有点夸张了。但是住在成都，去重庆上班，也是挺让人惊艳的。每天换乘3班地铁，再挤也得上去。不管起床时多困，到了地铁站你都得精神起来，因为抢到一个座位，就意味着这一路上啊，你就可以长长的补上一觉了。挤上地铁的第一眼，先扫视四周一波，这是玩狼人杀所打下的基础。俗话说，坐地铁也是有规矩的。满座的时候，所有站着的人都是替补，这个时候站在过道中间的就是替补里的首发，运气好的话能挤到过道中间的位置，然后眼巴巴望着座位，就等着一个坐着的乘客站起来下车，然后你足够的眼疾手快，好，这座位你抢到了。但是经常会遇到一些假动作，看着前面的人跃跃欲试，感觉好像要站起来了，其实人家呀有可能只是一个姿势坐累了，换一个姿势松动一下筋骨，又或者呢是这个书包或者是旁边带的这个包被别人压住了，哎，动手抽一抽。坐得久了还能研究这个车厢学啊，也就是几号车厢换乘下来就是换乘口，可以最快赢在起跑线上，成为走在最前头的人。那么真正的早八人呢，早已在地铁上呢把100种学问研究明白了，但你来不及细细的去琢磨，因为你刚刚下地铁还要骑一段共享单车，一路连跑带赶才能够踩点打上卡，这呢就叫做早八人的生死时速了。当然你也不是没听过网上的什么专家提过建议啊，什么年轻人呢别花太多的时间在通勤上，与其花2个小时上班，不如搬到公司附近，把时间呢用来投资自己，充实自己。其实也看过一些这个统计数据啊，什么通勤时间超过1.5小时，幸福感相当于降薪19%。但我住得远是因为我喜欢马拉松吗？比起 CBD 的房租还不如降薪19%呢，大不了到公司再午睡一觉嘛。多少早班族呢，每天问候100遍早八，但每天叮铃铃闹钟一响，哎，就得乖乖的从床上蹦起来，在有限的时间里逼迫自己成为无情的打工机器。因为一旦错过那班地铁就等于错过了全世界，单位迟到要扣钱，而且扣得很多，不然迟到超过3次月底呢还会被通报，出现在这个迟到的名单上。讽刺的一点是呢，早上8点上班，8:01打卡系统就会算你迟到，变成一个 X 号，但晚上1点下班它也会告诉你正常，显示一个绿色的勾。早八人即便迈过了冲

重重危机，准时准点的到达了公司，还得继续打起精神，扮演好一个真正的员工。所以你会在十条吐槽里看到三条求推荐早八咖啡的信息。一个合格的早八人血液是由冰美式构成的，有时候呢，甚至还会先在地铁里提前点好外卖，到单位楼下后直接从外卖柜取走。这美式啊，喝起来就是一股洗烟灰缸水的一个味道啊。但是早八人呢，已经发明了一些小的技巧，只倒一点点水，然后像喝药一样直接闷头就给它干了，苦的一激灵，喝下去就是鸡血飙升，马上精神。里子做足了，面子也得支撑起来。网上还有不少早八人分享早八妆容，精髓是十分钟一个伪素颜，关键词是润色、遮瑕、提亮、消肿、遮红血丝、遮黑眼圈、遮眼袋，还要遮因为上火熬夜嘴角刚刚冒出来的青豆。一个熬夜后的早八人不化妆出门，就跟衣服穿反了一样心虚，从脸上呢就能看出睡眠不足造成的损耗。早八人的丑呢多半是累出来的，让人老三十岁，多少早八人否认那个自己，早八的不是我，我不认。更多时候你不得不佩服早八人的三头六臂，网上居然还有一些话题啊，什么早八人的一周穿搭呀，什么早八人还能做到什么一周穿衣不重样呢，这是怎么做到的呢？之前呢有一个脱口秀演员啊，还曾经说过啊，说这个刚毕业啊，就是他一个朋友啊，刚毕业亲戚家的孩子啊，什么太年轻了，被老板一根胡萝卜吊着啊，干得贼起劲啊，然后呢想的是多上几天班嘛，啊这个弟弟呢就能够发现他老板在骗他，然后变得虚无一些，然后认为全世界的老板都是骗子，最后呢人干嘛成为一名诗人，太有哲理。节目的下半段就是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一会儿再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早八上班有多辛苦。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3: 哎呀，迟到了，要迟到了，赶紧打卡。
2: 小白，早上好。
3: 吴哥，早。哎，怎么打卡打不上呢？
2: 哦，我刚才一下就打上了，是不是因为你的头发太乱了？
3: 糟了，马上就八点整了。
2: 那你赶紧把头发扒拉一下呀。
3: 我昨天才剪的刘海，我不想破坏发型。嗯，终于打上了。哎呀，怎么时间变成8:01了？五哥，这个算不算迟到呀？
2: 当然算了，我上个月因为戴了帽子打卡打半天才打上，就这样被扣了100。
3: 啊，完了完了，那我这个月扣的可能不止100了。
2: 以后嘛，就早点起床早点出发呗。
3: 可是我起不来呀。
2: 你晚上几点睡觉啊？
3: 11-12点。嗯，1-2点也会有。
2: 为什么睡这么晚呢？
3: 我也不知道，我就刷刷微信追个剧什么的就很晚了。
2: 你看啊，你要是12点以前睡觉，到早晨7点也有7个钟头。哎，这时间也够，你就该起来了。
3: 可是我住得远，只能6点起。
2: 你住哪儿啊？用得着起那么早吗？
3: 我坐地铁都要倒3班才能到单位附近，然后下来还得骑自行车。
2: 那你为什么不在这个公司附近租个房子呢？
3: 这不是因为太贵了吗？我刚上班没有钱租不起。
2: 哦，那这个情况之下呢，你就只能选择早起了。
3: 对呀，所以我都是6点起床赶第一班地铁来上班。
2: 那你可以这样，跟我之前一样多定几个闹钟，应该就能解决了。
3: 哎呀，别提了，前几天晚上我忘了给手机充电，结果闹钟没响，我9点才打卡。
2: 那你这光指着手机不保险，你再买一个闹钟呗。
3: 闹钟也得用电池，万一哪天电池用完了呢？
2: 那手机闹钟也定上啊，总有一个会响吧。
3: 哎呀，太困了，就是因为昨天晚上聊天聊太晚才会起不来。
2: 嗯，聊天？你这大半夜和谁聊天聊这么起劲呢？会不会是男朋友啊？
3: 不是，刚认识的。
2: 刚认识就聊这么久，那肯定是个帅哥。
3: 吴哥，我周末去游乐场玩，你猜我碰见谁了？
2: 孙悟空。
3: 什么呀，我碰见丹尼斯了。
2: 丹尼斯是谁？你没跟我提过呀。
3: 就是小虎，张小虎。
2: 到底是谁呀？
3: 丹尼斯就是张小虎，张小虎就是丹尼斯。
2: 哦，明星是吧？哦，那他是来做这个明星见面会吗？
3: 不是，是张小虎化身丹尼斯在游乐场里当 NPC 呢。
2: 哎，我记得他不是演什么甜宠剧的吗？怎么跑游乐场去了？
3: 对呀，我也觉得奇怪。后来他跟我说，是经纪公司破产了，手上的艺人卖给了一个演出公司。
2: 也不好当啊。不过现在的粉丝跟偶像都可以做朋友了吗？
3: 嗯，说来也巧，我在洗手间门口不小心撞到了他，后来他又带我去玩，我们就加了微信，我又不小心发现他是张小虎，所以呢就聊起来了。
2: 你不会是想跟这个什么什么丹什么斯什么虎的谈恋爱吧？
3: 没有，怎么可能，我就是一个普通的粉丝而已，他肯定看不上我的。
2: 哎呀，开玩笑呢啊，开玩笑，不用这么认真啊。不过呢，你这脸红的样子呀，跟你穿这身迷彩的卫衣还挺搭。

0: 我这不是迷彩，那这花是？啊，是我太困了，买了杯咖啡，结果被别人碰翻了，倒在了身上。
1: 啊，没事，这样挺好看，配上你这个不同颜色的袜子也很潮。
0: 啊，我袜子也穿错了吗？
1: 啊，你不是故意这么穿的呀？
0: 哎呀，一定是我太着急拿错了，不光颜色不一样，厚薄也不一样，难怪走路都不稳呢。
1: 忙中易错嘛，你不说我还以为是潮流呢。
0: 嘿嘿，
1: 这谁给你发消息啊？这么开心，不会是那个什么丝吧？
0: 嗯，没有没有，我去工作了。
1: 又是新的一天，哎呀，八点多了，哎，这个小白怎么还没来呢？一会儿还得给客户讲方案呢。
0: 喂，吴哥。
1: 小白，你怎么还没到啊？
0: 不好意思啊，吴哥，我早晨又起晚了，刚才挤公交没挤上去，今天又要迟到了。
1: 你不是坐地铁来上班吗？
0: 我家门口地铁修新的线路，上车口改到一个更远的地方去了，公交就在眼前。
1: 那你几点能到啊？
0: 可能得九点了。
1: 你这个月啊都不止迟到三次了，这全勤奖肯定是没了，还得扣钱，你抓紧吧啊，要是耽误了一会儿的这个会议，这领导呀恐怕还得扣你钱。
0: 嗯，下次一定不会了，拜拜。
1: 快点啊。
0: 哎，每次都要睡觉的时候小虎就给我发消息来了，不知不觉又聊到半夜，今天一定不聊了，12点之前必须睡觉。
1: 哎呦，你终于到了，幸好客户还没到呢。
0: 那就好，哎呀，累死我了。
1: 快准备一下，把所有资料拿到会议室去吧。
0: 嗯嗯，好的。
2: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2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推开窗，感受最好的阳光。此刻，办公室里的热闹八卦，让写字楼也有了忙碌之外的可爱。FM 92.7，为你报时，下午3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FM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6: 有时候我们活得很累，并非生活过于刻薄，而是我们太容易被外界的氛围所感染，被他人的情绪所左右。行走在人群中，我们总是感觉有无数穿心撩肺

的目光，有很多肥短流长的言语，最终乱了心神，渐渐被赋予自己编织的一团乱麻中。其实你是活给自己看的，没有多少人会把你放在心上。此时此刻，如果你恰好听到了小青的暖心歌，请相信这里的每一段话，每一首歌都是小青为你精心准备的。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可现在你走了，我的世界还在。原来失去一个爱人，它无关于世界。原来我只是短暂的看不清方向，或者不愿意往前走。原来你伤害我，不是因为你多好或多不好，只是因为我给了你伤害的机会。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

0: 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2: 我是小金，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蔡康永说，我沿路得到七个微笑，三个白眼，我就用七成的力气回应微笑，三成的力气回应白眼。我吃到的食物七次好吃，三次难吃，我就用七成的味觉享受美味，三成的味觉忍受苦涩。我无意放大世界的善意，也无意放大世界的恶意，只是依照比例老实地接收有晴有雨的天气。

不必刻意的陪伴，只需偶尔的相视一笑，如此自然却又仿佛胜过千言万语，这样的相守最惬意。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告诉我你的听歌心情，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都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5: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

0: 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这里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们都像孩子，胡闹是因为依赖，礼貌是因为是陌生，主动是因为在乎，不联系是因为觉得自己多余。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雨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雨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很多人都在问，爱情是什么颜色的？爱情是什么颜色呢？甜蜜的粉色，忧郁的蓝色，快乐的橙色，心酸的灰色，充满浪漫的紫色，伤心的棕色，绝望的黑色。爱情走远了，回忆就是透明色，渐渐看不到原来的色彩，只能在心里给曾经的爱涂上金色的防锈漆，保存的是一段爱过的记忆。很多年过去以后，你发现你爱上的是爱情，而不是那个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一个人的长大是敢于惨烈地面对真实的自己，在选择前有一张真诚坚定的脸，在选择后有一颗不抛弃不放弃的心，只是很多时候我们选择的却是在现实面前不想长大。

将江苏汤沟两江合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风雅韵。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工业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0: 港口的集装箱是一道风景，游客朝着大海奔跑的时候，海水开始荡漾。此刻城市依然忙碌，让我们给自己的世界加点甜。 FM92.7 为你报时，下午4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6: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7: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8: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9: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以前很多人认为活跃的网民大多是年轻人，而中老年人不太能玩转互联网，但实际上退休后的中老年人对以短视频为代表的新媒体是非常感兴趣的，成了银发网民。而随着短视频越来越流行，有数据显示超过60%的老年人会每天打开短视频平台，平均每次使用时长在1到2小时。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过度使用短视频对中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很多银发族第一次接触互联网都是从短视频开始的，虽然他们在接触手机和新媒体的时候

我会遇到一些操作上的困难，但是短视频平台上的搞笑视频和第一人称视角对他们是很有吸引力的。2022年，一项关于中国中老年人使用短视频的走访调查显示，中老年人过度使用短视频的前两大原因是短视频内容太吸引人，生活中比较无聊孤独。对于中老年人来说，他们从短视频接收信息比文字或图片更及时有效，因为图片大，声音大，还能学习一些实用技能，比如常识和新闻、毛笔字、广场舞等等。在平台上发短视频，操作起来也简单，容易上手，边看边拍，能很好地缓解他们的空虚感。年轻人大都忙着上学、工作、养家，退休后的中老年人是最容易被忽视的群体，而短视频里有很多积极的表情和话语，还为中老年人提供了一个展示生活和他人互动的机会，这些都给了他们心理上的支持和满足感。在2021年，新加坡国立大学研究人员发布的一项调查研究当中，部分参与调查的老年人认为，使用短视频 APP 等社交媒体能让他们锻炼认知能力，增加和外界的社交联系，和玩手机的年轻人找到共同话题，还能获取大量健康知识，让大脑更敏捷，这样更不容易得痴呆症。一些研究认为，与他人互动可能改善认知功能，增强情绪健康。其他研究发现，在新手老年用户当中，通过社交媒体学习技能与更好的神经心理学测试分数有关。对于身体残疾，比如行动困难、耳聋的老年人，社交媒体更有可能帮助他们增加互动和联系，改善社交隔离。至于到底有没有防痴呆症的好处，由于老年人开始接触短视频的时间还太短，目前还没有充分的证据。不过这样做可能会带来一丝安慰，减少了他们对认知功能会下降的恐惧。不过社交媒体也给中老年人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响，比如如果只是随手转发，没有经过思考，就起不到锻炼认知的作用。而且短视频平台上的信息知识并不都是专业人士或者是权威机构发布的，没经过过滤，甚至可能有谣言、伪科学和相互矛盾的信息。比如一个视频说某某很好，另一个视频却说某某不好，判断力不强的中老年人如果深信不疑，就容易被误导欺骗。有调查发现，65岁以上人群分享假新闻的可能性是年轻用户的7倍。还有的参与者提出，对网络平台的互动越来越依赖，会让现实中的人际关系质量下降。大家都在刷手机，人和人之间的距离反而变远了。研究人员指出，如果在平台上互动只是为了逃避空虚，并没有给未来的社交关系带来回馈，比如只是线上聊天，没有促进熟人圈子的线下互动，那这种社交就没有太大价值，反而占用了和现实中亲人朋友的互动时间，而这些才是更宝贵的关系。关于短视频等社交媒体到底会不会让中老年人上瘾，大家的看法有一些分歧。有的参与者说，老年人从小就没有这个刷社交媒体的习惯，只是后期才学会的，所以呢，这是额外的东西，不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所以认为不会那么依赖。还有参与者认为，他们比年轻人更自律，更能够有效管理自己花在社交媒体上的时间。但是有一些参与者说，新用户刚开始好奇心很重，容易过度使用，沉迷其中，尤其是退休之后，空闲时间大大增加，想要消磨时间，更容易受到诱惑。在前面关于中国中老年人的调查当中，有的参与者表示，我每天一有时间就看短视频，不睡觉的时候就刷短视频。由此可以看出，一些中老年人已经对短视频形成依赖了。挪威的一项研究报告发现，大约 1% 的60到74岁老年人有网络成瘾风险。2021年，一项发布在《精神病学前沿》的研究，比较了264名60岁以上瑞士和波兰老年人使用互联网的行为，
发现参与者在网上的活动主要是社交媒体、信息搜索和网购，而较低的幸福感与更严重的网瘾有关。其中瑞士参与者接触网络的时间比波兰的参与者要更早，存在网瘾的人呢也更多一些。研究结论是，老年人使用网络可能主要是为了应对负面情绪或者对生活的不满，但是大多数老年人没有上瘾和冲动的行为。在身体方面，长时间刷短视频的危害那是显而易见的，比如说久坐不动、熬夜可能会增加各种慢性病的风险，还有对视力、肌肉、骨骼的影响。2021年，据银川晚报报道，王女士的母亲对手机上瘾，每天花8个小时玩游戏、看新闻和短视频，最后由于头晕目眩到医院检查，确诊为颈椎畸形视力障碍。在心理方面，沉迷网络可能导致抑郁症、焦虑症、睡眠障碍，由于现实中社交减少，反而会感觉更加孤独，还可能引发家庭矛盾。研究最后指出，社交媒体只是对线下面对面互动需求的补充，但是不能作为替代。要想社交媒体的使用有意义，就要促进线下互动。对中老年人而言，有情感需求，想要通过社交媒体去满足是正常的，但是也要注意控制自己玩手机的时间，保证规律的休息，同时多参加现实中的社交活动，让生活丰富多彩。对子女而言，应该更多的陪伴探望父母，帮助减轻他们的孤独感，鼓励他们多进行健康的活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生气是身体的巨大负担，有研究发现，脾气暴躁的人相比脾气温和的人，早亡风险增加 1.57 倍。人生气十分钟消耗的精力相当于经历了一次3000米的赛跑，如果持续生气，心血管系统和呼吸系统会承受很大的压力，也更容易生病。此外，有不少的疾病，包括癌前病变，如乳腺结节、荨麻疹、脑卒中等的发生，也和生气有关。前段时间更有研究发现，生气不仅会得病，还会让我们变丑。果真如此，还是危言耸听？接下来的时间当中，许巍就和您分析一下，生气真的会让人变丑吗？当我们生气的时候，皮脂腺分泌会比平时旺盛，分泌出的大量皮脂会把毛孔越撑越大。当毛孔开口单个表面积大于0.3平方毫米，就可以判断为毛孔粗大。过多的皮脂腺还可能把毛孔堵住，诱发皮脂腺囊肿，如粉刺、黑头、痤疮，如青春痘等一系列的皮肤问题。如果处理不当，还可能形成斑痕，或是变成顽固型的痤疮。同时，粗大的毛孔会导致皮肤的防御能力下降，环境中的细菌、病毒等有害物质更容易入侵，水分也更容易流失。而毛孔粗大不止显老，还容易让脸看起来脏脏的。虽然通过化妆能够部分遮盖，但是长期化妆对皮肤又会造成进一步的伤害。生气时，人体处于应激状态，交感神经兴奋，导致去甲肾上腺素、糖皮质激素等一系列激素分泌增加。长期过量的糖皮质激素会造成皮肤表皮厚度下降，成纤维细胞变少。成纤维细胞可是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胶原蛋白就是它们生产出来的。因此，一旦成纤维细胞变少，生成的胶原蛋白也会随之减少，而糖皮质激素还会导致胶原蛋白流失。于是，法令纹、川字纹、各种纹出现了，肌肤也开始松弛下垂。我们的肤色深浅主要是受皮肤里的黑色素细胞及其分泌的黑色素影响的。阳光中的紫外线会增强黑色素细胞分泌黑色素，让人变黑。生气也有类似的效果。当我们生气的时候，会导致上皮细胞合成大量的黑色素，黑色素沉积在皮肤表面，肤色就会变得暗沉。更糟的是，黑色素细胞的沉积还与皮肤色斑的产生相关，因此生气还可能导致长斑。而且生气对驱除色斑的治疗效果也是有影响的。一项研究发现，在情绪不佳的时候，无论是药物还是激光治疗，对色斑的改善效果都不好。你可能会说，生气的坏处谁都知道，可我还是控制不住会发脾气呀，怎么才能做到不生气或者少生气呢？从生理上看，生气主要还是受后天建立的大脑皮层调控，而大脑对生气的调控能力取决于我们自己。换句话说， 我们通过有意识的主动控制，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坏情绪的。接下来，如果想要控制情绪不生气，不妨试试以下的几招。第一招，三思而后言。当愤怒情绪升起，即将发作的时候，试试忍住，在心中默数五个数，给怒火按个暂停键。如果数完五个数之后，忍住了即将发泄而出的怒火，那么事后可以整理一下思路，问问自己，为什么那时会这么生气？这事儿值得我这么气吗？找到自己生气背后的需求，换个方式把它表达出来。如果数完五个数之后仍然很气，那不妨想想，一生气就可能哗哗流失的胶原蛋白和嗖嗖长出来的色斑，想想热玛吉、玻尿酸、肉毒素这些医美治疗的价格，再想一想，这事儿真的值得我生气吗？第二招，离开一会儿让你生气的环境。当忍不住要生气的时候，可以试试找个借口离开一会儿，给自己一个空间平息情绪。有时候抽离开一会儿，离开引发生气的环境，哪怕只是很短的时间，给自己泡杯茶或是接一杯咖啡，也能起到不错的平复效果。第三招，想发脾气的时候试试做运动。如果情况允许，在感到压力大的时候，总是忍不住想生气的时候，可以试试运动，通过身体活动带动心理上的平衡。无论是瑜伽、普拉提还是游泳、长跑，选择自己喜欢的运动方式，好好做个放松。如果经过尝试仍然控制不好情绪，总是不由自主的生气，也可以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也希望所有的女性朋友们都能保持美貌，每天开开心心。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聊到的是过度使用手机对中老年人健康的影响，以及生气真的会让人变丑。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16: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
1: 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2: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装修大师，我是主持人琪姐。装修大师节目呢，是由咱们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直播节目。

0: 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也是我们工作学习一天之后休憩的场所。在这里我们会和家人共享温馨舒适的生活，在这里呢开创了一片属于我们自己的天地。一个温馨舒适的家庄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愉悦的生活，同时也给了我们不断前行的动力。关注装修大师节目，关注我们共同的家园。这里我们直播室的两路互动热线85453123 85453123 8121234 5已经为您开通。有任何装饰装修方面的问题需要和我们交流，或者是您在装修过程中遇到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您都可以通过这两路热线来联系我们，把您的问题和诉求告诉我们，告诉给我们的导播老师。还有呢，我们也为朋友们准备了我们的24小时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那透过这个服务微信号呢，您在我们生活中的任何一个场景遇到消费的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维护合法权益，记住啊，您都可以添加我们的服务微信号，把您遇到的问题发送给我们。记住啊，一定要实名，把您的联系方式也要发送给我们，便于我们快速调查核实，帮助您解决问题。这里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收听的方式依然是通过调频 90.2， 或者是通过交通广播调频 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欢迎您随时添加使用。另外呢，我们也欢迎朋友们通过添加抖音蓝 V 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账号9027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粉丝朋友们有任何问题需要和我们互动联系的话，记住啊，您可以直接打在公屏上。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呢是空调。为朋友们请来的专家呢，是来自于我们装修大师专家团空调类的专家，以及维权专家团空调类的专家啊，来自于暖子风舒适家的安磊安总。安总你好。
1: 你好琪姐，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0: 嗯，很高兴啊，这个百忙之中和我们连线来为朋友们解疑答惑。首先呢，我们来看一看安总，我们来看看最近我们的消费者朋友们都遇到了什么样的这个问题啊，需要您来帮助解疑答惑。最近呢，我们接到了很多二手房改造的朋友的这个问题啊，很多朋友说，那二手房改造的时候我们必须得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它的这个房屋的整体层高并不是很高，近十几年的这个房子呢大概就在2.67米左右这样的一个高度。地下呢我们都知道它是需要装这个地暖的，它会抬上来，那我们上面如果再装中央空调，那会不会就占到了很大的一部分？而且我们都知道现在很多灯光设计呢也是需要上吊顶的，那整个就空间就感觉非常的压抑啊。想问一问我们的安总，有没有更好的方式来解决这个？
1: 涉及到这个层高的问题，就是不管是二手房改造，包括一些目前在2025年之前开发的楼盘，楼层的净空高度很少是超过2.7米的，就是2.75米最高了，也就是这个高度。所以说在这种层高的情况下，我们在装了中央空调，装了地暖的情况下，就得牺牲掉35到40厘米的层高。那么就是在吊装区域的话，净空就接近2.4米，2.2米到2.3米，就是最低点这个高度的话就会比较矮了。因为中央空调呢，它的室内机呢目前主流厂家基本上的厚度都是达到了19到20厘米，就是它的机器的厚度，它的深度呢一般的话都在45到50之间啊，就是宽度的话根据机型大小不同，这个它有长有短，有70公分、90公分，还有1.1米的，这个倒不影响。就是说这个在影响层高这方面的话，它是完成，就是吊顶的完成面它可能会做到28到30公分。所以说在吊顶下挂这个局部吊顶的时候，对这个层高确实是有影响的。当然这个就需要找 一个是专业的管路的设计，内机的位置，然后包括找一些设计师去给你去合理的规划，让你这个空间充分的发挥出来这个你的这个高度的这个设计上，从美观度啊，从你的这个视觉的效果上来讲，就是尽量来规避这种下挂对你视觉包括使用上面的一些影响啊，可以通过这些方面去优化。对，
2: 就是优化是咱们的一种通用的一种方式，对吧？就是局部吊这个是可以选择吗？
1: 对，就是局部吊顶。局部吊顶的话，像目前中央空调也不需要吊太深的这个吊顶，就是包大概55公分到60公分就可以了。当然很多就是小空间小面积的情况下，吊顶以后它还是显得压抑，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在中央空调如果说一定要选中央空调，那也实在是没有办法，那你只能接受局部吊顶这种对层高和吊顶这种面积的影响。如果说实在就一点顶都不想吊，那也只能说在空调这方面就进行这个调整。比如说我的客餐厅我可以装一台一拖一的风管机，因为内机的形式跟中央空调长得一样啊，形式是一样的，然后美观度啊，送风的这个风布啊，就是气流风布啊也比较合理，所以说在这一块呢，客餐厅装风管机，然后卧室呢就是装挂壁式空调，这样子的话你的层高就能够节约出来。
2: 好，通过挂风管机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呢，的确也是能够很好的解决咱们这个客餐厅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就不得不面临一个问题，当我要选择这个风管机的时候，它的这个价格，就是一拖一的这个风管机和我的这个中央空调的这个价格，还有我们同时要考虑到，哎，我也可以装一个立式空调啊，哪我们先从这个价格上来比较一下，因为我看来咨询我的有一部分业主呢还是中老年人啊，就是这个家里边呢并不是因为孩子上学我需要改造这个二手房啊，除了这个学区房改造之外，还有很多是因为这个小区我的确住了很久啊，家里边呢这个设施已经老化了，需要更新，那么这个时候就要考虑到这个性价比啊。
1: 好的，那我们其实可以通过这个两个方面来看，就是用中央空调也好，一拖一风管机配合挂壁式空调也好，就是这种通过品牌我们来去先去说明一下，同品牌的风管机加挂壁式空调的造价和它的多联机它的整体的造价预算出入并不大啊。我们就打个比方，三菱电机这个品牌，你一拖五的空调相当于五个区域安装中央空调一个外机，它是多联机。客餐厅安装一个风管机，四个房间安装挂壁式空调，风管机加挂壁式空调的整体的预算和三菱电机它的中央空调多联机的预算其实是出入并不大的，这是同品牌。比如说格力品牌，格力的风管机加上挂壁式空调一级能效的前提之下，它的价格总价是不会有太大的出入的啊，因为中央空调的多联机它天生它就是一级能效啊，它能效等级比较高，它为什么会出现觉得装挂壁式空调或者风管机有的用户他会觉得省钱或者造价低会有这种印象，是因为挂壁式空调和柜式和风管机它是有二级能效甚至有三级能效的机型的，所以它的价格是参差不齐的。那么在同样的一级能效的前提下，又是同样的品牌的前提下，这个是没有造价是没有任何区别的啊，或者说区别不大
2: 啊，就是说从价格上面并没有太大的一个差距，对吧？
1: 对，如果是同品牌之间，
2: 同品牌之间，
1: 那么像对第二点呢，如果说不同品牌的，比如说哎，我的这个主卧室我是一直经常用的，我有两个小卧室，我可能近些年我都不怎么用，你可以选择不装，也可以选择装一个偶尔用一下，你装一个

0: 国产品牌，那么主要是装一个进口品牌，啊，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搭配的方式，来去调节，就是根据自己的这个预算啊，去调节就可以了。其实我们在这个上面没必要过多的一个纠结，对吧？好，那么对，没有必要。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在不同品牌之间，咱们也分进口合资品牌和国产品牌。 就是在同样的能效等级的前提下，进口品牌只要预算足够，尽量同功同能效等级的，尽量选进口的合资品牌的空调，只要预算充足的前提下，啊，如果说你用户对空调的投入，就是自己预算比较吃紧，那你就选国产品牌也是可以的，也是可以的。
1: 啊，其实我们考量一台空调，它是不是适合我们啊？除了价格的因素，品牌的因素更多呢，还是要考量它的压缩机主机的这样的一个实际的一个工作能力，对吧？
0: 对的，对的，对的。
1: 嗯，
0: 那我们
1: 它的配置，因为这里呢有一点呢，就是我就是给大家强调一下，就是所有的空调，它其实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大的组装厂。 空调品牌其实就是一个大的组装厂，它的几乎所有的配件都是外购件买回来组装，然后投往市场去销售的。这个其实，空调，您是从空调厂家出这个出身的啊，就是也在厂里面也待了很长时间，那么您是知道的啊，就是比如说我这压缩机也不一定就是我生产的，对吗？啊，对，是的，是目前。
0: 具备压缩机生产能力的空调品牌也就那几个，并不是很多，对吧？对，不是所有的见到的空调品牌，它都有自己的品牌的压缩机。大部分的机型都还是外购，就是外面采购的。比如说，采购，因为市面上的压缩机品牌，进口品牌里边，比如说三菱电机。 大金、日立、富士通、东芝、松下，有这些品牌的压缩机。那么这些压缩机，有的是品牌方他自己的工厂，他自己自给自足了；有的呢，品牌呢是它是在行业内，它的口碑啊，它的性能啊，都还是比较好的。然后也能够符合这种能效国家的能效等级的。那么像好一点的品牌，它是会应用在很多品牌的空调里边的。 比如说我们国产的卖的比较好的格力、美的、海信、奥克斯，就是大部分眼面前能见到的这些品牌，很多的压缩机都是外购件，尤其是一级能效或者是说它某一个品牌里边的高端机型，它一定是外购件。
1: 原来是这样啊，这个也是我们刚刚了解到的，那么我们了解到了之后呢，那我们首先。 就要来看这个压缩机的这个性能啊！刚刚有位朋友，我觉得他的这个问题提的比较好，他是这么说：他说这个安总说，我们家呢就想这个购买这个空调，房子呢就比较老了，这个01年、02年的这样的一个房子，但是呢，因为老人长期在这住啊，就是装修的时间太长了，打算重新装修，因为这个房屋的这个结构。 它还不是跟我们现在的是一样的啊，所以说有些地方呢是没有办法来改变的。那所以说他现在就是还是想，就是听老人的这个说法啊，那我就还买这个立式空调在这个客厅里边，对吧？因为也是一个两室这个一厅的这样的一个房子啊，这是老房子嘛。他说这种情况下啊，就是老人不冷。 一般呢都是客厅的空调打开啊，他们的房间门打开是这样使用的。那现在呢，也就是偶尔周六周日啊，家里边人才会去老人家，这个房子里边去聚一聚。那像这种情况啊，他也想听听您的这个建议啊。当然了，他也想问一下啊，就是说不同的这个空调的压缩机，它从哪些方面上能够体现它与众不同？比如说老人的这个睡眠到这个时候是比较浅的啊。 您也知道，这个之前建的这个房子的隔音效果没有那么好，现在打算换门窗，即便是换门换窗，也不可排除的就是我们空调外机的这个噪音。他就想能不能有这个噪音比较。

0: 小的，更适合老人家使用的这样的一个空调品牌。
1: 嗯，好的，现在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说也是大部分老年人居住也是很常见普遍的现象，就是就开客厅的空调，然后卧室也不需要开，它的温度就够了。这主要是因为老年人他可能对这种温度啊，包括这种直吹啊，他们比较敏感啊，就是用不了这种空调，所以说也是普遍存在的现象。但是如果说从这个他们选购的角度呢去出发呢，我们主要考虑三大因素嘛。第一个就是噪音的问题，第二个就是温度的问题，第三个就是说避免，如何避免这个空调对他人进行直吹的一个问题。那么现在呢，很多就是市面上已经有部分品牌出现了一些机型，比如说它是无风感的，就是它的空调出风面板它是带微孔的，它是无风感的空调，它不会对着空调出风的方向进行直吹，这是一个解决直吹的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也有很多带红外感应，包括带激光感应头的，就是进行对这种房间进行人体的温度的扫描识别，分区域分温区进行送风，也有这样的空调。所以说这一块呢，可以老年人的房间可以选择这样的一个方式。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在温度这方面，尽量就是老年人的房间，小孩的房间，尽量选择我们讲的通俗一点，就是选贵一点的啊，尽量选贵一点的空调。对，
0: 老人的这个房间选贵一点的。嗯，
1: 对，就是贵一点的空调，它里边呢，就是我们其实有一个非常通俗的分辨方法，就是便宜的空调它效果不好，它耗电，贵的空调它反而省电还耐用，就是说在噪音表现、温度控制这方面表现还是非常好的。所以说这根据这三点，噪音、温度和直吹的问题，老年人小孩的房间尽量选择这个就是稍微贵一点的，因为老年人对温度要求比较高，他不想直吹，也不想那么凉，所以对温控精确度也要求也很高。同时小孩的房间，那他对温度的要求他喜欢凉快一点，对吧？直不直吹呢？那当然不直吹更好，喜欢凉快一点，温度控制精确一点，要不然等小孩睡着了，整个空间温度降下来了，那又很容易着凉。所以说温度控制这一块的精准度非常非常重要，不管是老人的房间还是小孩的房间。所以说在这方面的选购的建议就是尽量选贵一点的。
0: 好，那么就比如说我们三电机空调，像这样的一个什么样的型号更适合老人和孩子的房间呢？
1: 就是我们三电机这块的话，空调呢就是有一个就是有一个无线的叫 Move Air 这个功能，就是动态眼。如果在选购的时候可以关注一下，只要带动态眼这个功能的，都可以选择，选一个动态眼功能入门级的就可以了，大概在6000左右。
0: 我们现在还有国补是吧？
1: 国补还有的，尤其是选择这种柜式空调、挂式空调，它是按照单台来算国补，所以说这个国补对购买挂式、柜式的空调还是蛮有优势的，15%的国家补贴，1500块钱封顶。
0: 安总，因为时间的原因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也快结束了啊。朋友们还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呢，也可以直接联系安总啊，安总也留一个联系的方式。
1: 好的，182-6138-0778，微信同号。
0: 182-6138-0778。好，那朋友们还有什么问题需要向我们的专家来咨询，可以通过以上的这个方式啊，空调购买或者是新风系统购买的，我们的公益课堂呢是设在了我们兴隆装饰城
1: 三号楼二楼
0: 三菱电机空调。感谢安总的精彩的讲解，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收看啊，我们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儿呢就结束了，欢迎您啊不要走开，继续关注我们下一时段的健康连云港。
2: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 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 0518-8597-7777。

0: 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3: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我要的旅行是归于自然，登高望远，泛舟湖上。
5: 我要的旅行是城市烟火，喧嚣热闹，人生百味。
4: 我的旅行中有椰风树影，房车露营。
5: 我的旅行中有童话城堡和轻奢民宿。
4: 我想要的旅行是无限可能。
5: 我要这精彩世界。
4: 我要
5: 我要
4: 我要
6: 你好旅行家。
0: 主持人杨毅，宝公子由联岛景区冠名。

OK， 来到北京时间的17:06，欢迎大家锁定 FM92.7 收听你好旅行家，我是主播天天，大家加班快乐，下午好。那其实昨天我们聊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啊，就是咱们拍一拍连云港。最近连云港很美很美，连云港的秋天终于到来了。那最近呢，其实还有一个叫做山海为镜，最美是你，十大心动打卡点的评选活动，征集时间呢是在9月18号到11月15号。那在这个时间段呢，其实我们也是收集到了很多好看的照片，也是期待大家能够给我们预留比较多的照片啊，然后发送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整个秋天都给你们留好了出片的档期哦。再来说一下这个秋季的打卡拍照时间点呢，是9月18号到11月15号。昨天其实我们还是聊到了一个互动话题，就是说你会打算去拍咱们的家乡连云港，怎么去拍好看呢？其实这一次这样的一个活动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就是说它需要什么呢？需要你们把一些单点聚焦啊，包括一些故事性的内容，包括情绪性的内容给拍出来，就是不仅仅是拍出那种宣传片的感觉，还一定要拍出你对家乡的热爱啊。昨天我们其实也给大家就是举了一些例子，这个秋天怎么拍。我觉得秋天首先要想到什么，想到丰收和团圆，我们把丰收和团圆拍成诗。就比如说马上中秋节要到了，我们可以拍一家团团圆圆吃团圆饭的样子，对不对？然后吃一吃咱们现在新鲜上市的梭子蟹，开海季啊，梭子蟹是满仓归航了。那在港城呢，清蒸梭子蟹就是秋日的第一鲜，铁锅翻炒着栗子，哎，最近也是香飘半条街了，热乎乎一袋子，暖到心田上。就是你不一定非要拍某一样东西，每一样美食，我觉得你可以拍着你心爱的姑娘捧着一盘热乎乎的新鲜上桌的梭子蟹，我觉得这样的画面也挺美好的哦。那昨天还有很多听友在跟我们互动说他们会怎么拍。就比如说之前有位朋友听友叫做老周啊，他说他会拍西大堤的海鹰草滩图。这个其实我还是蛮期待的，因为是咱们连云港独有的秋日限定。这个地方在什么地方，有没有朋友知道？它其实就在西大堤那边，就是我们有非常漂亮的海鹰草滩图啊，尤其是秋天是独一份的美丽。当然也是欢迎更多朋友能够互动起来，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咱们连云港这座神奇浪漫的城市该怎么拍连云港。好了，那我们继续来听好听的歌曲，到了下半时间段肯定要听咱们比较摇滚有节奏感的歌了。

0: 许你眼中是
1: 值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在连云港举办之际，江苏万千食品为参赛的运动健儿加油，祝他们在连云港取得好成绩。
0: 世界的颜色是马路的黑色，办公室墙壁的灰白色，车尾灯的红色，以及广告牌的五颜六色。而我想带你看到的是仰望星空的黑色，热辣火锅的红色，翻过竹林的绿色和山花烂漫的缤纷花色，发现最美的风景，捕捉最

0: 声音。你好，旅行家，聆听在路上的声音。
1: 有人问过我，你为什么选择不停地行走？我一直没能回答这个问题。其实我只是想去看看新鲜的事物，新鲜的风景，并且经历一次不一样的人生。如果门前的小路就是你一辈子去过最远的地方，你的一生用一句话就能完全概括，我觉得这样的一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应该走出去看看未知的风景。我爱旅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17:1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2.7 收听你好旅行家，我是主播天天，大家下班快乐，下午好。那这周五就是咱们的中秋佳节了，朋友们打算去哪里过节呢？可能很多朋友会去到外地跟朋友们小聚两天，当然很多朋友可能都已经收拾好行囊准备出发去旅游了。你们想去哪里旅游都可以在我们的粉丝群当中一起留言互动哦。首先还是来看一看咱们这些摄影大师们，你们打算怎么拍连云港吧。听友橙子说打算去拍羊窝头的观景台，他说想拍一拍橘子海，首选这个地方。确实啊，其实拍橘子海的地方有很多，但是我觉得羊窝头的观景台目前打造的也不错，非常适合去拍橘子海。清晨太阳从海面慢慢升起，整片海面都染成了橘红色，想象一下真的是太浪漫了。不过这个画面可能我拍不出来，因为我真的不能早起。还有朋友说，说想去连云老街，那边有一个云海观日平台，那边也不错。他说他会选择这样的一个机位，就是侧俯拍，把老街石屋港口远处的海面同框。那理由是什么呢？他说这里有百年石砌的老房子，脚下是老街，远处是港湾，黄昏时分暖光打在石头墙上，一边是百年的人文烟火，一边是浩瀚大海，一张照片同时装下连云港的历史沧桑和大海的辽阔，这就是港城沉淀下来的风韵吧。说的真的是太好了。这个地方其实也是最近打造的，最近两年打造的，我一次都没有去过，每次我找地方就都没有找到，然后被我搭档在那儿嘲讽半天，说你是不是旅游节目主持人。我说我下一次一定要带着家人朋友去看一看这个云海观日平台，其实还是蛮好找的。你找到老街之后一直往上走，那边有标志牌能够看到的啊，那边非常适合看日出，其实也是蛮适合去感受一下老街老房子那种古韵的调调啊。而且老街现在打造的真的蛮好的，因为我看到有些固定的节假日嘛，会进行一些音乐演出，小型的音乐节也会在那边上演。然后老街那边还有好多好吃的，就很多大排档都蛮好吃的。之前我吃过一家在哪里来着，我记得在老街后面有一个大广场，它有个那个大帆船广场，你们知道吗？就在大帆船的就是正背面那边有一个馆子，其实还挺好吃的，具体叫什么名儿我忘了，我估计咱们连云港本地的朋友应该都比较熟悉，那家店是我比较推荐的啊。也有朋友会选择在这边住民宿啊，包括住酒店，这边还蛮多的。连云老街其实是非常适合游客朋友过来住一两晚上，去感受一下咱们连云港的这种历史风韵的啊。好，也欢迎更多的朋友能够打卡到咱们节目当中，继续好听的歌曲。有朋友在陆续点歌当中说天天想听什么歌，我来看看你们想听什么歌。说想听 SHE 的歌，一看一听你就是80后或90后，有没有猜对？有点刻板印象了，因为确实算是咱们90后的非常非常火爆的一个团体啊。虽然说现在解散，但是他们的歌好像经常会出现在 KTV 的榜首榜单当中。好，那我就送上一首来自于 SHE 的这首怎么样？ Ring Ring Ring。

0: 许你眼中世界的颜色是马路的黑色，办公室墙壁的灰白色，车尾灯的红色，以及广告牌的五颜六色，而我想带你看到的是仰望星空的黑色，热辣火锅的红色，风过竹林的绿色和山花烂漫的缤纷花色，发现最美的风景，捕捉最美的声音。你好，旅行家，聆听在路上的声音。
1: 有人问过我，你为什么选择不停地行走？我一直没能回答这个问题。其实我只是想去看看新鲜的事物，新鲜的风景，并且经历一次不一样的人生。如果门前的小路就是你一辈子去过最远的地方，你的一生用一句话就能完全概括，我觉得这样的一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应该走出去看看未知的风景。
2: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7:30。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
0: 房车露营，
4: 我的旅行中有童话城堡和轻奢民宿。
0: 我想要的旅行是无限可能。
4: 我要这精彩世界。
0: 我要
4: 我要

好的，来到17:35，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最近的一个天气情况吧。最近的天气我觉得还是蛮不错的，但是也能够感受到秋天的凉爽了。今天最低温度是9度，最高温度依然蛮高的29度。不过明天就要下雨了，如果有出门需求的朋友，记得带好雨具啊。明天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26度。从明天开始，周六、周日咱们都是要下雨的哦。如果这个中秋小长假你有外出需求的话，大家记得一定要带好雨伞。都说一场秋雨一场凉，我看了一下，得再过一周的时间，可能才会彻底慢慢凉下来。对，现在其实夏装基本上还可以再穿着一段时间，等到11国庆节之后慢慢就要转凉了。朋友们，咱们的袜子单鞋就不能穿喽，要穿小长袜了。球鞋也可以穿起来喽，长裤长衣都要备起来喽。好，继续来看一下我们评论区的留言，说一说你该怎么拍连云港呢？来，听友阿泽说道啊，花果山三元宫的古银杏，哎呦，你说的非常对啊，这个是我每年必拍的项目，在什么地方？就在花果山的三元宫。不过时间跟大家来说一下，在11月中旬，其实就是在我们，就是摄影征集日的，就是末尾了。因为古银杏的时间呢，其实还是要等这个天气稍微再冷一点的时候，11月中旬左右。其实，在10月10号初的时候，大家就可以去等一等，蹲一蹲了。以防你蹲不到，因为有的时候可能这个银杏被风一吹或者是一下雨，那就没有了啊。那这位朋友说到了一个机位，他说站在台阶仰拍，红墙做背景，银杏枝叶做框架，他的理由就是想拍出连云港山林古韵，就选这个地方。我去过三元宫去看那株古银杏嘛，还是非常壮观的。其实有很多很多角度都可以拍到，你可以去放大拍，你可以拍它的特写，你也可以把人物跟它同框，但是要把握好面部的这个光线，因为有的时候可能逆光的话，人的面部不是非常好看。当然，如果你想突出银杏的话，就是人就直接做背景了。好，再来看一下这位听友的留言，说他想去拍连岛环岛彩虹公路 S 弯，哇，这个拍起来可能还是需要一些技术的。他选择的机位是公路的中段远景机位，顺着公路延伸的方向去拍摄，理由是 S 型彩色公路沿着悬崖海岸线铺开，公路向远方大海延伸，秋天自驾路上蓝天碧海搭配彩色路面，一眼就能看到连云港山海自驾的魅力，自由开阔，非常有海滨城市的活力。看到陆续还有不少朋友给我发来了消息啊，也是非常非常感谢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的互动话题当中来，说一说这个秋天的连云港你打算怎么拍。我觉得我身边很多朋友都是摄影大咖，都是那种神级摄影师，像我的搭档他本来就是博主嘛，就是小红书博主，所以说每次我都会跟他学习到底该怎么样去运镜啊，到底该怎么样去取景，每一次我拍的好像跟他都不太一样，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专业人士和素人的这样的一个区别吧。但是我觉得在不断学习之下啊，还是能够发现自己的摄影技术日渐增长的。我觉得拍照片你想要技术达标的话，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不断的练习。就是你光看网上那些教程，比如说什么放在网格的什么1/4处啊，人物要站什么什么地方啊，你光看你是学不会的，你一定要实操，实操真的非常重要，所以说实践真的是真知，就是你只有实践了，你才能发现哪里是不足的，哪个方位脸拍是最好看的。对，我觉得一定要去实践一下。怎么实践？咱们就以连云港这个秋天作为第一堂课吧。好嘞，下班路上那一定要送上 happy 的歌曲，那接下来这首歌就由天天点播给大家吧，至少今天很快乐。

0: 许你眼中世界的颜色是马路的黑色，办公室墙壁的灰白色，车尾灯的红色，以及广告牌的五颜六色。而我想带你看到的是仰望星空的黑色，热辣火锅的红色，风过竹林的绿色和山花烂漫的缤纷花色。发现最美的风景，捕捉最美的声音。你好，旅行家，聆听在路上的声音。
1: 有人问过我，你为什么选择不停地行走？我一直没能回答这个问题。其实我只是想去看看新鲜的事物，新鲜的风景，并且经历一次不一样的人生。如果门前的小路就是你一辈子去过最远的地方，你的一生用一句话就能完全概括，我觉得这样的一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应该走出去，看看未知的风景。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2: OK， 一段广告时间结束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到17:45啊，继续开启我们的旅途吧。来，听友敏敏说到了，他会怎么去拍咱们的连云港？他说，我一定会选择我的老家海州古城钟鼓楼，机位是街道中段平视，他会框住整个钟鼓楼，加上青石板老街。理由是，很多人只知道连云港的海，却忽略了古城。秋日午后的阳光斜照钟鼓楼，青石板路上行人慢悠悠。那这张照片呢，他想记录一下海州千年古城的烟火气，也告诉大家连云港不只有大海，还有连续千年的老城风韵。好，还有听友强哥说，他说他想拍一拍宿城的枫树湾，好地方呀。不过枫树湾看你怎么拍，我觉得枫树湾最美的时候还是枫叶季的时候，枫叶季可能要等到11月份了。那宿城的枫树湾，他说他会怎么拍，他的机位是林间小路边，哎，微微的仰拍，红叶做前景。连云港呢，也是一个非常有非常多宝藏赏秋的这样的一个地方，那枫树湾是必打卡的。我觉得他把机位选在西边还是挺明智的，因为有溪流，然后有山，也有红叶，感觉整个画面都变得生动丰富了起来啊。还有朋友选择了在海一方公园，说我会在草坪高处俯拍，然后孤树居中。我们都知道海在海一方公园有一个海边孤树嘛，孤树居中，北京，不是北京，他说是背景是大海和远处的轮船。哇，我觉得这还是挺考验我们的摄影技巧和摄像机的呀，你这个相机是什么型号的？在海一方公园，其实要是我的话，我会拍出咱们连云区的朋友或者是我们外地的游客就在这边玩耍的场景。因为我真的会觉得老话叫虚沟嘛，虚沟这边的朋友就非常的惬意，经常会可能铺一个垫子啊，就在草坪上一起和他们养的小狗小猫咪，然后就一起看着大海，就是整个生活会觉得特别的惬意。而且你走在虚沟的路上，你会发现特别的有烟火气，那边有一个叫西霞路步行街，我经常没事的时候会开车看完大海，然后晚上去西霞路步行街去逛一逛，看有没有好吃的，什么串子呀、烧烤啊、臭豆腐啊，反正我是蛮喜欢去逛逛虚沟老街的啊。关键是因为这个虚沟离大海是非常近的，可以说是触手可达。对，有的很多朋友基本上都是怎么说呢，是为了看大海嘛。但是我觉得你们看大海的同时，也可以去逛一逛整个连云老街，包括连云新城，其实最近打造也是不错的，那边有一个叫做什么海鸥广场，我记得前段时间还搞过一个那个生蚝节，就是有一个生蚝大赛，吃生蚝，做的还真的蛮不错的哎。带着梦再出发，走四方。陆陆续续还有不少朋友给我留言啊，我再来选读一下吧，看看你们会怎么拍连云港。我看到不少朋友说，天天你会怎么拍？哎呀，我会怎么拍呀？其实我想拍的地方还挺多的，有些地方还挺小众的。你就比如说，其实我之前有跟大家说过，马上要到中秋小长假了嘛，要是我的话，我可能会拍那种合家团圆的场景，可能我跟我的家人朋友啊，然后去赏赏月亮，或者是走在某一个比较寂静的小路上。虽然说啊，没有什么特别好看的景色，但是能够突出我们在连云港生活的那种温馨幸福的感觉。因为这一次大赛其实它的一个主题就是能够把这张照片就是传达出一种比较温暖的情绪嘛，因为现在照片已经不仅仅是为了去给大家去看它的摄影技术有多高，我觉得更多的是能够从这个照片当中感受到我们想表达什么。是晴空，每月黄昏。 好了，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间了。再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时间，在每周一到周五的5点钟开始，一个小时的时间段，由天天陪伴大家下班路上。好了，那今天是周三，明天周四，后天就要放假了。朋友们开不开心？提前祝大家中秋佳节愉快哦！一定要合家团圆，吃一个团圆饭。我想再见了。好了，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准备结束喽。我是天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3: 新海联君澜大饭店则指中华药港商务区，荟萃客房、餐饮、会议与休闲配套，集西游文脉，运宋式雅韵，诚邀四海宾朋。酒店秉持在休闲中商务，在商务中休闲的理念，树立港城休闲商务全新标杆。9月28日盛大启幕，预订热线0518-8258-9999。
4: 沙光鱼、九岁螃蟹、虾婆婆是连云港人最深的味蕾眷恋。此刻，孩子们在闹，他在笑，这是一天中最甜蜜的小确幸。FM92.7，为你报时。黄昏6点，
1: 思想与思想的交流，观点与观点的碰撞，让车不再是一种交通工具，而是我们共同的爱好。周一到周五晚。

0: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1: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1: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2: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8: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5: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2: 饭后滑着手机，一杯绿茶，一首歌，此刻每一个你终于卸下疲惫，窝在沙发里享受着曼妙的松弛。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7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

0: 与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有些粗心的车主会弄丢汽车钥匙，一旦丢失，大部分人选择再配一把。其实配钥匙并不麻烦，但处置不当可能会给您带来安全隐患。那么遇到丢失钥匙的情况，怎么处理才是正确的呢？如果别人捡到了自己丢失的钥匙，可以把车开走吗？今天的节目将为您介绍。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在生活中，车钥匙丢失的概率并不大，但也偶尔会发生。原车钥匙都是两把，有的车型两把钥匙一模一样，都是遥控和机械钥匙一体的。有的车备用钥匙是一把机械钥匙，车钥匙丢了配一把就没事了吗？会不会有其他的隐患呢？如果别人捡到了丢失的钥匙，可以把自己的车开走吗？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钥匙和防盗的问题。首先为您介绍车钥匙的几个类型。目前常见车型的车钥匙一般分为三种，最古老的纯机械钥匙、遥控器加机械钥匙、芯片钥匙。机械钥匙丢失是最方便也最麻烦的，方便就在于机械钥匙的主钥匙和备用钥匙完全一致，主钥匙丢失后再照着备用钥匙开槽配一把就行了。麻烦的是，如果有人捡到了丢失的那把钥匙，很轻易就可以打开车门并启动车辆。防盗指南要跟各位来说一说了，那就是丢失后要更换全车锁，这个才是一劳永逸的做法。

果您的车钥匙是遥控器和机械钥匙分体的，不小心弄丢的是遥控器，那么只需要拿着备用的遥控器和新买的遥控器一起到修锁换锁店重新跟车进行匹配，随后丢失的遥控器就会失效了。如果遥控器和机械钥匙一起丢失，那么只重新匹配遥控器这是不够的，拾到钥匙的人同样可以用机械钥匙打开车门。那这儿跟各位来说一下该怎么来做呢，就是丢失之后重新匹配钥匙，并且要更换机械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目前很多车型钥匙内啊都有一个芯片用作发动机防盗，当钥匙插入锁孔拧到 on 档或者无钥匙启动功能的车型钥匙在车里，发动机会与钥匙沟通，如果芯片上的暗号和防盗系统预存信息一致，就能启动发动机。一旦芯片钥匙丢失，可以配一把新钥匙，拾到钥匙的人最多只能用机械钥匙打开车门，却不能启动发动机。当然最放心的办法还是换机械锁，防盗指南跟各位来说一说，重新匹配钥匙并且要更换机械锁，如果机械钥匙和遥控钥匙都丢失了，那就只能更换全车锁了。在这里提醒您，不要私自改一键启动，小成本改装一键启动就是把芯片贴在发动机上，机械钥匙常年插在车内并处于 on 档，发动机防盗系统就形同虚设，这时候钥匙丢失是极不安全的。

钥匙丢失后，不管是重新配钥匙还是更换全车锁，费用都不低，而且有些车型的常用钥匙和备用钥匙是不一样的。备用钥匙不能用来匹配新钥匙，也不能增加和删除钥匙，所以丢车钥匙的确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所以大家妥善保管好钥匙，谨防遗失才是关键。刚才我们和您聊了车钥匙丢失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目前很多汽车都有发动机防盗系统，如果车不带防盗，那么车钥匙丢失后可以配一把，只要齿形正确，能插进锁芯里就能打着火，不需要匹配，也不需要编程，就是一把普通的钥匙。如果车带防盗系统，这样的钥匙是带有芯片的，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能配，因为除了齿形正确能插进锁芯之外，还需要做防盗系统的匹配或者编程，不做匹配的话是打不着火的。还要注意，没有匹配前不要轻易打火，有的车打火会触动防盗系统，防盗启动后用自己的钥匙也不能打火了，需要先用电脑解除防盗才可以。

一般来说，带防盗的车配钥匙后，安全性会高一些。当新钥匙重新编程匹配后，丢失的钥匙就不管用了，无法启动车辆，所以开不走车，但车门还是可以打开的。最大的隐患是车内东西可能会被偷。如果真遇到丢失钥匙的情况，用以下两种办法快速解决。第一呢，就是第一时间通知 4S 店，将原来的车钥匙进行注销处理，注销之后原钥匙就没法再启动发动机了。第二，如果只是钥匙遗失，车辆的行驶证、自己的驾驶证都在身边的话，可以尝试找开锁公司来打开车门，一般只要能够证明这辆车是你自己的就没有问题。在没有备用钥匙的情况下，这是开车门最快的方法，只是要花一些开锁的费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what way way Just enjoy the money too Yes sir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车钥匙丢失和无法使用都是一件比较麻烦的事儿，所以车钥匙在日常使用中要注意以下几个事项。第一，汽车钥匙要注意防水，防止剧烈震动，远离磁场干扰。如果钥匙损坏了，同样需要更换。第二，每次下车的时候，哪怕是下车几分钟，都要熄火拔钥匙锁车，不给盗贼以可乘之机。第三，备用钥匙和主钥匙要分开，不要把备用钥匙锁在车内，尤其是一键启动或带有发动机防盗的。备用钥匙完全可以启动发动机。第四，钥匙丢失后如果不能及时匹配，不要将贵重物品放在车内。另外，咨询一下保险公司关于车辆失窃的相关赔偿细则，以防万一车辆失窃后缺少索赔证据。

在买车的时候，随车钥匙上还带有一片小铁片，上面还刻了一些数字，这串号码就是车辆钥匙的出厂密码，记录着钥匙齿的数据，也是用来配新钥匙的编码。假如所有的钥匙都丢了，这个小铁片就派上用场了。配钥匙的师傅根据你的车型就能复制一把出来，所以这个小铁片最好要和车钥匙挂在一起，但也不能随手一丢，要务必妥善保存好。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古文学里的文字构筑港城最初风貌，此刻城址未改，一切变新，城市中的人在温柔的夜风中享受夜晚的片刻宁静。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八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4: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了，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30到晚5:30，地址海。

0: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

0: 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金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有时候我们活得很累，并非生活过于刻薄，而是我们太容易被外界的氛围所感染，被他人的情绪所左右。行走在人群中，我们总是感觉有无数穿心撩肺的目光，有很多肥短流长的言语，最终乱了心神，渐渐被赋予自己编织的一团乱麻中。其实你是活给自己看的，没有多少人会把你放在心上。此时此刻，如果你恰好听到了小青的暖心歌，请相信这里的每一段话，每一首歌都是小青为你精心准备的。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曾经以为没有你，我就没有了全世界，可现在你走了，我的世界还在。原来失去一个爱人，它无关于世界。原来我只是短暂的看不清方向，或者不愿意往前走。原来你伤害我，不是因为你多好或多不好，只是因为我给了你伤害的机会。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蔡康永说，我沿路得到七个微笑，三个白眼，我就用七成的力气回应微笑，三成的力气回应白眼。我吃到的食物七次好吃，三次难吃，我就用七成的味觉享受美味，三成的味觉忍受苦涩。我无意放大世界的善意，也无意放大世界的恶意，只是依照比例老实地接收有晴有雨的天气。

不必刻意的陪伴，只需偶尔的相视一笑，如此自然，却又仿佛胜过千言万语。这样的相守最惬意。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告诉我你的听歌心情，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都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20: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这里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们都像孩子，胡闹是因为依赖，礼貌是因为是陌生，主动是因为在乎，不联系是因为觉得自己多余。

很多人都在问，爱情是什么颜色的？爱情是什么颜色呢？甜蜜的粉色，忧郁的蓝色，快乐的橙色，心酸的灰色，充满浪漫的紫色，

伤心的棕色，绝望的黑色。爱情走远了，回忆就是透明色，渐渐看不到原来的色彩，只能在心里给曾经的爱涂上金色的防锈漆，保存的是一段爱过的记忆。很多年过去以后，你发现你爱上的是爱情，而不是那个人。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

0: 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一个人的长大是敢于惨烈地面对真实的自己，在选择前有一张真诚坚定的脸，在选择后有一颗不抛弃不放弃的心。只是很多时候我们选择的却是在现实面前不想长大。

善良和爱都是免费的，但不是廉价的。你的善良需要带点锋芒，你的爱需要带些理智，带眼识人，毕竟不是所有人都有资格拥有他们。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接近尾声了，我是小青，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给我留言，参与我们节目之外的互动。小青的暖心歌，我们明天再见。

0: 连云港地区土生土长的民间文学活力旺盛，传说故事、民歌民谣以及民间谚语层出不穷。此刻徜徉在文字里，是一天结束前最美妙的阅读时间。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9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公司里不再需要招聘员工，所有的工作呢都是由 AI 智能体来完成，而老板呢只需要告诉他做什么？这不是科幻小说，而是正在发生的商业革命。当 AI 大模型具备了类似人类的思维和判断能力，传统的公司形态正在被彻底改写。从外卖平台的算法调度，到自动驾驶的出行服务，无人公司的雏形已经悄然出现在我们身边。今天与您分享的这本书，将带你穿透技术迷雾，看清 AI 如何重塑企业，颠覆岗位，重新定义人与工作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帮你找到在这场变革中属于自己的位置。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无人公司：打造未来超级商业体》。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在2022年，本书作者负责一个健康小程序产品，需要7×24小时不间断运行，团队两年来无休无眠，随时待命，已经精疲力竭。一位核心同事提出离职时说了一句，实在是干不动了。那一刻，作者突然意识到，有些工作根本不适合人类来做。人类需要休息，需要生活，需要家庭，但工作的要求是无情的。从那时起，他开始思考，能不能用 AI 来构建一个无人公司，去完成那些超出人类心理和生理极限的工作。在作者看来，2022年底之前，无人公司几乎不能实现，但是 ChatGPT 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过去人们熟悉的 AI

只会下棋打游戏，要么只是听力或眼神特别好，全是偏科的怪胎。而大模型具备的通用智能，使其可以在越来越多的岗位上扮演着人类的角色。只要 AI 沿着这条路持续发展，现有的分工和岗位体系就必然被彻底改写。那么无人公司到底是什么样子呢？作者给出了一个极具画面感的设想。一家300人的传统软件公司需要3000平方米的办公空间，而同等规模的无人软件公司可能只需要1到2台服务器。所有由 AI 驱动的程序员、测试工程师、产品经理都居住在这台服务器里。公司只要设定目标，他们就能够完成所有的开发工作。这不是遥远的未来，而是正在逼近的现实。DeepSect 母公司幻方量化，从成立到管理100亿资金只用了4年，其量化交易决策过程高度依赖 AI。但无人公司并非凭空冒出来的新事物，作者追溯了半个多世纪以来企业向智能组织进化的漫长旅程，发现企业家们始终有意无意地将无人公司作为终极目标而孜孜以求。早在20世纪80年代，沃尔玛就斥巨资建设了卫星网络系统和智能配送中心，每个配送中心集成24小时运转，利用激光导引的输送带实现一边接货一边送货，配送成本仅占销售收入的 1.3%， 远低于竞争对手的 3.5%。 思科在1994年系统崩溃后，投入1500万元导入 ERP 系统，实现了客户下单后系统立即通知制造商，订单迅速送达组装线的自动化流程。后来的搜索引擎爬虫自动抓取全网数据，算法根据用户需求判断匹配内容，商业化环节同样由算法驱动，本质上就是一个垂直领域的无人软件公司。再后来的外卖平台、网约车平台，更是把上百万骑手和司机纳入算法的调度之下，让原本不可能运营的商业模式变成了现实。作者将这些探索归纳为一条清晰的进化路径。早期的公司像无机物，完全依赖人类组织和协调，没有任何的自主性。逐步导入算法后，公司开始有了应激反应，对不合格输入会做出拒绝。发展到电商这类由算法主导的公司时，已经有点像宠物，有一定的智商，但行为模式单一。而到了 AI 大模型出现之后，公司就有可能变成真正的类生命体，能感知、能判断、能行动，具备自我进化的潜力。与传统公司相比，无人公司拥有一些根本性的基因优势。它是一个类生命体，具有永生体质，无需在代际切换时重新培训和学习，每个版本都能够完美继承前一代的优势。它没有人类的基本欲望，不会产生违法乱纪的动机，它没有多维价值取向，不需要在工作时分心考虑家庭事务，它没有生物特征，不会疲劳驾驶或者情绪波动。这些特性使得无人公司在某些领域具有无可比拟的竞争优势。用作者的话说，这就像橘猫幼崽可能比小老虎还大还要凶猛，但时间一到，老虎在基因上的优势就会彻底爆发。但这也引发了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如果 AI 能够胜任越来越多的岗位，那么人类员工该怎么办呢？作者的答案出乎意料，在这场变革中，受伤最重的可能恰恰是那些优秀员工，因为人类需要经历漫长的学习和训练才能具备的理解能力、逻辑能力、专注态度，对 AI 智能体来说全是基础内置属性。一旦 AI 的智能水平达标，它就会成为那个岗位上不折不扣的超级员工，而那些原本没有那么优秀的人，反倒因为技能没有那么专精，可能更容易灵活迁移到其他领域。这就像胶片相机被淘汰时，
损失最大的恰恰是研究胶片的专家，而销售相机的人反倒没有受太大的影响。AI 崛起，商业重构，组织编码，无人公司不是空想，是正在发生的未来。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无人公司，打造未来超级商业体。欢迎继续收听。面对来势汹汹的 AI， 人类的价值究竟在哪里呢？作者认为，当 AI 接管了所有偏向执行的工作之后，人类最需要的能力变成了价值定义能力，也就是告诉 AI 到底什么才有意义。这呼唤的是像乔布斯、马斯克那样的人，既有清晰的价值观和愿景，又能够通过营销把价值传递给世界。未来企业的理想形态可能是少数几个钢铁侠式的强个体，带着一群 AI 智能体去创造价值。钢铁侠与他的 AI 助手的配合，恰好隐喻了未来的分工模式。人类专注于创新和定义， AI 负责执行和优化，由此带来的组织变革同样深刻。作者提出了星系型组织的概念，以智能算法为中心，外围是无数个自主经营的小单元，就像太阳系中太阳与行星的关系。抖音就是这种形态的典型案例，算法决定推荐什么内容给什么人，而每个 MCN 和主播都是独立的小业务单元，自主决定创作什么，怎么运营。这种模式恰好破解了稻盛和夫、阿米巴经营在中国难以落地的困境。过去阿米巴之间的内部定价依赖人的主观判断，容易产生内耗和利益博弈，而在算法驱动的星系型组织中，规则透明，利益分配清晰，每个单元都能够真正地感受到市场的温度，同时又不受制于人际摩擦。作者还区分了三种不同类型的智能组织：外科手术型团队，像外卖小哥那样，所有活动都处于算法的精密管理之下，适合执行力要求极高的场景，但这种模式也最容易转化为彻底的无人化。足球队型团队，像 OpenAI 那样，一群杰出人才围绕一个共同目标协同作战，适合开拓未知领域。乔布斯和比尔盖茨的早期搭档都是这种模式的成功范例。网球队型团队，成员之间高度灵活，各自为战又彼此配合，适合需要很大限度释放个体创造力的场景，比如某些律师事务所的运作方式。三种模式的灵活性依次提升，稳定性依次下降，企业需求根据业务自身特质做出选择。作者还提出了判断 AI 能否胜任某个岗位的方法，图灵测试 2.0。传统的图灵测试只要求对话中分不清对面是人还是 AI， 但图灵测试 2.0 要求在现实反馈中也分不清，比如让 AI 关灯，它不仅要说好的，还必须真的把灯给关了。这个测试标准虽然简单，却直指 AI 落地的核心问题——幻觉。只有当 AI 在真实场景中的行为反馈与人类无异时，才能够放心地把岗位交给他。从大历史的角度看，无人公司其实是公司进化的下一站。 AI 的出现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可能性，用算法的刚性来确保规则和秩序，同时用人类的创造力来应对变化和创新，二者各司其职，互不干扰。这就像地球在太阳定义的规则下运行，但太阳根本不管地球上到底是恐龙说了算，还是人类成为了主宰。这种规则与活力、刚性与灵活的统一，在过去的管理实践中几乎是个死结，但在智能组织里却有可能真正实现。当然，作者并不回避无人公司带来的深层挑战，
如果 AI 系统决策失误造成损失，责任该由谁

来承担。当公司的核心决策权逐渐从人类转移到算法，领导者还剩下什么不可替代的价值？作者的回答是，价值观的设定和场域的构建，那种让团队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共振与默契，仍然是只有人类领导者才能完成的工作。迪士尼收购皮克斯花了74亿美元，买的就是那种创造力的场域，而不是一堆计算机或人才。 OpenAI 之所以能够做出 ChatGPT， 也离不开奥尔特曼和布罗克曼营造的那种务实、开放、自下而上的团队氛围。这些都无法用代码来复制，只能由活生生的人来创造和维系。作者还探讨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如果公司都变成了无人公司，我们还需要公司这个组织形式吗？他的回答是，在外科手术型团队中，公司仍然有存在的意义，因为它需要强权责体系来支撑管理。但在足球队型和网球队型团队中，当基础约定可以写入不可篡改的区块链，当智能组织自身就能够承担执行和监督职能，公司就变成了一种可选的松散的联合体。到那时，每个人背后都是一个强大的智能组织，需要合作时，智能组织之间进行调度，不需要时就各自独立运作，这或许是公司这一组织形式的终极演变。这本《无人公司打造未来超级商业体》最打动人的地方在于，它没有把 AI 描绘成一个要取代人类的怪物，也没有把它神化成无所不能的救世主。作者既看到了无人公司把人类从7×24小时待命的痛苦中解放出来的潜力，也清醒地意识到 AI 再强大也没有灵魂。用什么样的钥匙打开通往未来的那扇门，主动权始终在人类手中。正如书中所说，当智能足够丰富时，每个人都可以成为钢铁侠，但最终决定你成为什么样的钢铁侠的，不是 AI 的能力，而是你自己的价值取向和心性修炼。这既是一种警示，也是一种鼓舞。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无人公司：打造未来超级商业体》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老有所乐说， AI 智能体本质是数字化的劳动时间，边际成本趋近于零，某跨境电商用7个 AI 智能体代替了120人的运营团队，组织层级从6层压缩到了2层。读的时候后背一阵阵发凉，这不是科幻，是正在发生的现实。读者冲浪说，读完这本书最大的收获是，与其怕被 AI 替代，不如学会用 AI 杠杆来撬动财富。读者算法不会算说，当无人公司因为决策失误导致损失时，责任由谁来承担？这本书让我重新思考了一个问题，技术狂奔的时候，人的位置到底在哪里？
2: 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1: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植物园。飞檐翘角的古民居，依山傍水，层层梯田与缭绕云雾相映成趣。婺源被誉为中国最美的乡村，有绿色明珠、书香、茶香等诸多美誉。婺源的北部屏障大张山，属黄山余脉，是鄱阳湖水系与钱塘江水系的分水岭，主峰雷谷间，海拔1600余米，俯瞰平川，是婺源县内最高的山峰。群山环抱，森林茂密的张山大峡谷又名卧龙谷，谷中瀑布飞溅，彩池遍布，山花争艳，草木葱葱，是一处真正远离尘嚣的人间仙境。有人说婺源的美是人文的美，秦朝时即为张郡的婺源历史悠久，古属吴楚分园之地，民风古朴，文风炽盛，从古至今秉承着自己的灵秀与书香。婺源是理学大师朱熹的故里，也是文学家朱辩、晚派篆刻创始人何震、清代朴学家江永、铁路专家詹天佑等无数名人贤士的故乡。据当地史志记载，自宋至清，婺源县考取进士的有550人，出任士官者2665人，文学学士19人，传世著作92部，其中172部即1487卷被选入四库全书。到明清时期，更有1门9进士6部4尚书的辉煌历史，真是名副其实的书香。婺源古代属于徽州所辖，因此当地的风俗与现在的皖南地区十分接近，大批古朴典雅的徽派古建筑被保留了下来，成为婺源地区珍贵的文化遗产。黑瓦白壁马墙头的徽派建筑多为2到3层，相应的马头墙就有3层或4层檐，墙高院深，大门上多会放一些辟邪镜，并用精美砖雕装饰起来。进门后两边是厢房，中间为厅堂，堂上挂有中堂和一副对联，大都是先人的墨宝。徽派建筑的天井最具特色，下雨时房顶的水顺势纳入天井，通过2根长长的主管流到厅堂后再排到屋外，成为四水归堂，象征着财源不外流，这是这一地区徽商的传统。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3: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 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21: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6: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7: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1: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8: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青春的岁月，有对未来的憧憬，也有对前途的迷茫。尤其对于独自在他国求学的年轻人来说，未来的轮廓模糊不清，孤独与茫然亦常常在深夜悄然袭来。当这些情绪无处安放时，学校角落里的一处阳台便成了情绪的宣泄口。那里有吹过脸颊的夜风，有并肩相伴的朋友，还有那些说不出口的困惑与不安。今天就让我们循着程天佑的文字《亲爱的阳台》，走进这段留在异国校园的青春记忆。把时间交给知名演播人北竹老师，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9: 我读的大学采用了老式欧洲大学的模式，像哈利波特那样，将学生们按照性格特点分在很多不同的学院。同一个学院的学生们住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彼此熟悉，也产生集体意识。学院之间也会有很多特殊的感情，比如我的学院习德和马特尔是姐妹学院，二者分别坐落在学校的最南端和北端，却经常一起举行活动。习德的一层是一片公共活动区域，有很多桌子和一个小舞台， 我们一般都在这里吃饭。一层还有快递室、乒乓球台、小剧院，经常有人在里面演出，我们也会在这里举办派对。沿着白色的楼梯转到二层，墙壁上有学生们的涂鸦。二层以上是住宿区，有洗衣机和烘干机，几个自习室，一个台球厅，一个大露台，一个公用厨房，里面带着小阳台。台球厅是我第二爱去的地方，刚到美国那年一度在这里称王称霸，引来其他学院的各路豪杰点名挑战。第一爱去的是厨房里的小阳台，最多的故事也发生在这里。因为大二才到学校，为了补上欠缺一年的社交生活，也遵循为了解美国语言和文化而选择这所大学的初衷，我和我的好朋友 X 在刚到的时候几近疯狂的社交，或直接坐到一张陌生的桌子上，或在派对上主动与人交流，交换名字和电话号码。后来回想中美社交文化的差异，我觉得最大的不同就是美国人更容易很快成为朋友，但很少深交。在中国，人们很少在晨跑路上互相打招呼，也不习惯在电梯里夸赞陌生人的鞋子很好看。但毕竟物以稀为贵，越难建立起连结，越会增加这些连结的可贵和稳定性。所以在中国，交朋友要么是互相有价值的表面朋友，要么就是深交。我和 X 来学校初期遇到了很多能叫得出名字的朋友，我们常常一起吃饭聊天，一起喝酒，但很少真正走进彼此的内心，愿意与之彻夜长谈。直到在那个阳台遇到了鲁本，那时休斯顿已经是深秋，我陪 X 去阳台抽烟，鲁本也在一个人对着电脑抽烟，放着一些电子音乐。我喜欢电子音乐，而 X 喜欢抽烟，自然就和鲁本聊了起来。他妈妈是越南人，爸爸是塞浦路斯人，自己则在伦敦长大，来美国读大学，操着一口英国口音。可能是同为国际生的缘故，我们有共同的话题。我和 X 都是数学经济分析和体育管理的双专业，但是论忙碌程度，我认为其实不及鲁本的电子工程。后来我们经常在阳台碰面，我和 X 总是两手空空，但鲁本时常对着电脑忙着。中美文化另一个不同体现为对于电子设备的使用，我们喜欢用手机社交，常以为手机什么都可以解决。当然，这取决于大多数填表、问卷之类都是在微信和软件上进行，可扫码使用的充电宝也随处普及。美国甚至欧洲的朋友们则更喜欢随身带电脑，因为电脑续航时间更久，可以播放音乐和视频。鲁本就是这样，每次在阳台相遇，他总是放着音乐，有些是他喜欢的，还有不少干脆是他自己创作的。一位被父母寄望成为电子工程师的男人，梦想的都是成为音乐榜单上有名的 DJ 或制作人。友谊和爱情一样，一旦建立，很快就能进入蜜月期。我和 X、鲁本总是在二层相见，谈谈心，偶尔喝上一杯酒。休斯顿的天气湿热，夏天像蒸桑拿，秋冬倒是格外暖和，风偶尔吹过，令人感到惬意。春天的时候，我金融求职不顺， X 和鲁本学业上也遇到了不可控的麻烦。休斯顿最冷的冬天很快来临，很多夜晚的阳台小聚就显得格外寒冷。我们在小阳台点燃了无数根烟，喝下了无数杯酒，也总会挤出一个个微笑，拍拍彼此的肩膀，一起趴在栏杆上看楼下的行人，瞧天上的月亮，责怪命运弄人，感叹自己逐渐苍老了的年纪和心境。 阳台上不断有新的人来，有很多人见过一次就再没有见到，而我们依然在。后来鲁本选择暂停一个学期，我和 X 成了阳台的坚守者。再后来我开始明白，自以为过不去的事其实终究会过去。有一刻没有一根烟，没有一杯酒，没有一声叹息，只有云淡风轻的一句，我很好。阳台的桌上有了越来越多酒精和饮料的痕迹，地上的烟灰积攒，偶尔还能见到几只叫不出名的小虫子。走出阴郁的情绪，我对阳台有了种别样的情感寄托，会想起那段窒息的时光，也感慨自己幸运，是以战胜而不是忘记的方式走了出来。我不想忘记在阳台上最后体会的那种云淡风轻。阳台对面是习德学院的老楼，拆迁是在大三那年，大四的第一学期，我们目睹着大楼变成一堆废墟。到了第二学期，因为怕施工危险，阳台也不再开放了。毕业的前一晚，我和 X、鲁本喝得烂醉，努力想推开那个阳台的门，可是门被上了锁，终究也没能打开。很多故事的结局就是这样，不会是人们希望的圆满。陪了我们三年的小小地方，最后连一张告别的合照也没能留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离别往往来得猝不及防，那方曾温柔安慰心灵的阳台就这样定格在了青春记忆里。莫道前路无知己，前行的路上我们依然会遇见温暖的鼓励与力量，它或许来自亲密无间的挚友，或许来自素未谋面的陌生人，也或许来自那些曾并肩较劲的对手。节目的下半时段，有请北竹老师继续为我们讲述程天佑笔下的一场奇妙的对谈。
4: 2022年，我上大二，因为疫情无法办签证，我整个大一都在国内上网课，大二那年才到美国。出于很多考虑，我决定毕业后先在美国找一份工作，而如果想大四毕业就马上入职一个好工作，你要先获得大三至大四的暑期实习，而这份暑期实习往往又需要提前一年半，也就是大二的春天去面试获取。于是来到美国的第一个学期，甚至是第一周，我就开始为求职做准备。于是无数个往返休斯顿市中心的午后填满了我的整个大二生活。我调查每个意向公司员工的背景，熨平西服，整理好领带，对着镜子练习微笑和说话，准备每一个可能被问到的问题。这对于彼时英语还不够熟练，也没那么了解美国社交文化的我来说，意味着更多的困难。想要和人熟练交流容易，但想要能自己开上一个礼貌而适宜的玩笑，而让对方觉得你是个有趣的人，可是另一个维度的题目了。那时的我拿着全系最高的成绩，拥有公认最好看的简历，很难接受所谓软实力导致的不顺。当然，那时的我也不愿意承认所有因素其实都是实力的一部分，把它划分出硬软，无非是自我安慰罢了。那年是疫情后美国彻底开放的第一年，每一位不用为金融求职困扰的大二学生都在尽情享受

0: 受久违的校园生活和派对。在我们学校每年一度的最大活动 Beer Bike 前的最后一个周末，几乎所有人都前去一个公开派对。我的手机收到一条短信， Y 约我互相模拟面试。 Y 的父母是印度人，他在美国出生，也就算第二代移民。他出生在休斯顿郊区的一个社区，留着当年美国最流行的卷发，眼睛很大，嘴唇略厚，眼中并存着真诚和狡黠。 Y 有一桩传奇经历，大一那年因为可以远程上课，很多人没有选择住学校的宿舍， Y 也是其中之一。但他随即发现学校的生活丰富多彩，远胜于在家中上课，于是汉森学院的地下室就有了如下这个传说：一位男生靠地下室的床垫和公共洗手间生存了一个多学期。后来汉森的好友带我去参观，我亲眼看到外留下的床垫，对外有了初步的印象，颇有忍辱负重的古风。外很快和我在一间小屋相聚，当时我甚至能看到留存在他卷发中的水珠。他穿一件很素的 T 恤衫，很短的美式短裤，脚下是一双已经发灰的白色运动鞋。我们互相考了些题目，对于彼此倒也算满意。我们又互看对方的简历，这是我的骄傲所在。我的简历被三段专业的投行实习和两个颇有成果的创业项目占据，而他的是很多简短的义工服务和普通的金融实习。外察觉到了我的出神，他的提醒声一时让我有些惭愧。我该好好的帮他检查他的简历，而不是由此而浮想联翩。一段练习时光很快结束，老实说，我们之间的氛围有些微妙，既有类似战友情的互相鼓励，也有看看到底谁更可能成为优秀候选者的暗地较劲儿。外可能也嗅到了这丝微妙，停下收拾东西的手问我，你找投行工作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一时愣住了，这倒不是因为我从来没有思考过这份努力的意义，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启齿。我生长在北京市，就读于海淀区最好的中学，即使家庭给我的教育一直是享受并体悟生活更加重要，我依然在激烈的竞争中成长。进入大学，几乎所有优秀同龄人的目标都是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原本我的大学目标是哈佛、耶鲁这样的名校，现在所在的学校虽然是南方哈佛，但终究还是比目标差了一点。所以这一场比赛我也不想输。我知道外寻找投行的原因是什么，他想找一份薪资卓越的工作，还给家里学费，改善家人和自己未来家庭的生活。我也清楚，比起他，我是幸运的，甚至是贪婪的。我需要的可能更是这份工作带来的名声和自我的满足，而不是其所能创造的物质条件。我感到脸有点发烫，但既然此刻和他四目相对，也就把真实的原因和盘托出。外并没有任何夸张的反应，他拍了拍我的肩膀，给了我很多美式鼓励。我分不清那些鼓励的话里有几分是真心，几分是客套，也鼓励了他几句。他却没有要停的意思，给我讲起了他的家庭，他因为学费问题差点选择更差的公立大学，还有他住地下室的故事，凡此种种。我也和他聊起了我的少年时代，那时的理想，来美国一路的辛酸和感悟。我突然觉得，人和人之间其实既没有那么多感同身受，比如人种、文化、财富、家庭、经历，可能也没有那么多不同，比如迷茫、焦虑、困惑、贪婪。两个漂泊的灵魂伴随着外面的嘈杂以及暴雨声，突然找到了一些共鸣。十几岁时的豪言壮志，哪个人又真的轻易忘掉了呢？明天会去向哪里，我们也不知道。 但至少今晚聊得很愉快，不是吗？门外，派对的音乐声仍旧依稀可以听到。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有些地方会因为一群人变成一生念念不忘的风景，有些遇见会因为一段真诚照亮一整段青春。无论走多远，那些陪我们哭过、笑过、努力过的人，都是岁月赠予我们最珍贵的礼物。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看到的，听到的，闻到的，触摸到的，一切可以感知到的，都与情绪息息相关。不问曾经来路，也不问未来落在何方，把握此刻，好好和自己待一会儿，和自己的心待在一起吧。FM 92.7，为你报时，深夜十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们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体制内这三个大字在相亲市场上一亮出来，似乎足以让人占据优势地位。但在县城，越来越多的体制内女孩开始为婚恋问题困扰。县城出身的女孩在大城市接受了高等教育后，大多都会沿着一条无形的河道回到县城，成为老师或公务员，进入体制内，也进入一种温和稳定的生活。这样一种回游的路径使婚恋被更早地摆到台面上成为问题。县城的女青年25岁不结婚，身边人就开始催了。县城加体制内则让婚恋成了

急也没用的问题。有学者在中西部欠发达县域做过调研，发现县域剩女具有明显的体制内特点，并且他们正在越剩越多，这与县城体制内男青年治愈量都颇为有限不无关系。95年的可可在本科毕业后考到了老家县城下的偏远乡镇工作三年，他被催着和五花八门的相亲对象见面。以前受偶像剧影响，可可觉得恋爱的对象一定要帅，要贴心浪漫，最好有1.8米，但在县城有这些条件的男生太少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可可开始了自己的县城相亲历险记。今天的节目里，我们来关注回游县城的体制内女孩的婚恋焦虑。

原先我根本没有想到，回老家进入基层工作会让婚恋变成一个自己着急的问题。尽管大学的时候我就已经很困扰了，我在师范学校读书，本来男生就不多，我在的校区又只有文科专业，男生就更少了，天上掉个饼下来都砸不到一个男的，不是太娘就是太丑。那时候我就一直在单身恐慌中，有段时间宿舍六个人除了我都谈恋爱了，每逢下课、周末、各种节日，以宿舍为单位活动的时候，我都很尴尬。那时还没学会跟自己独处，舍友都去谈恋爱以后，我觉得很孤单。周末一个人去泡图书馆，或者在宿舍看剧，都挺心塞的。每次说到谈恋爱的事，还会成为别人调侃的对象。2018年大学毕业以后，我考到了老家县城的一个偏远乡镇，成为了一名基层工作人员。身边大多数女生也都回到了县城，进了编制。作为一个只有普通本科学历的大学生，毕业上岸已经是我们那儿十里八村都值得骄傲的事了。因为我们是师范学校，当老师的比较多，考公务员的也不少，录取上岸的女生能占到三分之二。男生的话，去大城市工作的就比较多。我们这边大部分家长认为，男孩子应该去外面闯，女孩子就要安稳，最好在父母身边。我和表妹表姐都这样被说过。表姐原本在广东工作，现在被叫回来结婚生子，表妹没听，毕业去了深圳。还记得我刚一回老家工作，单位领导和同事就兴致勃勃地给我们几个新来的单身青年介绍对象。但是我觉得相亲这种事，尤其是领导介绍的，都挺尴尬的，便都以工作为重拒绝了。再加上我的社交圈子比较固定，又不是特别善于交际，所以并没有实现工作以后立马遇到白马王子的想法。但到了2020年的时候，身边开始讨论结婚，帮忙介绍的人就越来越多了。特别明显的一个现象就是，我身边结婚的朋友一个接一个，一到国庆更是手握多份请帖，让我一时有点茫然。这一年我刚好25岁。小地方的思想比较保守，在我老家，26、27没有结婚就算很晚了。那时周围的同事朋友都已经在说了，为什么还不赶紧谈恋爱，赶紧结婚？年纪大了，生小孩就有这那的不好呀。领导也都一直在帮我介绍，我还经常要进村做工作，那些村干部和我聊天，第一个话题也都是问，结婚了吗？找男朋友了吗？都已经25岁了，赶紧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听可可分享她的相亲历险记。我有个大学同学是螺蛳粉县的，现在在深圳工作。他跟我说，在深圳他周围35岁左右不结婚一点也不着急的女性一抓一大把。朋友比我大一岁，他也不着急，但他每次春节一回县城，家里面给的压力就很大。不过只要再一回到深圳的工作环境里，大家眼里只有搞钱，根本没有人会催结婚。我本来也觉得我才25岁还不用急，我家人也还好，没在意那么多，但被身边其他人唠叨的多了，久而久之我也有点焦虑了，慢慢也开始着急这个事儿，我就开始相亲了。最焦虑的时候，一个月被介绍了4-5个相亲对象，见了其中3个。第一次相亲，同事介绍了一个在检察院工作的小哥哥给我，身高180，大我1岁，人比较内敛，应该是属于那种喜欢安静的人。我们接触了一段时间，我对他印象挺好的，斯斯文文，温和有礼，长得虽然一般，但气质还行，是我比较喜欢的类型。加上又是公检法部门，我天生对穿制服的行业带有好感，所以一直很主动。我知道他已经在县城买了房，家里开饭店的，条件应该还不错。我家里是做点小生意的，在县城也有房，但是条件应该算一般。我们聊了一段时间，聊天内容却一直停留在基本的交流上面，而且我感觉对方一直不温不火的，虽然每天跟我聊天，但是不太热情，既不靠近也不拒绝，摸不着边际，就这么不冷不热的接触了一段时间。节假日的时候，我们单独约了2次吃饭看电影，但是我感受不到他对我的喜欢，之后也没有特别大进展，所以我想了想，这样挺没劲儿，还是互不耽误吧。我找他挑明了想法，对方也没说什么，就不了了之了。这应该是我比较有好感的一个对象，并且也比较主动的一次接触，不过估计对方不这么认为，所以没有后续。后面来介绍相亲的人一般都会强调，男方家庭条件不错，要么家里面是体制内的，要么是开酒店的。在县城别人就会觉得做老师做公务员是很有面子的，比较拿得出手。另外因为我们这里是旅游城市，家里开酒店的就会有楼有房有钱，这好像是大家默认的门当户对。之前有介绍人找上我们家，说有这样一个人，与我年纪相仿，容貌端正，身高尚可，家里坐拥一整条商业街的资产，多配啊，他从商你从政多好。就有一点，他已婚离异，还有个娃。这人我不想接触，也没接触。其他条件介绍人可能会说得好听一点，比如说这人成熟稳重，实际一见发现他30好几。有天我们家楼上邻居阿姨跟我妈聊天，听说我单身，就开玩笑说要把她的儿子介绍给我。阿姨非常热情地去到我们家玩，找我聊天，聊着聊着就跟我说，我儿子也在体制内上班，就在你们隔壁县，人是很老实的，就是不太会交际，所以一直单身。我看了对方的照片，是那种一看就很老干部的打扮，感觉不是我喜欢的类型，但是出于礼貌和无奈，当着阿姨的面加了对方微信，跟他儿子礼貌问好之后，我们聊了点无关痛痒的内容，就结束了交流。之后我翻看对方朋友圈，在评论里面发现他跟一个我认识的领导是好友，继续看下去才发现他们俩竟然还是同学，而我领导的孩子已经上小学4年级了。相亲介绍来的男人从28岁到33岁都有，
我也不懂为什么董给我介绍这么大的，但凡给我介绍一个年轻点的，说不定就成了。还有就是，我也不懂为什么所有人都会跟我强调，这男的有点内向，很老实，我真的受不了这个。很多老实男人接触下来，我都觉得性格真的有点问题。经过了非常焦虑的一年，也经历了一些相亲奇葩事，我突然觉得累了，心说算了，随缘一点。但是有机会，我开始想要去争取了，就不像自己刚工作的时候那么淡定了。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关注回游进县城体制内女孩的婚恋困境。

0: 回想起刚工作的时候，我很想问自己，为什么对工作那么有激情？人家都说，大学生的眼睛里都透着一股清澈的愚蠢。也许是我的清澈感动了领导，忙得脚不沾地。用我同事的话说，我办公室的灯常亮。就这样持续了半年，不用说谈恋爱，连认识新的人的机会都很少。再加上工作的乡镇比较偏远，一到晚上9点以后，街上都比较黑，人都没几个。一出门就只听到满大街的狗汪汪汪的叫，所以娱乐活动也非常少。单位也有几个年轻男同事，要么就是已经有女朋友了，要么就是走得太近不来电。我们那种系统单位，里面要是进来一个新的小伙子，周围的阿姨早就把他的家底还有人品打听得清清楚楚，向周围的女孩子推荐了，根本就轮不到我。不过那时我对结婚还没有那么在意，我眼里就只有工作。在工作的第二年，我通过跟朋友聚会认识了一个警察，他比我大3岁，身高182厘米，长相属于中等，而我身高162厘米，长相过得去，比较白。全场只有我们两个单身，刚好又坐在一起玩游戏，相聊甚欢，也顺势加了微信。回去之后，我们也经常抽空聊天，可能因为是同龄人，所以都能聊到一起去。他在县城上班，我在距离县城100分钟车程的乡镇上班。他的工作相对于我来说是稍微轻松一点的，自己能支配的时间更多，所以经常是他找我聊天，找话题，分享日常，我只要有空都会回复。但是我有空的时间真的不多，那段日子实在是太忙了。我们认识是在12月，聊了大半个月，就赶上年底绩效考核、党建检查和年终扶贫检查。我每天都在台账里面度过，办公室资料翻飞，连我们镇长进到我们办公室都没地方下脚，直呼不忍直视。我每天忙到半夜才回宿舍，还经常下村，很容易忽略信息，经常都是睡觉前才回复。相处了几个月，大多是他来找我，约我吃饭。还记得有一次，他跟着警队来我工作的乡镇办案，还到我们单位偷偷看我。当时他突然跟我说，他到我们院子来了，我就从办公桌前站起来，透过窗户找他。他那会儿可能早就看见我了，突然就从一辆车里面出来，对着我比了个心，然后他就跟着领导出去继续办案了。更多时候是他在陪我加班，也导致他对我这种忙碌表示有点难以理解。不过对于他这个没怎么接触过基层工作的警察小哥哥来说，可能真的没法理解。有一次他兴致勃勃地约我去县城看他打篮球，我也愉快地答应了。就在下班前，领导临时交代了紧急任务，必须要当晚完成，我只能老老实实地应着，心里却着急得不得了，想着赶紧做完还赶得上球赛。可是由于任务比较繁琐，我不得不放了他鸽子。那一天我加班到11点半，走出办公室的时候凄风冷雨，只想大哭一场。之后我们之间的交流变得越来越少，也产生了一些分歧和误会。而那时候对方比较着急结婚，我却觉得这事也不能急，想着顺其自然，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工作了几年后，我开始有机会到市、地区还有省里面去学习，活动多一点，接触的人也会多一点，而且越往上比较符合我预期的男生会越多。像在我们乡镇县城，想找到一个985或是名牌学校的还是比较少的，这个圈子里抓都抓得出来。但是出来之后就会发现身边还是很多这种人的，素质相对也会高一点。不过学习期间虽然也有过机会去认识一些人，但没办法深入，那种很优秀的前辈多半已经结婚了，刚来的小弟弟年龄太小，又不怎么好意思。另外我们学习时间其实比较短，就3个月， 当时身边还是有那种相处得比较好的异性朋友的，只是可能由于距离的原因也没有在一起，因为不想跨城市。还有一回很尴尬，当时在上边学习的时候，有个同事跟我说，我给你介绍一个对象，在某个领导身边跟着的，很优秀，你到时候可以接触一下。结果人家就觉得我是从乡镇上来的，不太理想，不想接触我。人家地位比较高，还挺看这些的。我长得也不是特别高，可能没达到人家的预期。这种情况也很正常，反正我也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我。
1: 太阳天不下雨天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虽然说反反复复的相亲都没有什么进展，但是我感觉我的心态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对相亲的认识已经不是像以前那样觉得只有老土的人才去相亲了。还记得上大学的时候，宿舍夜聊提到婚恋问题，大家都对相亲很不屑，我那时候对于相亲这种事也是嗤之以鼻的，总觉得毕业出来要在广阔的大千世界寻找真爱，而相亲则是凑合，当然要拒绝。因为本身也喜欢看偶像剧，所以更加期待浪漫的感情。开始相亲之后，我之前设想的男友条件要么推翻了，要么降低了。在决定要不要见面之前，我一般会先看看照片，看有没有眼缘。我自己设定的身高要求从1.8米以上降到了1.73米以上，还有人最好要健谈一点，跟我比较有话题。我后面换了一个部门之后，接触的同事姐姐更多是已婚的，他们就给我说了很多，比如婚姻跟爱情的差别其实还是蛮大的。我以前受那种偶像剧影响，觉得认识的男孩子一定要好看、贴心、浪漫，但是在县城有这些条件的男生很少。还有一点，姐姐们会跟我说，你走进婚姻的时候，物质基础其实很重要。我后来也会感觉自己逐渐成熟了一点，以前对于家庭条件我不会想那么多，但是我现在会考虑，希望他的家庭能够稍微稳定一点，比较有保障。工作4年多，经历现实的打磨以后，我逐渐发现，一个是工作以后并不容易找到真爱，另一个是相亲也并不是想象中的两个人凑合。我开始觉得相亲也是在有限条件下的一种资源置换，是找到合适对象的有效途径，它可以让你快速了解一个人的原生家庭、个人情况等等，这样可以避免一些大坑，遇到不合适的就否定，遇到合适的可以接触。网络上经常有那种小县城体制内女性相亲困局、大龄女生之类的讨论，虽然有些偏见，但有点内容说得很现实。在基层工作的女干部非常难找对象，因为都是一个圈子的，转来转去都是那些人，除非工作前就已经有对象了，否则很难通过自由恋爱找到对象。其实很多年轻人也知道这个情况，但是大都不接受相亲。我妹妹读大学的时候，我跟她开玩笑说带她去相亲，她也是很鄙视的，就说这么老土怎么还去相亲什么的，她想自己找对象。也许他们认为相亲就是对年龄和现实的一种妥协吧，就像曾经的我一样。我以前会觉得在县城催婚相亲是观念问题，因为县城思想比较狭隘，但是现在我觉得他们也不能说是狭隘，只能说人们看待生活的方式不一样。你在这里和深圳相比，

那么多需要考虑的东西，比如要去怎么奋斗，怎么去赚钱。大城市是快节奏的，但县城的节奏是很慢的。人们关注的东西就是这些生活的琐碎，所以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他们这样想也没有错，看每个人自己的选择。不过最近我加了一个本地相亲网站的微信，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95后甚至00后都开始打入相亲市场，这一方面带来更多竞争，也侧面体现出了年轻人的思想转变吧。我觉得能够在自己有更多资源优势、年龄优势的时候，多接触那些自己喜欢的类型或跟自己合适的人，恋爱成功的几率还是挺大的。毕竟越往后越难，就比如我27岁以前，别人跟我介绍的对象都还在正常接受范围，越往后连离婚带娃的都介绍过来了。我身边就有两个30多岁的同事姐姐都没有结婚，他们是属于那种文化程度比较高的人，都是研究生毕业。一部分是因为周围的男士都比较普通，没有挑到合适的，还有一部分真的是年龄带来的。不过他们也只有在回家的时候会觉得有点不好受，因为父母给的压力会比较大，他们多少也会觉得到现在没结婚对父母不好，自己倒没有觉得什么，比较有个性。我觉得对于县城的女孩子来说，好像有那么两个年龄上的坎儿。25岁开始，身边所有人都在催，自己也着急。过了30岁，身边人不催了，就算催，自己也不着急了。他们现在不仅不着急了，并且非常享受单身，跟在城市里面打拼相比，他们有自己的小房子，有自己的小车，周末就跟朋友约会，也还是不错的。一个人生活也挺开心的。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听历史，知兴衰；听现实，知生活真谛；听传奇，放飞梦想的翅膀；听情感，你会珍惜身边的那个人。交通广播，现在是小说夜听。
3: 王者脖子上留下的黑蝴蝶痕迹，不断被杀害的女子，变态的人头收藏者，雨夜发现的女子死者手上莫名的半月凹痕，指引着死亡真相。一本被藏起来的红色日记本，记录着案件的真相和证据。一部令人动容的罪案调查小说，因真实而残忍，因重口而慎入。欢迎收听小说《罪案调查录》，作者安澜悠然，
4: 第二部。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一集，荀云杰是山大夫。

0: 然然，别哭了，哎，别哭了，说谁欺负你了？
1: 姐姐，爸爸，
0: 不会是爸爸出了什么事吧？然然，然然。

0: 闭嘴，谁胡说八道。
1: 花头发，
0: 花辫子。
2: 孩子们立马叛变，指着站在前头的小姑娘。云杰认得她，花辫子和妹妹荀可然是同班同学，大家都住在军队大院里。花辫子的父亲好像是军队的一个文员，母亲是文艺兵，每天早上出门总给孩子扎两个小辫子，用最花俏的事，所以院子里的孩子都叫他花辫子。
0: 难道他真的听说了什么？
3: 我才没有胡说，我爹昨天说了，你爹昨儿当逃兵被枪毙了，找不着了。
0: 你爹说的？然然，别哭了，有什么好哭的，爸爸才不是逃兵，我们没有做错什么，不许哭，抬起头来走，我们去问问花辫子的爸爸。
2: 父亲常年带着军队在外驻扎，一年在家的日子屈指可数。荀云杰的年纪尚不明白父亲这个将领在军队究竟是做什么的，更别说还在流着鼻涕年纪的荀可然了。但是姐妹俩常常听到母亲坐在他们的床头，一边缝补着布鞋，一边和他们讲父亲的事情。
4: 爸爸在边关和叔叔们一起守着我们的土地，没有他们的辛苦，就没有我们现在这么太平的日子。
2: 荀云杰小小的内心里只有这一个认知，爸爸是为国家在战斗，他不会是逃兵。姐妹俩的身影正穿过军队大院门前的空地，身后那群疯孩子们蹦跳地跟着，一边走一边笑，
5: 枪毙了，枪毙了，枪毙了。
2: 经过大院门口，军车正要进门，荀云杰侧身一定挡在军车面前。司机从车窗里探出脑袋，
6: 这小丫头干什么呢？走开呀。
2: 坐在后座的侯师长正在看手里的文件，抬头只见荀家大丫头牵着妹妹的手笔直地站在车前。侯师长想了想，伸手阻止司机鸣笛，转身下了车。
0: 侯叔叔，你告诉我，我爸爸是死是活，为什么没有人通知我们？
7: 什么？
0: 他们都说我爸是逃兵，昨天被枪毙了，为什么没人告诉我妈妈，告诉我们？
6: 谁胡说？
0: 骆书记家的花辫子丫头说的，全院的孩子们都这样说。
6: 去把骆书记叫来。
7: 荀云杰，你觉得你爸会当逃兵吗？
0: 不会。
2: 荀云杰高傲地抬着头，即使面前是个大他几十岁的军官。身旁的荀可然看着姐姐坚定的样子，也模仿着抬起头来。侯师长看着实在想笑，眼前这两个小姑娘啊，明明还只是十几岁和十岁的年纪，连握在一起的手都在发抖，却眼神透亮，脖子硬挺着一动不动，有气势。骆书记不一会儿就赶了过来，还没走到面前就擦着汗解释：
8: 误会啊，误会啊。哎呀师长，这不昨个下午不是通讯设备坏了失去联系了吗？我就说荀将军如果退到后方就能联系上，我一点也没说那些啥子逃兵，这不今天上午还和他们的部队联系过。哎呀司妮子，你给我滚过来。
3: 哎呦，疼。
8: 你胡说些什么？我有说过逃兵吗？我有说过枪毙吗？
3: 你说他逃到后方了，逃走的兵不是都要枪毙的吗？
7: 和孩子要多说话解释，不是多抽他。怎样大荀丫头，满意吗？
0: 给我妹妹道歉，你仗着人多势众欺负她，还叫这帮小孩拿石头扔她，现在给我妹妹道歉。
3: 我才不用她道歉，我爸爸不是逃兵，你才是逃兵。
4: 小云，你带着妹妹干什么坏事呢？
2: 云杰眨眨眼，冲师长鞠了个躬，飞快地跟在妹妹后跑了。骆书记也随之带着女儿回家，花辫子的哭声渐渐走远，围观的人群也很快散去。侯师长把刚才的事简单的和荀家妈妈说了一下。
7: 你看，当年大荀丫头查出先天心脏不好，组织上同意你们再生个小的，现在看看这俩丫头，简直是两个小豹子呀。她只是个十多岁的丫头片子，看我的眼神亮堂的哟，把我都给镇住了。
4: 师长你说笑呢，他才多大呀？
7: 哎，我可不是说笑啊，你家这两个丫头留一个给我家那臭小子行吗？
4: 师长，这多少年后的事儿呢？再说你家公子看得上我家的假小子吗？小云和他爸爸一样，喜欢上跳下窜，没一点姑娘样子，我都快愁死了。
7: 哎，我不管啊，反正你家这两个胆儿大，眼睛透透亮亮的丫头，我一定要抱走一个。
0: 妈，我去打个醋。
4: 好啊，你得快点回来，妹妹醒了要找你的。
0: 知道了，
5: 大王。
2: 昨天那些叫嚣的小子们正在寻云杰家门前高高矮矮站成一溜，看到寻云杰立马站直，双手作揖鞠躬。
3: 姐姐，谁在外面啊？
0: 一群猴子吧。
1: 是梦啊。
2: 寻可然睁开眼，觉得肚子上沉沉的，勉强抬下头一看，一团黑乎乎的东西正趴在自己肚子上。他隔了三秒才想起来，自己把那只诡异的黑猫抱了回来。
1: 要不叫你小黑吧？
9: 你确定？
1: 好吧，叫素素好了。
9: 哼，
1: 有意见吗？文化考试每次都要靠抄答案才能通过的，队长大人。
9: 喂，多么朴实而富有深意的名字呀。
2: 小时候寻可然有一本童话书，姐姐经常一边给他念一边逗他笑，里面勇敢的小王子就叫素素，虽然后来兽医说素素是只母猫。素素很乖，除了在兽医的针头面前。自从无头女尸案彻底过去之后，她像所有普通的猫一样，吃了睡，睡了玩，玩了吃。有时寻可然也会想，会不会之前的种种都是意外，其实素素真的就只是聪明一点的猫。直到寻可然看到她一脸凝视地坐在她书桌上，一脸凝视地看那些尸检照片，个把个小时一动不动，仿佛她看懂什么似的。如果你说她只是聪明，却说不出道理，为什么书柜上所有的东西她飞奔过时都会打翻，唯独一张姐姐寻云杰的照片她从不会碰，连擦边都没有。素素不叫春，不逮耗子，不挠沙发，但不像是一只一无所知的猫。就像现在素素趴在她的肚子上，忧虑的眼神盯着自己，像在观察寻可然的情况。
1: 我没事。
2: 寻可然发觉自己居然把这猫当人一样说话。寻可然笑着起身收拾东西，啃掉面包，站在镜子前面穿衣服的时候，又瞄到自己肩上的疤痕。如果闭上眼睛，仿佛还能记得那一刻响彻耳边的鸣笛声，王源凶狠的眼神和刀刺入身体里那一下撕裂的痛楚。寻可然甩甩头，在局长和大增的强制要求下，他已经休息了2周，整整过了2周没有尸体、血液和显微镜的生活。
1: 局长，再休息下去我会闲死掉的。
10: 好好好，你滚回来上班，真没见过你这样给你休息还一哭二闹的，你说你见不见？
1: 那我辞职了，局长，你再去招一个有我这样经验的法医，但却坚守正义的底线。
2: 寻可然收拾好东西准备出门上班时，突然惊讶地发现素素把猫笼子推到了门口，然后自己乖乖地待在里面。
1: 你不会是要我带你一起去上班吧？怎么可能呢，这猫再聪明也不会。好吧，这猫已经成精了，就算它开口说人话我也不惊讶了。
6: 当当
0: 叔叔，你好久没来看我了。
6: 哈，叔叔在忙啊，为了让小燕重新飞起来在忙喽。
0: 叔叔你又笑话我，我又没有翅膀哪里会飞。
2: 男人与女孩聊了许久，聊她的作业，聊她昨天画的水彩，聊到病好了之后一起去旅游。

0: 没过多久，女孩体力就不能支撑她的兴奋，不知不觉地陷入了昏睡。男人默默离开病房，关上病房的门，就看到站在对面发呆的另一个大叔，胡子刮得很干净，但神情却很颓废，
1: 在门口偷听。
2: 谢谢你了，医生。
1: 谢什么，如果没有你，计划也不可能实施。
2: 你说小燕真的有希望？
1: 不然我们还忙活这么辛苦干嘛？放心，我已经找到下一个目标，你只要负责好你该负责的部分，心脏的事儿交给我就行了。
3: 我说叫我哥哥，那小朋友居然说哪有这么老的哥哥啊，气死我了。哎，老子这么好的青年才俊，连女朋友都没交过几个。
4: 几个
3: 啊？
4: 重点在于交过几个。
3: 没交过，满意了吧？
5: 很闲吗？我还不是被人叫大叔，这点小事也啰嗦。
3: 你都
5: 干嘛？有意见？
3: 没有。
6: 他们想说你这样的被叫成大叔很正常啊。
5: 胡说，哪有我这么年轻的。那等等，你不是下周才上班吗？还有，你把猫带来干什么？
6: 他自己要来的，大叔。我下午做尸检，小白要来参观吗？
3: 我不要。
5: 我年轻的很，叫什么大叔啊？
6: 有道理，长得帅的才能叫大叔，你这样的只能叫师傅啦。
5: 熊可然，心理咨询通过没有啊？没通过，不许去现场勘察。
6: 素素在你们这里放一天，谢谢。
0: 黑猫素素听出了主人语气中的压抑的愤怒，抬爪一挥，把大增桌上茶杯打翻在地，然后愉快地跳到常年积灰的橱柜顶，观察着茶杯主人的反应。大增缓缓抬头，对上柜子顶那一双忧虑的猫眼。这是第二次在法医科登记的表格上见到这个名字了。第一次是因为徐丽的案子，曾建明被证实是虐待强奸徐丽的罪犯之一，在寻可然最终的报告中被登记在案。第二次是作为受害人，曾建明被冰冷的尸袋包裹着，失去了作为人类最重要的器官，送到冷冻库里。两次见到这个名字，时间不过匆匆只过了数月。所有伤害别人的人，大约都不会想到自己不久之后也可能会身处同一个地方。曾建明尸体比寻可然想象中更惨不忍睹一些，除了失去心脏外，整个胸腔内都遭受到了酸性液体的腐蚀，尸体的双手双脚都发现了捆绑痕迹，后脑勺也发现了重物敲击的钝器伤。为了防止在当下情况不明时妄断猜测，寻可然只在报告上记录了腐蚀性液体灼伤，而没有写任何的推断。
7: 你觉得是绑架谋杀吗？
6: 之前在梧桐女尸案时你也看到过那样子的资料吧？
7: 嗯，看过一些。
6: 那我就直说了，双手的捆绑痕迹，后脑的钝器伤，很容易判断成敲晕被害人，捆绑然后杀害。你不想听这些的话，麻烦早点帮我签个字，你高兴我也高兴。
7: 可可，我知道你不愿意来参加心理咨询。
6: 谢谢理解，大侠请赶快给我签个字。
7: 但你在查案的过程之中受到生命威胁，那是确有其事，而且也在不必要的情况下攻击了凶手。
6: 啊，没错，老子拿刀直接把那家伙的手钉在了地上，要不是因为这个被局长威胁，我怎么会听话的坐在这里做这种我们晒晒太阳谈谈心这么恶心的事儿？但是我的伤已经好得差不多了，而且最近的工作完全没有受到影响。
7: 心理创伤往往会比你自以为的严重很多。
6: 嗯嗯，我懂，反正每个医生都会这么说。
7: 你会让没有查明死亡原因的尸体直接送去火化吗？
6: 冷静冷静，冲动是魔鬼，态度要端正。不会。
7: 没错，所以我也不会给你这个机会逃避现实。
6: 好吧，你想聊什么？很多案子的事我不能随便提。
7: 我知道。你肩上的伤怎么样了？
6: 差不多了。

0: 应该不会影响以后用手臂力量。
1: 你想谈一谈那天地下室发生的事情吗？
0: 不想，心理咨询需要我说的尽量都是真话，不是吗？
1: 没错，你不想谈那天发生的事也行，那我们来谈一谈更久远一点的，比如你姐姐的去世。你我都知道必须有人帮你解开这个毒，让你能够放下过去的事情，然后往前走。如果你生气或者是厌恨我都没有关系，我愿意做这个你讨厌的人，帮你度过这段泥潭。
0: 别自以为是了，没有人能随随便便就解开别人心里藏了很多年的结。
1: 没错，我说的太夸张了。这样吧，我们来做一个约定，三件事儿。只要呢，你和我聊三件你记得的姐姐的事情，我就给你签字通过，如何？
0: 这家伙居然是认真的，到底该说他是闲得慌呢，还是说他有手段呢？
2: 荀可然半躺在舒适的椅子上，闭上眼睛，放松呼吸。
1: 任何事情，可可，小时候关于姐姐的任何事情，告诉我，你的脑海里首先出现的是什么？
0: 树，很大很大一棵银杏树，阳光从中晃来晃去的。姐姐说她有几百年那么老。姐姐在笑，我的问题她觉得很傻。她会带我去探险，就是所谓孩子们的秘密基地之类的。旁边有一栋楼，常年都很阴森，里面有很多吓人的东西，其实都是些实验用的器官而已，放在高高的柜子里。他会指着那些我不太敢看的东西吓唬我，这是你们数学老师的肺，这是我们英语老师的胃。然后我信以为真，第二天和同学们说数学老师的肺其实好黑好黑，还被老师听见了。
1: 其实你很喜欢那个地方吧？
0: 才没有，那地方是我小时候的噩梦。我家里还有一张很老的照片，就是在那栋楼里拍的。我们一起去探险，姐姐故意吓唬我，然后照片里的我吓得张大了嘴，旁边是一个骷髅架子，姐姐在一旁笑得乐不可支。
1: 嗯，
0: 这算是一件事吧？你说好了三件事，今天如果我说完，你今天就要给我签字。
1: 可以，但是我很想知道是谁和你们一起去探险的。
0: 什么？
1: 你刚才说照片里你张大了嘴，姐姐笑坏了，那这张照片是谁在拍呢？
0: 没有谁。
1: 等。
2: 侯广言高高的站在石台上，底下的孩子们仰着头瞪大了眼睛看着他手上举着的大知了。
3: 哼，还有更大的没？哼，我就知道本大爷必定是……
4: 等一下，我有更大的。
3: 荀云杰，这个丫头比自己小一岁，但浑身都透着不同于别的女孩的气息，捉蟋蟀、玩警察与小偷、打石头战，这些应该属于大院里爷们儿的游戏，有时候她会突然冒出来，身后还跟着那个又蹦又跳的鼻涕虫妹妹。这也就算了，让人可气的是，这家伙在学校里的成绩就没掉出过前三名，太可恨了。不过他手里的虫子个头确实不小。
5: 这是爷们儿的比赛，女孩子不能参加。
3: 说得好。
4: 谁说女孩子不能参加？毛主席都说男人女人各占半边天，你们凭什么不让女孩子参加？
3: 我们这里比赛只算知了，你抓的其他虫子不能算进比赛，这是规矩。
4: 你的黑板上写的是捉虫大赛，又不是捉知了大赛，为什么别的虫子就不算虫子？你有没有文化？明显是我的比较大嘛，还有没有更大的虫子？
5: 是。
6: 赢了赢了，姐姐赢了。
7: 哟，儿子回来了，快去洗洗手吃饭。
8: 看看这张臭脸，小子是不是又不及格了？
3: 那个荀云杰是哪里滚出来的妖怪？一个女娃居然有胆量爬高抓虫子。
8: 你个臭小子，给我说话干净点啊，谁规定女孩子不能上树啊？啊！

0: 你以为这大院里的树都写着你的名字是不是？
1: 哼，
0: 那你是觉得隔壁那个花裙子的姑娘比较像姑娘家家呀？啊？
1: 花裙子看到毛毛虫尖叫起来。不是。
2: 侯师长与夫人对视了一眼，默默一笑。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1: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王者脖子上留下的黑蝴蝶痕迹，不断被杀害的女子，变态的人头收藏者，雨夜发现的女子死者手上莫名的半月凹痕，指引着死亡真相。一本被藏起来的红色日记本，记录着案件的真相和证据。一部令人动容的罪案调查小说，因真实而残忍，因重口而慎入。欢迎收听小说《罪案调查录》，作者安澜悠然，
8: 第二部。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1: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二集，那年夏天。1997年的夏天，侯广言高高的站在石台上，底下的孩子们仰着头，瞪大了眼睛，看着他手上举着的大知了。
1: 还有更大的门？哼，我就知道，本大爷必定是……
9: 等一下，我有更大的。
1: 寻云姐，这个丫头比自己小一岁，但是浑身都透着不同于别的女孩的气息。捉蟋蟀，玩警察与小偷，打石头战，这些应该属于大院里爷们的游戏。有时候他会突然冒出来，身边还跟着那个又蹦又跳的鼻涕虫妹妹。这也就算了，让人可气的是，这家伙在学校里的成绩就没掉出过前三名，太可恨了。不过他手里的虫子个头的确不小。
10: 这是爷们儿的比赛，女孩子不能参加。
1: 哼，说得好。
9: 谁说女孩子不能参加？毛主席都说男人女人各占半边天，你们凭什么不让女孩子参加？
1: 我们这里比赛只算知了，你抓其他的虫子不能算进比赛，这是规矩。
9: 你的黑板上写的是捉虫大赛，又不是捉知了大赛，为什么别的虫子就不算虫子啊？你有没有文化？明显是我的比较大嘛，还有没有更大的虫子？
10: 是。
11: 赢了赢了，姐姐赢了。
2: 侯广言回到家里，正是吃饭时间。 侯卫民翻看着报纸。

0: 没有看他。侯夫人见儿子回来，便催促着他洗手吃饭。
1: 哟，儿子回来了，快去洗洗手吃饭。
2: 看看这张臭脸，小子是不是又不及格了？
3: 那个荀云杰是哪里滚出来的妖怪？一个女娃居然有胆量爬高抓虫子。
2: 嘿，你个臭小子，给我说话干净点啊，谁规定女孩子不能上树啊？啊，你以为这大院里的树都写着你的名字是不是？
3: 哼，
2: 那你是觉得隔壁那个花裙子的姑娘比较像姑娘家家呀？
3: 花裙子看到毛毛虫尖叫起来。不是。
0: 侯卫民与夫人对视了一眼，默默一笑。一天，荀云杰帮侯广言补课。
4: 错了，这里乘法错了，你乘法表怎么背的？
3: 靠，那么长的东西才不是人能够背出来的。谁发明的乘法表？肯定是外国特务集团的阴谋。
4: 我妹妹比你小5岁，比我小4岁，她会背。
3: 这个荀云杰根本不是来当家教的，就是来破坏老子的心情和伟大前程的。隔三差五拿着一堆看着就眼花的试卷给我补课，明明比我小一届。不，其实这些试卷都是武器吧，只要把老子读傻了，下次撞虫大赛、捉青蛙大赛、捉蟋蟀大赛就没人可以和他对抗了。
4: 你继续发呆也可以，反正侯伯伯让我每天给你补课2个小时，到点我就回家吃饭，到时候你作业没做完我可不负责啊。这时候妹妹大概已经放学了，到处找我吧。还有半个小时，你连一半都没有做完。侯伯伯的优秀你到底继承到哪里去了？
3: 扯，你叫我爸来做做，这算什么题目啊？小明带着一根3米长的竹杆，门宽1米，高1.5米，问小明要把竹杆切成几根才能通过门。哪个傻缺出的题目啊？我不能把竹杆纵向伸入到门里去吗？非要横着过门？
0: 荀云杰张开嘴刚想反驳，突然发现侯广言说的挺有道理，张开的嘴就愣愣地张着。侯广言看他愣神的表情，伸手拿了个橘子往他嘴里一塞。
4: 你干嘛？
3: 你嘴张太大，口水流出来了，帮你堵上。
4: 好啊，你给我等着。
3: 别揪我耳朵呀。
5: 姐姐。
3: 啊，你再揪我我揍你了，我真的要动手了。
4: 切。然然，7×8等于多少？
5: 56。
4: 千山鸟飞绝，
5: 万径人踪灭。
4: 侯班长，
3: 干嘛？谁规定背不出乘法口诀、唐诗宋词就不能当班长啊？
4: 当得了班长，也当不了师长。
3: 谁说我要当师长？我要当警察，到时候把你抓起来关禁闭。
4: 当警察很容易被坏人打伤的。
3: 那不如你当医生，万一我受伤了，你就帮我治好。这样我就能继续抓坏人，成为大院里的英雄。
4: 直接脱去火化可以节约粮食。
3: 喂，你怎么可以这么残忍啊？有点女孩子的温柔行不行？
4: 行啊，到时候你肚子上被坏人割了一刀，我会很温柔地扔下手术刀。哎呀妈呀，这个人的肚子肠子都流出来了呀，人家好怕怕哦。今天晚上吃炒肥肠吧。
0: 侯广言一口可乐都喷了出来，两人你来我往，互不相让，谁也没注意到小荀可然是什么时候下楼去拿了杯果汁又上来了。小荀可然咬着吸管走上来，一脸好奇地问道：
5: 姐姐，什么叫色令智昏呢？
4: 你从哪里听的？
5: 楼下的侯叔叔说，广言哥哥不是傻蛋，是色令智昏。什么叫色令智昏啊？是一种傻子病吗？
3: 老子才没有傻子病呢。喂，问你呢，什么叫色令智昏啊？听起来好像北斗神拳什么的。
4: 你流氓！
5: 姐姐。
3: 不 知道就不知道，干嘛打我？还打完了就跑，算什么好汉？新华字典，查查什么意思？色令智昏，靠，老子才不是色鬼呢。
0: 侯卫民听到儿子侯广言的怒吼声，大笑起来，转头对厨房里的夫人说道：
2: 老徐那家伙，我给他写了信去，说要订个娃娃亲，他个孙子居然寄回来一把刀当回信，这回老子看他家的丫头还能不能逃掉改姓侯。
0: 窗外的知了随之起声，荀云杰牵着妹妹的手，踢踏踢踏小跑着穿过大院的草丛，萤火虫飞过小荀可燃的脚边，女孩子叮铃的笑声和清脆的蛙鸣化为了一体。那一年荀可燃10岁，荀云杰14，侯广言15岁，第一次察觉女孩子和自己还有兄弟们都不太一样，是香喷喷的，就算打人的时候也是。2013年夏末，荀可燃看着桌上的包裹，没有寄件人，来源不明。要不是苏小哲再三提醒，这包裹都快在门卫那里放出积灰来了。拆开包裹，一堆泡沫中出现了礼盒包装的奶茶，是他平时喝的牌子。翻开包裹单，居然连网店都是以前买过的，但是自己最近喜欢买楼下咖啡店的热奶茶，没有网购过，购买日期是2周前，那时候自己正在家里闲得长草，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到岗位，怎么会往单位里发快递？是谁做的这件事呢？荀可燃正疑惑着，婉丽的声音蹦跳着从身后响起：
6: 荀可燃，快快快，我有好东西给你看，快跟我来。
0: 蹦跳着的徐婉丽拉着荀可燃一路小跑，快到刑侦大队办公室的时候，徐婉丽又突然挡住他，双手蒙上了他的眼，从背后慢慢推着他往前走。
6: 呀，蒙眼蒙眼。
7: 哎，等等，你搞什么啊？
6: 来嘛，慢点走啊，荀可燃，小心脚下，不许偷看哦。生日快乐。
8: 生日快乐。
0: 轰响起来的吼声让荀可燃木然一呆，眼前的刑警办公室站着一群熟悉的面孔，桌上放着白色的大圆蛋糕，傻笑着的周大增站在中间，手里拿着一把切蛋糕的铲子。荀可燃愣着，婉丽看着他的反应笑出了声：
6: 看看我们的法医大人都吓傻了吧。
9: 队长快啊，趁他傻掉快把戒指套上去啊，就逃不掉了。
10: 你不早说，我今儿只带了蛋糕啊。
7: 等一下，我打个电话。
0: 荀可燃看着笑容满意的人群，抬起手指做了一个等待的动作，然后摸出手机，转身走出办公室开始打电话。一时间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道他这反应是怎么回事，最后不由多说，询问的目光都集中到了周大增的身上。
6: 哎，这什么情况？
9: 队长，
10: 都瞪我干嘛呀？是谁说女孩子都吃这一招的？
6: 是我。
11: 也不能都怪小徐啊，不是队长你下令全体动员的吗？
7: 今晚月满楼，我请客。
6: 哦耶！
12: 嚷嚷什么呢？我走过门口就听到你们鬼哭狼嚎的。哎，这蛋糕是谁的呀？
9: 局长。
10: 局长。
11: 局长。
7: 领导，你坐。
12: 哟，今天太阳还是不是从东边升起来的哟？
7: 领导，我知道这几年您就像我师父一样护着我，教我很多东西，我还总是给您添麻烦，哎，我真的不应该。
11: 哎，队长，荀姐为我们吓傻了吗？怎么这么腻歪？
10: 等着看，等下老狐狸肯定要被小狐狸咬上一口了。
11: 啥？
7: 领导，您看啊，当初您把我招进来，很多人都说我。

0: 年纪太轻不够格，但您力排众议，和我师父两个人带着我学会很多刑侦经验，连报告上的错别字都帮我圈出来。这杯茶代表我的感恩之情。
1: 丫头啊，今儿没给你准备什么生日礼物，别介意啊。
0: 没事儿，领导，您给我签个名吧，就当墨宝赏给我呗。
1: 好，你说，签哪儿？
0: 那法医科经费申请书。
1: 你这个小兔崽子，在这儿等着我呢。
0: 没，本来呢想到您办公室去等着的，他们把我拽来的。而且设备的确很多年都没有更新过了，罪犯们都每年积极上进，比我们的技术还优越呢。
1: 得得得，我签，我签行了吧？
2: 局长，帮我把这个人员申请也签了好了。
1: 去，人家小姑娘生日，你凑什么热闹？
2: 局长，您这是性别歧视啊！
1: 你敢过来试试，看我打断你腿，信不信？
0: 领导，别跟他一般见识。哎，吃蛋糕，吃蛋糕。
1: 刚才那杯茶，喝掉我30000块经费。这块蛋糕多少钱啊？
0: 哎，不多的。
1: 走了。下次我写个对联，你们挂在门口，左边挂才子郎国，右边写局长慎入。笑笑笑，一群小兔崽子，这蛋糕我就是不吃也要拿走。昨儿下棋刚输给你师父50块，今儿被徒弟敲走10000块，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吃穷你，老夫吃穷你。
0: 来来来，咱们吃蛋糕。
3: 爱国，嘿，
4: 你，
3: 哎，雷灿，这叫奶油小生，贼帅。
5: 白灵，你再来，我就把你笔记本里的那几十个G都给你删掉。
6: 哟，什么几十个G啊？啊？
3: 去，你走开。
2: 就是，什么十几个G？
0: 嗯，你有胆上去问，就给你好看哟，亲。
2: 吃蛋糕，来日方长，不急。
0: 谁说警察的工作只有苦没有乐呀？嗯，
7: 这个，刚才有个男人叫我交给你，说是生日礼物。
8: 寻可人拆开信封，一张树叶形状的书签掉落在地上。捡起书签，寻可人表情陷入一种呆滞中，嘴巴微微张合，突然抓住保安。
0: 那个人呢？在哪儿？
7: 哦，给我这个信封之后就转头走了，应该还没走远。
8: 话音尚未落，寻可然已经跳起身向外奔去，奔出办公室走廊，跳出警局门口。大马路上人来人往，左寻右找，几米外，那个一眼就能认出的身影正跨上一辆出租车。寻可然提足狂奔，却眼看着出租车的背影越行越远，渐渐消失在视线中。寻可然站在马路边喘着气，闭上眼睛，多年前那些嬉笑怒骂的画面在黑暗中慢慢出现又消失。
2: 寻可然，怎么了？那人是谁啊？
0: 没有谁，回去吧。
8: 寻可然转身慢慢往回走，大曾没有跟着他。人行道上一边是慢慢走远的寻可然，一边是站着不动看着他的背影的周大曾，渐渐拉开的距离。1997年的夏天，16岁的侯广言都快记不清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讨厌寻可然，就好像记不得是什么时候开始喜欢寻云杰一样。那个鼻涕虫小跟班，从来不离开云杰身边的死丫头，比自己会背诗，会背公式，还动不动就哭。每次和他吵架，小鼻涕虫吵赢了，侯广言不爽；他吵输了就哭，哭了，云杰就一个劲儿地哄他，护着他，侯广言于是更不爽。那一天，三个人从实验楼跑出来，站在巨大的银杏树下，侯广言站在姐妹俩身后说：“
9: 你妹妹真恶心，鼻涕眼泪就没停过。”“
10: 你说什么？”“
9: 哎呦，哎呦，

0: 谁呀？咱们走。
1: 在经历两个星期的形同陌路后，侯广言还是投降了。花了一个月的零花钱买够了糖果，敲荀家门的时候心情忐忑不已。打开门的是个子比自己小一个头的荀可然。小丫头闪亮的眼珠子眨了眨，扭头就对屋里喊：
2: 姐姐，猴子哥哥来道歉了。
3: 谁说我是来道歉的？我是来慰问。
2: 姐姐，猴子哥哥考试又不及格了。
3: 呸！期中的成绩还没出来呢，你凭什么说老子不及格？只是有可能而已，有可能。等等，你怎么知道的？难道他有通灵能力？
2: 给我糖，我就告诉你。
3: 给你啊。小小年纪就会索取，将来肯定对社会没有贡献精神。
2: 考试只有及格或不及格，猴子哥哥不及格的可能性比较大。
3: 你，
1: 侯广言呸他的力气都没有了，只觉得眼前很黑暗，觉得自己还真是失败啊，被一个小丫头给坑了。侯广言进屋坐下后，看到荀云杰穿着妈妈的碎花围裙，一手拿着苹果，一手拿着水果刀走了过来。
0: 你到我家来装痴呆吗？
3: 我是来道歉的。哼，镇定，好汉不怕水果刀。
0: 嗯，
3: 这薛云杰穿着围裙，突然有种很温馨的错觉，将来下班回来会看到这个女人也穿着围裙，在厨房里忙碌着为自己做饭烧菜的模样。
2: 猴子哥哥
3: 啊，干什么？
2: 糖。
0: 荀可然，你又吃糖，牙都蛀光光了，把糖给我。
2: 姐姐，
0: 不许再吃了。侯广言，婷儿哥给你吃，吃完了快点回去等你的不及格通知吧。
1: 荀云杰说完就回厨房去了。荀可然的哭声随着荀云杰消失在视线里戛然而止。他转身走到广言身旁，表情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伸手从他的裤子口袋里摸出两根棒棒糖，颠颠地走了。侯广言很惊奇，继而愣住。
3: 哎，你什么时候藏的？这小妮子明明在我身上藏了糖，刚才居然还哭着那么惨痛可怜的模样，真是。啊，等等，你丫的平时被我欺负的哭都是假的吧？
2: 哼，你才发现呢，难怪老师不及格呀。
3: 你。
1: 2013年夏末，荀可然生日这天，警队一行人聚在一起为他庆祝。满月楼餐厅里，大家聊到之前的那个入室杀人案，大家回忆着当时的情形都唏嘘不已。白灵更是一手拿着冰皮，手舞足蹈地掩饰当时被吓得僵尸化的表情。
4: 然后啊，我就看到那个满身是血的尸体动了一下，我立刻觉得灵魂有点飘移离开身体了。
5: 你呀，胆小如鼠。
6: 说实话，那时候是挺吓人的，荀姐他们都在隔壁，我就听到小白僵硬的指着地上那个尸体发出一声清脆的尖叫。
4: 胡说，我才没尖叫呢，我顶多就是发出了一个感叹词啊。
6: 对啊，高出8个分贝的感叹词
4: 啊。
6: 不信你问队长和荀姐，他们是不是被你的高分贝给吸引过来的。
5: 你该问那时候哪个人不是被叫声吸引过来的。
1: 周大增坐在他的身旁笑着，脑海里回忆起当时的情形。已经定性为谋杀案的现场有点混乱，尸体横躺在客厅电视柜前，记录员在厨房里拍到疑似凶器的照片。荀可然和周大增都刚赶到，突然听到客厅里传来一声慌乱的叫声，两人连忙掉头回去。周大增还在不明就里的时候，眼见荀可然已经趴在尸体胸口上听了一会儿，然后一把扯开尸体身上的

0: 衣服，观察他的伤口。
1: 在流血，他的血液还在涌出来，叫急救！
0: 荀可然一声吼，让身旁几位警员立刻像被点穴一样跳起来。有打电话叫急救的，有立马上前帮忙按住伤口的。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湾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湾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便有了直面遗憾的勇气。纵然现实会带来重重羁绊，也学着从容解开心中郁结，那些藏在心底的真实跨越纷扰留存下来。纵使有失去相伴，这份厚重的情谊依旧不会轻易消散，温柔支撑着我们继续奔赴往后岁岁朝夕。

0: 你。
1: 世人总爱凭着片面印象随意评判他人，讲出许多看似通透的论调，可真正的经历从来只有自己清楚。成长总要历经挫败，才慢慢认清现实。不甘困于庸常的生活，便只顾埋头奔赴属于自己的道路，不必耗费心力向旁人辩解，不必纠结外界的种种声音，忠于本心，做好自己就够了。看淡纷杂非议，守住内心节奏，在自己的世界里坚定前行，活成独属于自己的模样。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奔赴爱意本就不该背负无端的罪责，纵然尘世有太多流言枷锁，也不该压抑心底汹涌的情愫。爱里难免有纠葛伤痛，会经历痴缠与落寞，可仍旧不该就此封闭内心，不必被世俗的眼光裹挟，不必畏惧旁人的闲言碎语，敢爱敢恨，坦然面对心中所求。就算结局未必圆满，那份热烈赤诚也值得被尊重。勇敢追随内心，便无需为一腔深情感到愧疚。

感情走到进退两难的境地，心里满是拉扯与纠结，过往的点滴还在心底盘旋，明明受过委屈，却还是放不下这一段缘分。很多时候，明知前路布满坎坷，也清楚会承受难过与煎熬，可既然已经交出过真心，就很难干脆抽身离开。不必过多纠结对错得失，爱过便是真实的经历。就算故事未必圆满，那些付出也并非徒劳，坦然接纳这一份羁绊，在回忆里慢慢和自己和解。

0: 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见过形形色色的人，周旋于几段相逢，才恍然明白，旁人再好也替代不了心底那道身影。兜兜转转遇过许多陪伴，可没有人能复刻曾经那份独有的温柔，往后再多热闹

也填补不了那份空缺。后来才懂得，缘分从不是数量可以衡量，再多相遇也抵不过一份真心相待。纵然已是物是人非，依旧会怀念当初那份纯粹暖意。纵使故事落幕，那份特别的记忆始终无法被后来者轻易取代。

经数次离别与失望，难免会对情谊心生迟疑，受过伤害之后会下意识筑起防备，害怕再次承受心碎的滋味。可世间仍有细碎温柔藏在人海之中，不要因为几次遗憾就关上心门，纵然过往留有伤痕，也依旧要保留一份期许，愿意相信总有一份温暖会奔赴而来，抚平过往所有伤痛。只要心怀盼望，终会遇见那个可以彼此依靠，共赴漫长时光的人。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年少的情愫总是含蓄又懵懂，在心底悄悄萌芽，带着忐忑与羞怯，不敢袒露心声，既期待被看见，又害怕受伤害，在欢喜与不安之间反复徘徊。时光缓缓流淌，心事默默生长，分不清是幻想还是真切的缘分，任由这一份悸动藏在眉眼之间，多少朦胧的心事无处诉说，只能静静等待命运的回应，任凭这一份柔软的心事在岁月里安静盛放，慢慢等候属于自己的一份答案。

感情从无关外表与世俗标签，真正动人的是灵魂深处的契合。外界总习惯用固有眼光去界定相配与否，却忽略了内心的真诚。哪怕周身带着满身棱角，也会为在意的人卸下防备，甘愿交付柔软。相爱难免要承受旁人不解的议论，跨越世俗的偏见，抵御周遭的流言，只要两颗心彼此懂得相互包容，便足以抵御世间纷扰，在喧嚣尘世里守住独属于两个人的安稳与深情。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荆，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最近啊，无意间在网上看到了一篇央视驻外记者孙晴月的文章，大大的标题一下子就吸引住了我，有胆量在名品店试衣服，对年轻女孩来说有多重要。突然想起自己刚毕业那会儿，不要说去名品店里试衣服，甚至连进去看看的勇气都没有。这篇文章到底会给年轻女孩带来怎样的启发呢？走进今天的魅力达人，我们来一起分享。我记得刚毕业的时候啊，每个月交完房

租就剩不下什么钱了。在外出和小伙伴们聚餐以及买衣服中间，我果断地选择了前一项，毕竟那时候觉得有趣的灵魂比美好的皮囊要更重要一些。几个月后啊，见了一个当时我特别崇拜的 Y 姐姐，她在大企业里做咨询，和她一起在国贸吃饭，她穿着 DVF 的裹身裙，麦斯马拉的风衣，踩着一双金色的高跟鞋。我当时并不知道是什么牌子，毕竟对于一个交完房租就没有钱的小同学来说，还是知道哪家淘宝店性价比高来的要实在。但她是那样的美丽、利落、大方，整个人都闪着光彩。相比之下，我像一只刚从水里被打捞上来的丑小鸭，羽毛都是耷拉着的。我们一起去餐厅吃饭，显得是那么的不和谐。走在国贸商场里，看着来来往往的金领姑娘们，穿着打扮是那么养眼，而橱窗里衣服的标价又是那么的贵。我对 Y 姐姐说，哎，还是有钱真好，这里真是不适合我。然后 Y 姐姐问我，那么哪里才适合你呢？是成天蓬头垢面穿着睡衣就可以逛的菜市场？是前胸贴着后背，夏天穿什么衣服都沾染一身汗味的公交车？还是说你要穿着你现在的这一身进会议室，然后客户以为你是新来的保洁小妹？我被噎得说不上来话，我确实也想像她一样的光鲜亮丽，可是我没钱呢。这是句不能再实在的大实话了，如果有钱，谁不愿意天天华服美食啊？我看着橱窗里精致的衣服，华丽的展示，觉得 Y 姐姐的生活和我之间就像是隔着这样的一个看似透明却实实在在牢不可破的玻璃橱窗。你看似每个人都可以走进这样的名品店，但却把我这个没有勇气、没有资格、没有钱的小姑娘隔离在窗外。歪姐姐看着我说，我知道你心里想的是什么，你觉得这些都太贵，衣服太贵，这样的生活也太贵，你根本就不可能拥有，又或者目前的你与这样的生活差了108000里，你连走进去的勇气都没有。我拼命地点头。然而她说，可是你要相信，未来你一定买得起这里的衣服，而现在的你要有胆量在这里试衣服。后来这句话在一本书里也看到过，在名品店里试衣服，哼，你懂的。这个世界上除了客户的脸色难看之外，还有一类人叫做导购小姐。我觉得国内的导购小姐是这个世界上最会看人并给你脸色的，一看你就买不起的衣服，他们会说，小姐，你确定要这件吗？你确定要，我再给你拿。言下之意就是看你也买不起。而等那些光鲜的女神进店的时候，恨不得所有的导购都围着她，陪她从头试到脚，全程陪笑脸称赞她皮肤好。名品店里的导购眼光毒辣得很，一眼看穿谁能买得起，谁只是试试。歪姐姐说，外面有一大堆难缠的客户，要求苛刻的上司，还有半途杀出来和你抢工的同事。如果你连导购小姐的目光都受不了，那么你这颗玻璃心什么时候才能真正成长为钻石心去打怪兽呢？你在淘宝上买衣服，敢理直气壮地和客服小妹争辩，那么为什么就没有底气和名品店里的导购小姐从容地说，这个颜色我觉得并不适合我？你的气场弱到导购小姐都能够秒杀你，在她的目光下你就战战兢兢，连衣服都没胆试了。那么面对咄咄逼人的客户提出无理的要求，你要如何从容全程面带微笑，不沾染任何血光之气，就优雅从容地搞定呢？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难堪的时刻，但也就恰恰是这些时刻让我们成长，让我们可以去更远的地方。很多时候你试的不是衣服，你是在试验过去那个拘谨胆小的自己能不能在历练中面带微笑。

也说，在名品店里试衣服能很好的刺激女生这个弱点。姑娘们，以前你竟不知自己可以这么干练，没穿上那双高跟鞋之前，你不知道原来自己也可以走路带风。然后你是不是会更努力，让你的这个人配得上这样的华服？因为连你自己都觉得这样的华服应该穿在一个更聪明、貌美、有才华的女子身上，而你是不是暗暗下定决心也要成为这样的姑娘？这和你天天穿着睡衣走在菜市场里，看到周围面色蜡黄的大妈们为了几毛钱斤斤计较大声嚷嚷，是完全不同的心理暗示。来说最后一点，他们实在是太贵了。真的有一天你把几个月工资才购买的衣服带回家了，你是不是小心翼翼恨不得把它供着？你想象一下，你每次穿上它是不是都觉得要再化一个精致的妆，再配上得体的小包，连走路你都不会再弯腰驼背了。因为哪怕一点点的瑕疵都好像是要亵渎了这件衣服。贵的衣服和便宜的衣服在你衣柜里的待遇一定是不同的，其实人也是一样的。婆婆更珍惜名门闺秀的媳妇儿，因为她觉得娘家条件这么好，自己也不能薄待了她。老公更疼爱婚前就锦衣玉食的公主，因为她觉得她自己把自己养得这么高贵，不敢有半点轻视她。客户更珍惜那个报价高于行业内标准的代理商，因为我们通常认为报得出这么高的价，这么有底气，肯定有它独特的好。珍惜更贵的东西，这其实是人性，我们会不知不觉让自己更好，去配得上更贵的东西，这也是人性。到今天已经很坦然地逛得名品店，也会在淘宝上海淘小衣服，但路过国贸，看到那些橱窗里精致的衣服，总会想起歪姐姐的话。她让一个刚毕业刚入职场的姑娘相信自己值得被更美好的对待，值得拥有更好的生活。相信你试的不是衣服，而是更好的未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有一句广为流传的电影台词，有人住高楼，有人在深沟，有人光万丈，有人一身锈。这句话既残酷又现实，道尽了人与人之间不知在何时何地悄然拉开的人生差距。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心灵家园，分享到的话题是20岁后你要培养与别人拉开距离。想来也是，这个世界上有人顶着超大黑眼圈不分昼夜的备考应试，也有人好像轻而易举的就能顺利通过各项考核，有人在恋爱和婚姻中拼尽全力还是苦苦挣扎，也有人好像天生就能够得到所有人的宠爱，娇妻佳婿配良缘。于是我们沮丧地开始自我怀疑，是不是我终其一生奋斗的终点也不过只是别人正站着的起点而已，是不是我拼尽全力终于抵达罗马，才恍然发现别人压根儿就出生在罗马。直到有一天我自己反而成为别人的羡慕对象，那一刻我才意识到，人的命运真的可以是靠后天来改变的。事情要从一个月前讲起，那天佳佳打电话告诉我她生了个二胎宝宝，聊着聊着她突然说了一句话，你知道吗，我真是羡慕你，因为我原本是可以和你一样的。我们俩都是乡下的孩子，差不多是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而且从小学到初中，佳佳与我的学习成绩都是不相上下。然而中考改变了一切，当时我们都有幸考上了镇上最好的高中，可是佳佳的父母甚至佳佳自己都觉得，女孩子尤其是农村的女娃读那么多书没用，还不如早早出来挣钱。而我却认为，只有读了书，我才能见识更广阔的天地。15岁，我正在读高一，每天解着无数个二元一次方程式。佳佳在外地一家协作坊里做学徒，每个月挣800元。17岁，我正在读高三，备战高考。佳佳告诉我，她谈了一个男朋友，这两年挣的钱也都花光了。21岁，我即将大学毕业，斟酌万分，选择考研究生。佳佳回到了村子里，准备嫁给邻村的小伙子。24岁，我顺利拿到了研究生学位，在一线城市找了份不错的工作。那时佳佳的第一个女儿已经口齿清晰地开始叫我阿姨。27岁，我告诉她我准备结婚了。佳佳生了二胎，还是一个可爱的小姑娘，可她说一定要为婆家生个男孩。她那天和我说了很多，唯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佳佳最后说，她原本是可以和我一样的。我心中无限感慨，原来哪怕是起点相同的两个人，也会在某个节点上因为思维方式的不同，从此过着完全不一样的生活。如果当年在女孩子读书有用吗这个问题上，我和佳佳的想法一样，认为中途辍学去挣钱最重要，那么如今的我会不会也和她一样，在家长里短中早早结婚，早早生个孩子。原来思维方式真的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工作以后有机会见识到更多或优秀或成功的人士，他们有的工作能力极强，看上去任何事情都能搞定，有的则是智力超群，好像没有什么是不了解的，有的眼界宽广，谈吐间都是我未曾见过的世界。尽管优秀的方式不尽相同，但是在这些自带气场的人身上，我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闪光点，思维方式和我们大不相同。如同下棋一样，他们已经开始总结赢棋的规律，你还在琢磨下一步怎么走。同一个问题摆在眼前，他们不仅能迅速抓住问题的本质，还能提出解决方案，而你却只是看到了问题本身。那些优秀出众的人之所以强大，无非是具备了一种核心竞争能力，较强的思维认知能力。拉开人与人之间距离的，不一定都是智商或情商，也可能是思维认知能力上的差别。有人说，当下的社会其实是一个高速旋转的陀螺，我们每一个人都身处其中。一个人如果没有核心竞争力，很快就会被社会大转盘甩出去。所以你要么出众，要么出局，不想出局就必须出众。基因、出身、成长环境，这些先天条件是我们不能选择和决定的，但是拉开人与人之间差距的出色的思维能力是完全可以通过后天练就的，相信平凡的你也可以做到。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丽人榜样的全部内容了，让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我是于飞，我们明天再会。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

0: 主讲人和你聊聊历史上的今天，天天大头条。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快速了解一下9月24号这一天历史上都哪些事件发生。有请我的搭档 AI 人工智能小朵。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朵，一起来看看9月24日发生过什么事。1550年9月24日，明代戏剧家汤显祖出生。1852年9月24日，法国人吉法尔制造的用蒸汽机推进的飞船试飞成功。1884年9月24日，中国近代化学的先驱徐寿逝世。1909年9月24日，京张铁路通车。1910年9月24日，剧作家曹禺诞生。1959年9月24日，人民大会堂建成。1960年9月24日，世界第一艘核动力航母企业号下水。1994年9月24日，美国首次提取出恐龙基因材料。2000年9月24日，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在京开幕。2011年9月20日。

0: 日青蒿素之母屠呦呦霍拉斯克奖。
1: 感谢小朵同学给我们介绍的这么丰富。那么今天呢，就让我们来把时间锁定在1550年9月24号，明代戏剧家汤显祖出生。汤显祖，江西临川人，字逸仍，号海若，若氏，清远道人，明代的戏曲家、文学家，被誉为是中国戏圣和东方莎士比亚。1550年9月24号，汤显祖呢是出生于一个书香世家，其祖上四代均有文名，多有满腹经纶的学者，母亲也自幼熟读诗书。汤显祖天资聪慧，从小受家庭熏陶，勤奋好学。5岁时呢进家塾读书，12岁能诗，13岁从徐良赋学古文词，14岁呢便补了献珠生，21岁便中了举人。可是他的求学或说入官之路并没有那么顺利。1577和1580两次的会试，当朝首辅张居正呢要安排他的几个儿子取中进士，为了遮掩避人耳目，又想找几个有真才实学的人做陪衬。他打听到海内最有名望的举人无过于汤显祖和沈茂学等人，于是呢就派了自己的叔父去笼络他们，声言只要肯同宰相合作，就许他们能够中头几名。以宰相之威势，加以许多人梦寐以求的诱惑，沈茂学等出卖了自己，果然中了高科。但是汤显祖不一样啊，人家洁身自好，一无所动。他虽然并不反对张居正的政治改革，但是他憎恶这种腐败的风气，因而先后两次都严峻地拒绝了招揽，结果就是汤显祖名落孙山。而且在张居正当权的年月当中，他是永远落地了。但因此啊，汤显祖却是以高尚的人格和洁白的操守得到海内人士的一致称赞。张居正死后，张四维、申时行相继为相，他们也曾以许他翰林的地位拉汤显祖入幕，他都拒绝了。另外啊，汤显祖和他的妻子两个人感情特别好。1563年的一个春天，吴长春带着10岁的幼女玉英到临川好友徐良赋的私塾去探望。在这儿呢，吴玉英就遇到了自少时便颇具才气的汤显祖。看着这位只有14岁的英俊儒雅的少年郎，吴长城非常满意，于是他就请好友徐良赋做媒，想要把自己的女儿玉英许配给汤显祖。初见面的这一对小儿女啊，互相亦是一见倾心，有说不完的知心话。不过因为玉英年纪尚小，所以汤显祖呢便是足足等了她6年，直到吴玉英过了及笄之年，两人在家人的操办之下热热闹闹的才举行了婚礼。婚后二人琴瑟和鸣，闲暇时汤显祖在屋中看书，玉英呢在一旁缝补衣衫，气氛十分的恬淡温馨，岁月静好。婚后第二年她便成功中举，这一年汤显祖也终于得中进士，仕途由此开启。可是玉英的身体却是每况愈下，临别之际，玉英和汤显祖在清河渡口一一话别。他说，这一生最让我开怀的几件事儿，一是与君新婚时，二是为君连生两子，三是得见夫君中举，四是陪君中进士。不久，33岁的吴玉英因病去世，从此阴阳两隔，留给汤显祖的只有对他无尽的怀念。20多年后，汤显祖为亡妻写下一首清明的悼亡诗，表达了对妻子的无限思念。曾梦纱窗已素琴，何知委绝凤凰音，春烟时缺啼何事，寒夜乌哀一片心。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枯藤老树昏鸦，空子棒槌麻瓜，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千古是非心，一番寻常话。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还有我那搭档，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就会蹦出来插话的 AI 人工智能小朵儿。接着呀，来跟大家分享与汤显祖有关的故事。前面说了他考试考学，还说了他和妻子的感情。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他任职之路。1583年，34岁的汤显祖才中了三甲第221名进士，仕途呢就是由此开始的。他先在北京理官政，次年呢是以七品官到南京任太常寺博士，没有什么实权。当时南京呢却是文人荟萃之地，有诗文戏曲家。汤显祖一面以诗文词曲同一些人切磋唱和，一面研究学问，一面呢还写戏曲。紫钗记就是在这个时候写的。当时王士珍在南京任刑部侍郎尚书，士大夫们啊趋之若鹜，许多人奔走在他门下，他的只言片语便可虚张贤豪，吹嘘才俊，俨然是文坛盟主。可是我们都知道，前面提到过啊，这汤显祖呢，他是一个尊重文学不屈服权势的人，他的文学思想和志趣呢和王士珍辈大相径庭。他重创新而反对复古，为了揭露文学复古派的真面貌，他还约了友人把李梦阳、李攀龙、王士珍的诗文拿来剖析，画出他们诗文当中模拟剽窃汉史唐诗的字句，涂涂抹抹，一一做足上之论。这王士珍知道之后也无可奈何，哑然失笑而已。他还上书弹劾贪官污吏。1591年，汤显祖在南京礼部四祭司主事的任上正碰上闹灾荒，朝廷派去赈灾的官员贪赃枉法，只顾着吃喝玩乐，他没办法呀，实在看不下去，就冒着生命危险写了一篇论辅臣苛臣书给皇帝的奏折，揭发时弊，抨击朝政，弹劾那些贪官污吏，还直言不讳地指责当今皇上。这份奏折所陈述的社会现状可谓是句句属实，分析呢也是切中要害，一时间引起了朝廷上下的议论和震动。书文一出，神宗大怒，一道圣旨就直接把汤显祖放逐到雷州半岛的徐闻县为典史。汤显祖呢并没有因此就郁郁不得志，反而效仿自己的恩师罗汝芳在徐闻县大办教育。因为汤显祖素有贤名，当地的士子们虽然都知道他被贬谪了，但依然很快就把他家的门庭给踏破了，只是为了能够拜入他的门下。后来为了更好地给学生讲课，汤显祖更是在县令熊敏的帮助之下建立了冠生书院。书院前有明代石道，全长732米，宽4.6米，东西走向，路面有牛车车轮碾成轨迹两道，深达13厘米。他开始为学生们讲授儒学思想，特别是传授他所认为的君子之道。他特别重视培养学生六艺的才能，有时他下乡劝农，那时候一些人认为读书人就该勤于读书，不宜荒废时间在农事上，但汤显祖不这么觉得。他认为啊，这耕种是一个人的根本，不应该因为读书而忘本，所以他常常亲自耕种。一年后预设内迁浙江遂昌知县，他呢为当地老百姓做了很多的好事儿。在遂昌的5年，汤显祖为官清廉，兴修水利道路，村里有了虎患，他组织村民打虎，他下乡组织农民发展生产，兴利除害，还建立了学校，深得人民爱戴。遂昌人呢就尊称他为汤公。在那个时候还有一个小故事，他在遂昌县担任知县的期间，他发现啊，这个牢房里是塞满了人，汤显祖呢就针对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措施，罪大恶极的严惩， 本性不坏的批评教育，表现好的减刑。有一年的除夕，汤显祖做出一个惊人的决定，他要把关在牢里的犯人放回家过年。他亲自点了一批犯人，只要犯人的家属来签字认领，就可以让犯人回家过年。大年初四，犯人再回到牢房继续服刑。年后你还别说，那些被放走的犯人一个不落的都回来了。元宵节呢是最热闹的节日，这个时候男女老幼纷纷地走上街头，赏花灯、看舞狮子、踩高跷、划旱船、扭秧歌、打太平鼓等等表演，还可以猜灯谜、放烟花。汤显祖让牢里的犯人收拾干净，走出监牢，出去过个热闹的元宵节。元宵节后，被放出去的犯人又主动回到了监狱。经过这两件事之后，遂昌县的治安更好了，政通人和，汤显祖成为两浙县令中政声极佳的官员。1598年，听说朝廷将派税使来遂昌扰民，他不堪忍受，给吏部递了辞呈，他也不等批准，直接就扬长而去，回到家乡。汤显祖这一次返乡显得有些凄凉，因为故乡的老宅遭烈火焚烧，成了一片废墟，这儿时的玩伴也都不知去向。经过有人帮助，汤显祖在故居原址上建起了一所房子，把它命名为玉明堂。辞官回乡的汤显祖呢，就开始创作《牡丹亭》，每天直至疲惫不堪方才休息，醒来之后便继续投入创作。据说呀，汤显祖写到丫鬟春香陪着老夫人去后院祭奠小姐这一桥段时，他自己是反倒忍不住大哭，倒真有一些黛玉葬花那个感觉了。数月之后，以《还魂记》为蓝本改编创作的戏曲《牡丹亭》一经问世，就令《西厢记》黯然失色。从此，汤显祖在戏剧创作道路上一发不可收拾。几年后，汤显祖相继写出了《南柯记》《邯郸记》，加上早期的《紫钗记》《牡丹亭》，合称为《临川四梦》。直到1616年去世，汤显祖的晚年还一直沉浸于戏曲创作当中，几乎是足不出户。汤显祖晚年淡泊守贫，沉醉于文学创作，长期的写作他积劳成疾。在1616年7月29号，汤显祖在临川逝世。这里便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天天大头条》，9月24号发生的重要的、有趣的事儿，就先和您分享到这儿。那明天的相同时段，天天、小朵，我们继续与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了，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30到5:30，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在医学技术突飞猛进的今天，医学远比你想象的更随机。哈佛医学院教授与一线重症医生联手，用自然实验的方法揭示那些藏在白大褂褶皱里的隐秘力量。出生月份如何影响孩子的健康，医生的生日如何影响手术成败，甚至政治立场如何左右用药选择，这不是耸人听闻，而是基于真实数据的严谨推理。读完它，你会重新审视每一次就诊，每一张处方背后的偶然。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医学的随机行为》。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翻开这本书的第一章，读者呀就会遭遇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随机事件时刻在改变我们的生活轨迹，甚至在决定生死。航班因暴风雪取消，一对情侣因此相识，一位老人在超市心脏病发作，救护车因道路封闭延误，同样的病情在不同的时间可能导向完全不同的结局。我们总以为只要吃得健康，系好安全带，按时吃药，就能够掌握自己的健康，但现实是医疗本身就是混乱复杂且充满不确定性的。两位作者的身份独特，阿努帕姆杰纳是哈佛大学医学院的教授，同时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是世界上极少见的医生兼经济学家。克里斯托弗·沃舍姆则是麻省总医院的重症监护科医生，两人将经济学家的统计思维与一线医生的临床经验相结合，用一种名为自然实验的研究方法，揭示了医学中那些隐蔽却可以预见的随机力量。所谓自然实验，就是利用自然发生的随机事件，将人群无意中分成实验组和对照组。研究人员不设计实验，不招募志愿者，不施加干预，只需观察和比较。这种方法在经济学领域备受推崇，202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正是自然实验研究的先驱，而最早运用自然实验的其实是医学领域的约翰·斯诺医生。1854年伦敦爆发霍乱，斯诺通过比较饮用不同水泵水源的居民，发现污染的水泵才是罪魁祸首。他拆掉水泵把手后，霍乱病例随之减少。沿着斯诺的足迹，作者用大量真实案例展示了随机性如何在现代医疗中发挥作用。第一个令人意外的发现来自总统候选人。杰纳和同事分析了17个国家自1722年以来的选举数据， 发现当选政府首脑的人比落选者平均少活 2.7 年。总统的工作压力确实会加速衰老。奥巴马曾自嘲那些白发都是自己挣来的。更贴近普通人生活的发现，来自儿童流感疫苗的研究。杰娜注意到自己八个月出生的儿子在年度体检时恰逢流感疫苗断货，不得不再跑一趟医院。而如果孩子出生在九月或十月，体检时疫苗已经到货，可以顺便接种。这个看似琐碎的观察背后，是一个影响数十万儿童健康的重大问题。研究分析了112名2至5岁幼儿的数据，发现秋季出生的孩子接种流感疫苗的比例远高于夏季出生的孩子。十月出生的孩子接种率为 55%， 而五月出生的孩子仅为 40%。 随之而来的结果是，夏季出生的孩子被诊断流感的概率显著更高。更值得警惕的是，这些孩子还会把病毒传染给家中的老人。一项日本的研究表明，当日本在1994年停止强制学龄儿童接种流感疫苗后，整体人口死亡率反而上升了。这告诉我们，医疗的便捷性本身就是一种健康资源。同样的生日效应还体现在另一个领域，儿童多动症的诊断。在美国，多数州规定幼儿园入学截止日期为9月1日，这意味着八月出生的孩子是班级里最小的，而九月出生的孩子是最大的，两者相差近一岁。研究惊人的发现，八月出生的孩子被诊断患多动症并接受治疗的比例，比九月出生的同班同学高出34%。这些孩子并非真的患有注意力缺陷，只是因为他们比同学小了近一岁，更难长时间坐在课桌前保持专注。多动症的诊断本身就带有主观性，它依赖教师和家长的观察，而非客观的血液或影像检查。于是一个随机的出生月份可能让一个孩子被贴上患者的标签，甚至接受长达数月的药物治疗。这是过度诊断的典型案例。在急诊室里同样充满了随机性。一项研究发现，医生对肺栓塞的诊断会受到可得性偏差的影响。当急诊科刚确诊一例肺栓塞后，医生在随后十天内会更频繁地为其他患者安排相关检查。即使肺栓塞不是传染病，即使后续患者与前一例毫无关联，医生的大脑仍然会被最近的经验所左右。认知偏差不是医生的失职，而是所有人的共性。哈佛医学院教授与一线重症医生联手，用自然实验揭示医学中隐秘而强大的随机力量。你的健康远比你以为的更依赖运气。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医学的随机行为，欢迎继续收听。马拉松比赛对健康的影响是全书最引人深思的案例之一。每年全球约100万人参加

发病本可幸存，罪魁祸首不是别的，正是道路封闭导致的救护车延误。比赛日救护车运送时间平均为 18.1 分钟，而非比赛日仅为 13.7 分钟，每一分钟的延误都可能意味着心脏细胞的死亡。那么当顶尖的内科医生都去参加学术会议了，患者会怎样呢？直觉告诉我们，医生越少，患者就越危险。但数据给出了相反的答案。研究发现，在全美心脏病学术会议期间，在学术医疗中心住院的高危心脏病患者死亡率反而低于非会议期间。原因在于那些留守医院的医生进行的心脏支架植入等侵入性手术更少，而正是这些少做的手术挽救了一些本不需要手术的患者，他们避免了手术的风险和并发症。这揭示了一个医学中的深刻悖论，更多不一定更好，有时少即是多。这种过度医疗的倾向并非出于恶意，而是源于一种普遍的人性，医生倾向于做点什么，而不是什么都不做。就像足球守门员在 94% 的情况下会选择扑向一侧，尽管统计显示站在原地才是扑救点球的最佳策略。医生也有类似的冲动，开药、做检查、实施手术，总比等待和观察更让人安心。联合委员会的突击检查则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被观察的力量。当医院员工得知检查员即将到来时，患者的30天死亡率会显著下降，这就是著名的霍桑效应。当人们知道自己被观察时，行为会发生改变。在大型教学医院当中，这种效应更加的明显，检查周的死亡率比非检查周低 0.38 个百分点。虽然这看起来只是个小数字，但放在每年数百万住院患者中，就意味着数以千计的生命得以拯救。医生的个人特质同样影响着患者的命运。一项针对近20,000名住院医生的研究发现，随着年龄增长，内科医生的患者死亡率反而上升。60岁及以上医生的患者死亡率为 12.1%，而40岁以下医生仅为 10.8%。 但这并不是说年长医生不行，进一步分析发现，只要接诊量足够大，年长医生的表现并不逊色于年轻同行。问题在于那些接诊量少的年长医生可能没有跟上医学知识的高速更新，而对外科医生来说情况却恰恰相反，随着年龄和经验增长，手术死亡率逐渐下降，内科靠知识更新，外科靠手感积累，这是两种不同的职业逻辑。性别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变量。研究分析了150多万例住院病例，发现女性内科医生的患者死亡率和再入院率都显著低于男性同行。如果男性内科医生能达到女性同行的水平，美国每年可避免约32,000名住院患者的死亡。这并不是说女医生更好，而是他们在沟通上花费了更多的时间，更注重与患者建立合作关系，也更严格地遵循医疗指南。作者还深入探讨了一个敏感而引人深思的话题，政治立场是否真的会影响医疗决策的质量与倾向。一项针对临终关怀护理强度的研究显示，民主党医生和共和党医生在治疗方案的选择上并无显著差异，这似乎表明在面对生命终点时，专业的医疗判断可能超越了个人政治信仰的影响。回顾历史，美国共和党出身的里根总统在遭遇枪击后躺在手术台上，曾向周围的医生询问，你们都是共和党人吧？当时外科医生给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回答，今天我们都是共和党人。这句回应或许恰恰揭示了医疗实践中的一个深层真相，在生死攸关的紧急时刻，救死扶伤的职业本能与人文关怀往往占据主导，而个人的政治立场与意识形态则自然而然地退居次要位置。这并非否认医生个人价值观的多样性，而是强调在临床一线，
尤其是面对极为重

症患者时，共同的医学伦理与专业操守通常能够凝聚起超越政治分歧的协作力量。上面的这些案例证实了本书一个贯穿始终的结论：医学中的随机性无处不在，但随机性不等于宿命论。通过识别和理解这些隐藏的力量，我们可以做出更加明智的决策。无论是作为患者选择就诊时机，还是作为政策制定者优化医疗体系，作者真正想传达的不是让我们对医疗系统失去信心，而是赋予我们一双看清随机性的眼睛。正如他们在结语中所言，我们无法消除生活中的随机性，但可以避免成为随机事件的牺牲品。读完这本《医学的随机行为》，相信会让每一个人都明白，原来每一次就诊背后藏着那么多我们从未意识到的偶然因素。这本书用严谨的数据和生动的案例，教会我们用自然实验的视角重新审视医疗行为。它让我们明白，医学既是科学，也是充满人性弱点的实践。承认随机性的存在，不是为了放弃努力，而是为了在不确定性中寻找确定性，在偶然中把握必然。这是一本真正可能拯救生命的决策指南。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医学的随机行为》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忍者多劳说，这本书用一个个反直觉的案例告诉我，医学远比想象中更依赖随机性。我们无法消除运气，但可以学会识别它，理解它，避免成为随机事件的牺牲品。读者自然实验的受益者说，两位作者，一位是哈佛经济学家兼医生，一位是重症监护一线医师，这个组合太妙了，把贴近生活的人类故事、统计探索和科学解释完美结合，展示了自然实验如何巧妙运用，可以改善医疗并拯救生命。读者麦博说，原以为做对的事，吃得健康，遵医嘱吃药，就能掌控健康，这本书一巴掌打醒了我，我们生活在充满随机性的世界，不是要你焦虑，而是给你一副随机性眼镜，看清那些塑造健康的隐藏力量。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西沙群岛。富饶的西沙群岛位于海南岛东南300多千米处，是中国南海诸岛当中四大群岛之一，由永乐群岛和宣德群岛组成。这片大大小小的珊瑚岛屿群自东北向西南伸展，漂浮在50多万平方千米的海域上，美丽而纯净。西沙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古代被称为千里长沙，是南海航线的必经之路。早在隋代之时，就已经派使节经南海到今天的马来西亚。唐代高僧义净亦由此到达印度。古代那些满载着陶瓷、丝绸、香料的商船，也都取道于此，因而这里又被称为海上丝绸之路。永兴岛位于西沙群岛中央，是南海诸岛中最大的岛屿，东西长约1950米，南北宽约1350米，面积1.85平方千米，是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人民政府所在地。永兴岛又名林岛，因岛上林木深密而得名。全岛由白色珊瑚贝壳沙堆积在礁平台上而形成，地势平坦，平均高约5米。这里终年皆夏，岛上是典型的热带风光，椰树成行，风光旖旎，盛产椰子、木瓜、香蕉等水果。西沙的海水晶莹剔透，潜入水中，你便会进入一个平生难得见到的神秘空间。一丛丛、一簇簇的珊瑚像盛开的鲜花，覆盖着整个海底。在小岛上观看日落，更能撩起游人的情趣。红彤彤的晚霞铺满半边天，海水鲜红闪亮，令人不禁浮想联翩，流连忘返。鸟瞰美丽的永兴岛如一面旗帜在风中飘扬，岛屿虽小，但岛上机场、码头、各式建筑等一应俱全，交通网络便利发达。西沙群岛就像一支永不沉没的舰队，有着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又充满着浪漫迷人的神秘气息。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2: 普及妇幼健康知识，共筑幸福家庭。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提醒您收听妇幼之声，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和本台联办。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妇幼之声节目。近期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接收了两名病情较重的肿瘤患者，面对复杂的病情，外科和妇科团队没有分头行动，而是选择了一起坐下来共同想办法。通过多学科协作机制，两个科室的专家为两名患者分别制定了联合手术方案，并顺利完成了治疗。目前两名患者术后恢复平稳，均已出院回家。第一位患者确诊时已是卵巢癌晚期，肿瘤不仅侵犯了直肠，腹腔内也出现了广泛转移。患者住院前反复腹泻、腹痛、腹水明显，生活受到很大影响。另一位患者的病情同样棘手，结肠癌的原发病灶已经突破肠道，双侧附件和腹膜都发现了转移灶。对这两位患者而言，如果只做单一手术或单纯依靠药物，很难将散落的病灶清理干净，术后复发的风险和并发症概率都比较高。患者把希望交给我们，我们必须拿出最稳妥的方案。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外科和妇科团队接诊后都觉得不能按常规思路走，于是医院很快启动了多学科协作流程。在正式手术前，外科、妇科联合影像科、麻醉科、病理科的医生们坐在一起，把两位患者的片子、病理报告和身体状况反复看了几遍。大家详细讨论了肿瘤侵犯到哪里，粘连程度有多重，患者能承受多大范围的手术，以及术中可能出现的风险。外科主任汪洋介绍，先切哪里，怎么切，切多少，术后怎么防感染，怎么恢复，每个细节都得提前想到。根据两位患者的不同情况，团队分别设计了个性化的一站式手术方案，并针对可能发生的大出血、脏器损伤等问题提前做好了应对预案。手术当天，外科和妇科团队在同一台手术中接力配合。因为患者腹腔内粘连严重，医生们需要先仔细分离粘连组织，小心避开重要的血管和神经，再把原发肿瘤和转移病灶一一切除，同时对腹腔和盆腔的淋巴结进行了清扫。整个过程，麻醉医生紧盯着监测仪，随时调整用药，保证患者的生命体征始终平稳。术后医护团队没有放松，管床医生和护士为每位患者制定了单独的康复计划，每天密切观察伤口愈合、体温变化和各项化验指标，抗感染、营养支持、镇痛管理，每一步都按部就班地进行。这两例晚期肿瘤患者的成功救治，在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看来并不是什么奇迹，而是多学科协作模式下的常规实践。它证明了一点，面对复杂的病情，让不同科室的专家聚在一起共同面对，往往能找出比单打独斗更稳妥的出路。外科主任说，只要还有复杂的病例，我们还会坚持这么做，这才是对患者最实在的负责。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妇科创建于1997年，是集医疗、科研、教学为一体的江苏省临床重点专科建设单位。连云港市重点专科开放床位80张，常规开展省级重点专科必备的各项技术项目，是全市唯一开展子宫肌瘤以及子宫腺肌瘤的海服治疗的医院。普及妇幼健康知识，共筑幸福美满家庭。感谢您收听本期的妇幼之声，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2021届运动会在连云港举办之际，江苏万千食品为参赛的运动健儿加油，祝他们在连云港取得好成绩。
1: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7点30分。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FM92.7 畅行连云港 927
5: 路况导航。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整体通行情况良好，暂时没有缓线路段，却我们可以放心选择。
2: 不过部分路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限速80的情况。雨天路滑，请新驶在相关路段的车友们减速慢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只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6: 星辰悦动力，大家好，直播连云港，
2: 话题有热议，
7: 当机的这个韭菜，
8: 港城最头条，
9: 向您前拍下了一张
10: 资讯新鲜报，
11: 来关注网络记者在现场，
12: 商业模式到底能
13: 热线再追踪，
14: 合作热门线路，
15: 民生早知道。
16: 这里是连云港广电集团广播传媒中心早高峰交通出行，应急服务，新闻资讯节目直播连云港，本节目由
2: FM92.7交通广播播出。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器
17: LCSUV，
2: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仅1米最大屏幕
17: ，S
2: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17: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器 LC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仅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收听连云港交通广播早间的资讯类节目直播连云港，我是主持人陈静。今天呢是9月24号星期四，再上一天的班，期盼已久的中秋假期就要到了。不过呢，先给大家提一个醒，这个中秋呢天气可能不太配合。江苏本周是多阴雨天气，9月25号至27号中秋假期期间是全省降水最强阶段，赏月呢和出游都可能受到影响，赏月基本是无望的。具体到咱们连云港，未来几天也是多阴雨天气。今天白天呢多云转阴，偏东风3到4级，气温20度到27度。今天夜里到25号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主要降水时段在25号凌晨到中午。25号的气温是21度到24度。中秋当晚，我市的云量较多，阴有时有小雨，对赏月有不利影响，大家可能呢只能够云赏月了。26号到27号阴天为主，有分散性的阵雨，雨量不明显，气温较平稳，最高气温26度左右。假期出行请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带好雨具，注意交通安全。另外呢，有个重要的提醒，原来定于9月25号晚上在沿河巷民主路老街举办的月华饼宴超大月饼免费送活动，因为降雨天气影响提前至今晚举行。今晚的19点沿河巷东门和民主路老街新浦广场同步进行，想去的朋友别记错时间，雨天出行注意安全。中秋假期您打算去哪玩呢？欢迎在评论区聊一聊。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关注早高峰路况和最新的出行信息。更多的即时路况和出行信息请持续关注连云港交通广播。也提醒行驶在路上的各位朋友，遇到即时路况信息及参与话题互动，都可以第一时间来到微信公众平台直播连云港进行留言。同时欢迎大家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和我的连云港这两款 APP 在线收听或者回听你错过的精彩内容。想要看节目的视频直播的话呢，可以搜索抖音号连云港静姐姐，在抖音直播间来观看节目的视频播出，也可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啊。我们今天的话题就聊一聊中秋假期你打算怎么过，可以把你的这个安排发送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的公屏上。我看到有啊，又见彩虹说十天假期准备天天灌蛋喝茶羡慕你如此的放松啊。大家是怎么安排的呢？发送到这个直播连云港的微信公众号后台上啊，也可以在抖音直播间发送过来。本栏目要感谢连云港之星奔驰和工商银行连云港分行以及南京银行的冠名支持。
1: 充实的一天从脚下启程，
2: 打开熟悉的调频，听听老朋友的问候，
3: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直播连云港开始。
1: 此刻的你摇下车窗，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唤醒一天全新的自己。
2: 朝阳路上的洒水车依然忙碌，港城大道的车流车水马龙，
1: 每个人都在为拼搏中的自己而加油，这座城市正在焕发新的活力。
2: 港城最头条，用声音记录这座城市的故事。
0: 港城最头条由板浦汪树友低促赞助播出。9月22号，随着一声悠长汽笛响起，连云港之星轮满载集装箱缓缓驶离泊位，驶向越南南部，标志着连云港至胡志明点对点直航外贸航线正式首航。这条航线呢，不仅实现了连云港港自由船舶在外贸航线上的零突破，更成功搭建起一条连接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丝绸之路的新纽带。此次云港之星轮顺利远航，是连云港港自有航运平台江苏豫州海运从内贸航运向外贸赛道转型的重要里程碑，也是连云港港深化一带一路交汇点建设，推动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丝绸之路有机衔接的生动实践。首航期间，连云港海事局全程靠前服务，精准护航。连云港虚沟海事处处长李海波介绍，我们是主动对接企业航线筹备需求，建立专属服务保障机制， 优化政务服务流程，高效完成船舶法定证书办理、船舶安全专项检查、海事劳工条件检查等业务事项，全程指导船舶配齐外贸航行安全设备，完善应急保障配置，确保船舶符合国际航行安全标准。新航线直达越南南部核心经贸区域，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同时，依托连云港港成熟稳定的国际班列体系，可沿新亚欧大陆桥向西辐射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及欧洲多国，一条新航线成功构筑起海接东南亚、陆连中亚、欧洲的陆海联运物流大通道。依托港口海河联运、海铁联运叠加优势，该航线有效串联淮安、徐州、宿迁等苏北腹地城市，实现一箱到底多式联运服务模式。货物在源头属地装箱后，无需中途拆箱、倒箱转运，通过海铁、海河多式联运无缝转流至国内外目的地，真正实现跨境物流全程贯通、高效衔接。相较于传统中转航线，该航线航程仅8天，极大缩短跨境物流时效，同步配套稳定海防仓位资源。航线开通后，进一步丰富了港口海运加班列多联多式联运产品矩阵，为苏北及周北企业抢抓中越双边贸易红利提供了稳定高效便捷的跨境物流保障。江苏豫州海运有限公司总

经理王强表示，作为连云港港长期深耕国内沿海海河集装箱运输的自有航运平台，我们针对外贸航线需求，为云港之星轮高标准完成了内贸改外贸专项改造，并统筹配齐外贸集装箱，运力精准适配中越跨境货物市场需求。未来连云港港将持续深耕东南亚市场，抓实航线运营管理，建立运价成本动态监控机制，同时深挖腹地货源潜力，深化与海外合作伙伴的协同联动，着力提升一单制、一箱到底等全程物流服务能力，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贡献力量。中秋假期将至，连云港交管发布两公布一提示，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合理选择出行时间、线路和方式，避开高峰时段和拥堵路段，谨慎驾驶，平安归家。根据放假安排，9月25号至27号放假，共3天。需要特别提醒的是，中秋假期高速公路不免费通行。根据国务院通知，收费公路仅针对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四个国家法定节假日，实施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免费通行政策，中秋假期不在免费范围。天气方面，根据气象资料分析，节日期间我市以阴雨天气为主，气温较为适宜。驾车外出前，请随时关注天气变化，雨天路滑，注意降速、控距、亮尾。路况预判方面，假期景区周边的车多，容易缓行。那么海州区月牙岛、花果山、鱼湾、园博园、孔望山、连云区东海线，包括灌云线、灌南线等景区的周边道路，车流量将明显增加。商圈及城区方面呢，连云港火车站、苏宁广场、万达广场、五岳广场、沿河巷、海州古城以及各县区主要商业中心周边车流量较大，像城区的新大街、海联路、巨龙路、苍梧路等路段，包括这个204-228-233-243-211-236-324等国省干道的部分路段，假期通行压力比较大，请提前规划路线，错峰出行。咱们要给大家做一个安全提示啊，就是自驾出行前检查车况，不开带病车上路，全程系好安全带，儿童使用安全座椅，严禁酒后驾驶、疲劳驾驶，连续驾驶不超过4个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乘车出行选择正规营运车辆，不乘坐超员车、非法营运车、农用车。骑电动自行车呢，要佩戴安全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不占用机动车道。步行过斑马路步行过马路走斑马线，不看手机、不闯红灯。那么高速行车保持安全车距，不随意变道，不占用应急车道，错过出口继续前行，切勿倒车逆行。遇突发情况，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再来看啊，这样的一条消息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尤其是咱们江苏的朋友啊，9月23号2027年度江苏医惠保一号产品上线发布会顺利召开，江苏省医疗保障局、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江苏监管局相关领导、主承保单位紫金保险代表出席发布会并讲话，10家共保体成员单位、运营平台、团单企业、媒体朋友及群众代表共同见证新产品上线。作为与基本医保紧密衔接的普惠型商业补充医疗保险，江苏医惠保一号自2021年上线以来，始终坚守惠民底色，坚持低保费、低门槛、高保障的定位，持续为全省百姓筑牢多层次医疗保障的补充防线。截至2026年8月，江苏医惠保一号累计赔付金额近36亿元。2027年度继续推出2版保障：158元基础版，未满18周岁基础版150元，向4大类保障；258元升级版，向6大类保障。投保方面呢，2027年度江苏医惠保一号面向全省参保群众，只要参加江苏省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员都可以投保。需要提醒的是，江苏职工医保参保人可以使用医保各账余额，为本人和参保江苏医保的配偶、父母及子女投保，全家投保更安心。有需要的听众呢，可以通过官方指定渠道办理投保。

0: 无论清晨叫醒你的是闹钟还是梦想，无论你此刻奔赴的是课堂还是考场，我们始终与您同在，用声音镌刻时光，用真诚传递能量。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1: 用奔跑的节奏为您连接资讯前锋。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海量信息汹涌而来，我们是您耳边专属的新闻客户端，一起听资讯新鲜报。
2: 充实的一天从脚下启程，
3: 打开熟悉的调频，听听老朋友的问候。
4: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直播连云港开始。
2: 此刻的你摇下车窗，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唤醒一天全新的自己。
3: 朝阳路上的洒水车依然忙碌，港城大道的车流车水马龙，
2: 每个人都在为拼搏中的自己而加油，这座城市正在焕发新的活力。
3: 港城最头条，用声音记录这座城市的故事。
5: 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直播连云港，我是主持人陈静啊。大家如果有一些路况信息的话呢，可以发送到我们的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上，可以让更多的朋友来知晓。

0: 蒙属有堤厝是商务部认定的中华老字号，创牌于康熙1675年。清代著名文学家袁枚在其烹饪名著《随园食单》中称，以板谱醋为第一。该醋以优质高粱和传统的固态发酵工艺酿制，味美金香，口感纯正，酸而不涩，是家庭膳食调味馈赠亲友的首选特色。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直播连云港，我是主持人陈静。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今日话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这样的一条消息啊，就是南京江北新区一所幼儿园多名幼儿午饭后呕吐事件发生后，幼儿园保健老师王老师选择了离职举报。9月22号，当地联合调查组通报证实，该幼儿园食堂后厨卫生管理存在严重问题。王老师说，他发现厨房人员在炒菜锅里洗拖把、洗下水道盖板，向园长反映却迟迟没有改善，考虑了2天2夜，他决定曝光。全员孩子我基本都认识，不能对不起孩子。关注到通报后，王老师很欣慰，因为孩子可以吃干净饭。亦庄幼儿园后厨风波随着官方通报落地，责任得以厘清，相关人员受到处理，但喧嚣散去之后，有一个人不该被轻易忘掉，那就是选择勇敢站出来的王老师。作为幼儿园老师，他本来可以沉默，一边是安稳的工作岗位，一边是全员孩子的饮食安全。2天2夜的反复掂量，最后压过顾虑的是王老师朴素的良心。不能对不起孩子，一句简简单单的心里话，却重若千钧。他深知实名举报的现实代价，甚至做好了往后在幼教圈子求职碰壁的心理准备，但他还是站了出来。如今孩子终于能吃上干净饭菜了，王老师呢只感到一份欣慰，这份欣慰背后却是他个人职业前途做出的巨大牺牲。我们乐见有错必究，涉事单位监管链条上的相关责任人被追责问责，制度层面的漏洞得以暴露，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让挺身而出的人独自承担代价。现实里，敢于揭短实名反映内部问题的人常常会陷入一种尴尬处境，正义得到伸张，自己却丢了饭碗，还可能背负无形的标签，在行业内举步维艰。社会呢，需要敢于讲真话的普通人，但不该变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王老师的举报不仅是为个人私利，而是守护一群孩童的健康，这份良知与担当理应被看见被善待。所谓善待，不是特殊照顾，而是还给王老师们一个公平的就业环境。讲真话不该成为职业道路上的枷锁，好人更不必为坚守良心承受额外的惩罚。我们期盼的不只是这一桩个案的了结，更希望形成一种导向，坚守良知的人不该输了自己的前程。更进一步说，王老师所面临的困境其实是一道现实考题。当一个人为了公共利益站出来，社会能不能接住他？如果每次都要靠举报者以牺牲个人前途为代价才能换来问题的解决，那么下一次还有多少人愿意挺身而出呢？王老师配得上一份好工作，也配得上一个更加顺利的下半场，因为他的经历已经证明，他有底线、有担当、有守护孩子的勇气。这样的品质，恰恰是任何一家有责任感的用人单位都应该珍视的。希望有一天，王老师重新面对面试官，问起离职的原因，他可以坦然地说出这段经历，而对方也能够郑重地回一句：“我们正需要你这样认真的人。”
1: 金秋品谢季，

直播连云港喊您吃蟹了。秋风起，蟹脚痒，菊花开，闻蟹来，又是一年一度的金秋品蟹季，梭子蟹、花金蟹、盛方蟹纷纷出水争鲜。而在资深吃货的中国人眼里，只有百蟹之王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才配得上绝美的秋天。蟹黄肥美流油，蟹膏柔润细腻，蟹肉鲜甜过人，一勺蟹黄，一碗面条，拌上一口那滋味儿甭提了。首先，既然是蟹王，饮食起居上就必须得是高配顶配。位于长江流域下游的阳澄湖是离海最近的湖泊之一，周边稻田广袤，有92条支流汇聚，加上阳澄湖底天生的铁蟹黄土，水质偏碱性，湖水那叫一个清澈，几乎没什么淤泥。蟹王在此吃喝不愁，除了玉米南瓜等常规食谱，还能吃到各式各样的小鱼小虾、螺丝贝壳。蟹王成长的这240天里，住在天然氧吧，吃着海天盛宴，经历18次脱壳蜕变之后，才能够来到我们的餐桌。每一次蜕变都会让大闸蟹更加膘肥体壮，更加鲜到极致，所以这才有了若非阳澄湖蟹好，此生何必在苏州的坚定。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不仅有时间限制，还有数量限制，每年开湖后才可以捕捞。今年的开湖日大概是在9月25日前后，记住，这之前是吃不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现在各大渠道扛着阳澄湖大闸蟹的大旗，蹭着阳澄湖大闸蟹的热度，您可仔细着点，别花了钱还吃不到正宗的。既然正宗阳澄湖大闸蟹越来越难买，索性不如自己去到阳澄湖亲自认养。为了确保是绝对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厂家专门去到阳澄湖核心产区，专门圈了一块地，从撒苗到喂养，层层监测，源头直供，捕捞专供自己的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优惠上我们拒绝所有中间商，直接给您三折的出水价。什么叫出水价？就是螃蟹出一水我们就直接买下，也就是说你可以买到订单面额上的三折的绝对优惠，499元就可以直接买到8只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当然还有更多规格，699老饕款和999的终极款，1699的蟹王款，风景游人。就比如这个1699元的蟹王款，什么规格？三公三母，公蟹可是6两一只啊，比大部分男生的拳头大多了。重点是三折基础上，我们直接升级成拍二发三，拍五发八，也就是买2张送1张，买5张送3张。目前299元的尝鲜款已经全线售罄，赶紧回复大闸蟹到直播连云港公众号，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广播商城里，具体了解一下，多款组合全部3折预售。

0: 直接的阳光透过薄雾，在灰白墙面上画下清晰的分界线。此刻调整分贝，让跃动的节奏填满车厢。 FM 92.7 为你报时，早上8点。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2: 匠心独运，内外兼修，奇运刚柔并济，深藏

0: 守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绿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绿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0: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6: 七海联君兰大饭店则指中华药港商务区，荟萃客房、餐饮、会议与休闲配套，集西游文脉，运宋式雅韵，诚邀四海宾朋。酒店秉持在休闲中商务，在商务中休闲的理念，树立港城休闲商务全新标杆。9月28日盛大启幕，预订热线0518-8258-9999。
0: FM92.7 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各高速通行情况良好，但是部分路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